0: 这个重点我们来说一说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多钱呢？
1: 嗯，
0: 4000多。
1: 哦，
0: 你就平时买确实是
1: 确实贵，
0: 没有点这个实力的，或者说过点大节
1: 舍不得呀，
0: 不太嘎实花这个钱。
1: 今天呢，咱们是价格一降到底啊，520嘛，专属福利，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之前呢从来没有上过的啊！而且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面霜呢每天早晚都得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大家呢，新的下单还可以额外赠送价值99块钱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2选1。这可是商城啊520限时的活动，大家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2: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3: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ine，
8: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

0: 嗯，哪个主人也得喊。
1: 嗯，
0: 毕竟养了那么多年了，那都是当自己的孩子来养的。
1: 是啊，
0: 真出了事儿的时候，这个可以理解吧？事情可以理解，但这事儿你说值不值得同情呢？
1: 嗯，
0: 有人说了，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悲剧啊，可以说是从头到尾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呀。
1: 嗯，
0: 首先骑车带狗你说安全吗？
1: 不安全。
0: 你骑个一个小电瓶车才多大的东西，你可能不小心让别人碰一下晃一下，那车都容易倒。
1: 嗯，
0: 本身就不安全，
1: 而且狗是活着，它能蹦啊。
0: 遛个狗，我还看见有人骑这个电动车遛狗，牵着个狗
1: 在后边是吧？
0: 对，我觉得如果狗要是大一点，它一挣脱的话你都容易翻。
1: 是，
0: 小狗说呢，我放在筐里你还不牵绳，
1: 嗯，
0: 你就不考虑到开着开着它突然蹦出去吗？
1: 嗯，
0: 还有一种现象，反正我在大连街头是经常会见到
1: 哦，
0: 车狗坐副驾驶，
1: 哈哈，
0: 然后狗的脑袋伸出窗外，
1: 哎，伸个舌头，
0: 对，
1: 在那看。
0: 那主人说为啥伸窗外？那狗怕狗晕车
1: 啊、哦。
0: 但是我就在想，你不怕狗蹦出去吗？
1: 好像对于有些车主来说，我没听说过车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狗会往出蹦的，但有，
0: 肯定是
1: 有
0: 的，有对。就算狗不蹦过去，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危险驾驶的行为、
1: 嗯、
0: 你不怕狗干扰你驾驶吗、
1: 嗯、
0: 狗突然钻到你怀里呢，
1: 对
0: 对吧，狗突然扒你跟你玩呢，上去舔你呢，
1: 对，
0: 所以你不牵绳不固定，你不给狗系个安全带，对吧，你不把它固定住放在笼子里，任由狗狗在你车上随便的乱动、
1: 嗯、
0: 这首先就是什么呢，危险驾驶的行为。
1: 嗯，
0: 那么路口车流量很密集，你现在咱们中国那发达了，哪个城市你说车不多呀、
1: 嗯、
0: 啊，车速呢也都不慢，尤其是一些小狗，你说啥叫狗仗人势啊，你看那小狗在主人怀里抱的时候，那不管对面来了多大的狗或者多健壮的一个人，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说主人你撒开，你看我弄不弄他，主人把往地下一放，那个哎哎哎哎，有的那个见那个狗马上要打滚，
1: 是
0: 哎哎，完你抱起来他就来劲了，所以动物他胆小没分寸，狗仗人势，所以遇到一些情况它受慌乱，乱窜乱蹦，是不是很正常？
1: 哎，
0: 你预判不了。
1: 很多养宠物的人呢，他就有侥幸心理，觉得哎呀，我家狗乖，是不是啊？都跑多少次，你看一次它也不往出跑，是不是、
0: 嗯、
1: 没有事儿啊？就近了，我也不用牵个绳，就走多多远呗。但是意外从来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一秒的疏忽你就后悔了。
0: 对，
1: 那狗狗不懂交通规则呀，它也不懂什么车流危险呢。这个责任就是主人扛。另外，你要真的自己爱自己那个儿子、那个孩子，是不是？你就应该好好保护好他呀。
0: 你知道出事儿啊，大多数都是因为侥幸心理。
1: 嗯，
0: 那你说那交警同志每天抓酒驾，那喝酒开车的，大多数是不是也是抱着侥幸心理？
1: 哎，
0: 不能，我天天从这儿回家走，
1: 拐个弯就到家了。
0: 今天喝酒呢，那路上有警来催一下。嗯，那你很多的违法行为，那不都是因为侥幸心理吗？
1: 嗯，
0: 哎，我家狗狗不咬人，是不咬人，不咬你，咬了那就是大事儿、
1: 嗯。
0: 你赔不赔钱？打不打官司？
1: 是，
0: 你们之间干不干仗？哎，我狗从来不乱跑，是从车窗崩跳一次，那就没有以后了，
1: 没有了，
0: 那不就侥幸心理吗？就像原来说的中国式的过马路，那有些人就不在意，
1: 嗯、
0: 哎，不能，车得让我，我看这车没来我再来，
1: 嗯、
0: 是不是？好。一千次一万次都没事，就那一次，嗯，没以后了，
1: 你没机会了，
0: 没机会了，对吧、
1: 哎、
0: 那人都是这样的，抱侥幸心理呢，然后你养那个狗，
1: 嗯，
0: 也抱侥幸心理，狗确实它不懂交通规则，
1: 嗯，
0: 那不是有主人吗，
1: 别等出事再后悔啊，
0: 就像熊孩子它不懂规矩，那不你还有一个熊爹吗，
1: 另外你
0: 不有监护
1: 人
0: 吗，人
1: 那个司机招谁惹谁了，是不是，我给你狗压死了，你是不是让我赔呀、啊，
0: 我跟你说，有的那个大车司机把那个小狗小猫压了，他可能都没有反应，赔什么赔，他连停都不带停的，
1: 直接走了。
0: 这个事情我都亲眼见到过好几次都。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家那次，我停在道边去买菜，然后就我左边的一台车，一个红色的一个小车，正常的在道上开，蹭就从道边那个超市里窜出一条这个小狗，那个小狗我这总见着，那个狗啊就从来都不拴。好多人都提醒过，从来都不拴、
1: 嗯、
0: 就那个小狗我都认识，蹭就窜出来了，一下就钻到那个红车的小车车轱里头，自嘎一声，那小狗嗷一声就没了，
1: 哎呀，
0: 这个小车停了一下，那个车主啊扭头看了一眼，一脚油门就走了，
1: 你看
0: 你能怎么办，
1: 是
0: 啊，他又不是撞人，
1: 嗯，
0: 你狗呢是没拴绳在先，你要追究的话他的狗还没有证
1: 啊、哦、
0: 然后我因为我要去那个超市买菜，然后就看那个主那个超市那个主人呢，那个收银的、
1: 嗯、
0: 又捶大腿又骂那个人、
1: 哎、那时候有啥用啊，
0: 哎，又诅咒又骂人，
1: 有啥用，
0: 完了好多人说那你为啥不拴点，
1: 其实就怪他，
0: 他那超市就在多少边看着，
1: 对呀，
0: 就最多骂两句，完了狗捡回来了，
1: 嗯，
0: 你处理了，
1: 是
0: 你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别抱侥幸心理啊。遛狗啊，出门养狗啊，爱护好文明，拴绳看护。

0: 最近央视财经啊卧底曝光了一个事儿啊，看完之后浑身冒冷汗呢。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市面上居然有手搓汽车，
1: 手搓汽车，
0: 你听这名儿，手搓汽车，
1: 我知道了
0: 啊，
1: 橡皮泥捏的手搓汽车吗？
0: 还真不是啊，这号称上万元能提车，不用驾照，不用上牌，买了就能开，厉不厉害？
2: 手搓就是指现拼的吗？
0: 咱们来看什么叫手搓汽车。
2: 对呀，
0: 啊，跟咱理解那个汽车呀，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啊。
0: 说白了就是小作坊里几个人蹲地上，把买来的这个车壳、
2: 嗯、
0: 电机、电池，像拼乐高似的，随便那么一撺掇，
2: 嗯，
0: 就敢标上汽车的名号往外卖。你说厉不厉害？
2: 这叫手搓，就是现手工拼的这么一个车。
0: 我感觉都赶不上老头乐
2: 啊、
0: 哦。嗯，
2: 有人就说了，我懂。汽车这个东西啊，你看那厂家卖着很贵，其实就是壳子加四个轱辘加发动机。
0: 嗯，
2: 懂点技术的就在这说，我
0: 能走就行。
2: 哎，买这零件我能给你拼一个，咱是懂技术的这样一个人。
0: 嗯，
2: 但是你想，这个上道的正经的运营的这样一个汽车，它不得有安全检验吗？它不得有出厂检验吗？有些东西你觉得 你明白这个东西能达标吗、嗯？有人真就敢自己搓？
0: 是，这家啊工厂源头工厂长什么样呢？没有标准化车间，没有质量检测，办公室门外的空地上堆着近百辆没有组装好的车，销售人员一边对着这个手机跟客户视频推销，哎，我们车怎么怎么好，啪啪拍着车壳，你看咱车不用驾照，不上不用上牌，哎，老年人开接孩子买菜方便得很啊，就在这卖。
2: 那你这不也本身也违法吗？
0: 那就这么卖，而且直播间也，
2: 然后他还敢开直播间，
0: 开直播
2: 给人开这个视频的推送，
0: 嗯，
2: 哎，那这不一查一个准吗？
0: 是
2: 啊。最坑人的是什么呢？这些销售啊全是统一的话术机器人，只要客户问啊、要不要驾照，清一色回复不用不需要、嗯、还编出一个什么呢，叫低速车牌照的一个谎言。你说咱哪听说过呀，
0: 就那是车速够低不需要车牌子，
2: 还有专门的叫低速车牌照。
0: 嗯，
2: 哎，就忽悠那些对这个交法呀不了解的一些老年人。要知道这个国家明确规定啊，四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上路就得有驾照，
0: 嗯，
2: 挂车牌，所以这个所谓商家的操作呀，就是说明着钻空子，
0: 嗯，
2: 哎，明着就骗你钱。
0: 是，更离谱的在后边啊，有这个记者卧底发现呢，这些车根本就没有任何生产的资质，什么3C 认证啊，什么工信部准入啊，啥都没有。
2: 嗯，
0: 哎，所谓的组装呢，就是把从啊不同厂家买来的车壳、电机、电池随便拧几个螺丝拼装在一起，而且更鸡贼的是什么呢？为了逃避这个监管，居然不在厂区装电池。哎，说我们不装电池，监管呢就不能认定是机动车。他把大电池呢拉到了几十米外的小院里偷摸的装。你说这个心眼儿啊，
2: 拉得挺远的，拉到几十米院外。嗯、
0: 对，
2: 如果说呢这种粗放的组装啊已经是够吓人的了，那么这个电池的操作呀，直接有人说了，把我干蒙圈了。
0: 嗯，
2: 央视的记者走访发现呢，这些手搓的汽车用的根本不是全新的电池。全是从一些废旧的新能源汽车上拆下来的拆机电池，然后简单的翻新一下，换个包装换个壳，就敢往车上装，
0: 嗯，
2: 装上就敢卖，商家赚的这个是纯纯的黑心差价呀。同样规格的啊，像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全新的要3300元，拆机的2500，一单净赚800。
0: 你看，可能有人说这个拆机电池凑合用行不行啊？哎，不行，大错特错了。这种废旧电池啊，这个续航衰减快不说，还有可能出现短路起火爆炸呢。这就是个移动的火药桶啊！老年人开着一辆车在马路上行驶，电池起火了，老年人反应时间都没有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对，更可怕的是呢，说这已经形成了一条啊完整的黑产链，上游有车壳厂。明知道自己的产品呢是给违规车来做配套的，还在暗里啊大批量的生产，甚至是伪造合格证，不注明这个厂名，帮着规避监管。他明明知道这个车壳是卖给一些不良商家的，
0: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车壳卖出来和卖给正规的汽车厂肯定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吧？偷工减料，用一些这个便宜的钢铁，中游呢小作坊负责拼组装，没有任何的质量管控。

0: 下游就是销售啊，在短视频平台呀引流，忽悠老年人开始下单，就连展会啊都在暗箱操作，明着不让摆这些违规的整车，背地里偷偷啊卖车壳子，卖电机卖电池。
1: 是啊，所有网友看完之后说，这哪是汽车呀，这不是拼夕夕版的移动棺材吗？黑心的商家心是真黑呀，专坑老年人赚这种断子绝孙的钱。但是说调侃归调侃，这事儿真太危险了。听这个名，手搓汽车，也没有制动转向的安全设计，没有碰撞保护，一旦发生就是个空壳子呀，感觉我是这是壳保护着我呢，根本就不禁撞，还上马路，真要出现交通事故的话一命呜呼。
0: 对，就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在我来说是不可以理解不了，就真的有人愿意花钱，就省点钱便宜钱
1: 能
0: 买拼装的汽车，那上路的东西啊随时保护你这个安全的，你就敢把这个车开到这个滚滚车流当中，开着开着不怕轱辘飞出去吗？一着急一打轮方向盘钻出去吗？
1: 有的农村地区啊，他说我也不上大道上，也不上高速，是吧，在一些村路上，哎，也没有多少车，我平时带个步拉个脚啊，这图便宜。
0: 那你不怕他翻沟里去吗？
1: 那我好好开的翻啥沟啊，他就觉得对自己的这个驾驶
0: 好好开，他那车本身有质量问题啊，他那轱辘那螺丝拧的紧不紧都不一定知道啊，尤其农村的路，有的路不好颠的颠的，你再颠飞点啥。
1: 是啊，
0: 用农村话不有话叫什么拉了蛋鸡，那车当当当当当开过去一看，零件扳手螺丝电瓶电机叮了光掉一地，
1: 是
0: 完怎么淌玻璃水，就这辆车你敢开。哎，那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了，你看车简单，哎，飞机我也会穿，买个车壳整俩翅膀整俩发动机哈，我拼那个飞机，我带你飞一圈呗，你说也敢上？
1: 便宜就行，有些人就是图便宜。
0: 朋友，咱们自己的命不是命吗？
1: 哎呀，
0: 所以得提醒一下呀。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看好自己的长辈，尤其是你要了解，比如说你我爸、我爷，他平时就好占点小便宜，买点这个便宜的东西。尤其这样的家长，你控制好他。哎，这个商家呀，往往会抓住老年人呢，贪图便宜、贪图方便，然后本身还不太懂法，人家一忽悠就容易上当的这种，就专门割他韭菜呢。万元左右的代步车看似便宜，实则买的就是什么呢，一个移动的大炸弹呢，万一要出事儿呢，花的钱比买正规车还要多，甚至命没了。

0: 什么也没有生命更重要啊。所以说呢，为了我们这个生命，为了我们生命活得更灿烂更潇洒啊，为我们这张脸可以适当多花点钱啊，比如说买一下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买了之后用过的都会说的，哎呀真的很好，主要啥呀，就会让我们呢提拉紧致，对，让我们的这个脸不垮不松，这样的话你不是一直保持很年轻吗？
1: 对，尤其是一些朋友啊，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啊，或者熬夜的时候啊，脸上会出现一些状况，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脸上冒黄气，哎，出现暗沉，一上妆想遮盖一下发现还卡粉，哎，风一吹小脸蛋泛红还刺痒，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帮你破解所有的肌肤难题。它始终的占据精致护肤的 C 位啊，除了强大的护肤的功效呢，离不开它这个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的质地，哎，你拿一点在手心，触感的像天鹅绒般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夏天出汗油皮使用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了，要想发挥它的好的效果呀，用法也非常的讲究啊，这个咱就说了，你就取黄豆粒大小放在掌心就行了，然后双手合十，你就轻轻的揉搓搓十秒，把它搓成啊就做这种半透明乳化的状态，更好的吸收，哎，以避免搓泥，然后呢再从这个脸蛋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方向开始啊，用按压的方式，哎，轻轻的上脸，不要来回搓，重点区域啊，然后呢多按压几下，然后用双手捂住脸额头和下巴，然后借助手掌心的温度帮助它来吸收。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一段时间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就变得非常的安稳。
0: 嗯，今天价格非常的合适啊，520特价就是520块钱就可以买的原价呢好几千块钱的啊赫莲娜黑绷带。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而且添加福利官呢可以额外赠送价值99块钱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回复三个字黑绷带。Girl, I follow my
2: heart,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7: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唤醒沉睡的记忆。
8: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9: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人真的能够自主选择删除记忆吗？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话题。
0: 哎，
5: 很多人呢曾经沉迷于呀、叫《神探夏洛克》这个作品。其中有一集啊，说这个夏洛克呀，说他把对自己没有用的记忆啊给删掉了。这个你厉害了。为啥呢？他说有助于更好的利用自己的大脑，
0: 腾空一部分。
5: 哎，别整那些用不着的东西，
0: 脑太满了。
5: 哎，闹心的、烦心的、没用的东西删掉，
0: 痛苦的记忆
5: 就跟这个大脑啊清理硬件硬盘似的。
0: 是。
5: 那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说人能自主的选择删除记忆吗？这不要了，伤心记忆。不要，删掉。
0: 对啊，但实际上啊，人的大脑确实是有着删除记忆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呢却并不受自己的控制。你就比如说你现在你猛然间一问说你十年前的某一天干过什么事儿，那这个事儿除非意义非常大，你能想得起来，一般人你想不起来了。
5: 对，除非说对你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0: 啊，
5: 你印象深刻，
0: 你小时候让你揍过啊，让你爸削过，
5: 一般都是大喜大悲的事情。
0: 哎，这样事能记得住，
5: 特别开心，
0: 嗯，
5: 或者特别伤心，
0: 对，
5: 或者你挨揍特别疼。
0: 你现在问你说，1983年某一年什么事儿？啊，2025年什么什么事儿？记不住。
5: 对，你不用问十年前，
0: 你昨晚吃什么饭都记不住。
5: 你问十天前，因为我昨天我看那个电视剧王骁演的啊，低智商。

0: 犯罪挺有意思
1: 啊、
0: 他作为这个副局长嘛，去问就是嫌疑人，他说几月几号那一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你哥干啥了
1: 啊？
0: 完那笑话特别有意思，那局长我问一下你那天晚上你干啥了，
2: 需要蒙半天
1: 确实记不住。
0: 完那小伙说你看，那小伙特别有礼貌，
1: 你都记不住，
0: 你突然问那一天我干啥了，我是不是得想一会儿啊？
1: 哎，
0: 我问你，你不也不知道吗？
1: 哎，
0: 整的王小眼那点一点话没说。
1: 你搞笑吗那篇？
0: 挺搞笑，挺有意思的，
1: 叫低智商犯罪，听那名挺有意思。
0: 对，
1: 但我一直还没看，我怕是个不好的剧。
0: 我挺喜欢看，就是这种国产的刑侦剧，它并不是那么严肃，但也是在认真的破案，但是它穿插了很多幽默的元素在里边。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位作为一个这个放松，但是它这个破案也是非常有逻辑的。哎，加入一些喜剧的元素。
1: 嗯，
0: 咱说咱这大脑啊，我们的大脑啊会选择性的记住那些啊，比如说紧急、危险、后悔、尴尬，哎，这些比较情感突出的事情，这几乎是大脑生存的本能。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大脑啊希望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防止之后啊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啊犯同样的错误。
1: 嗯，
0: 哎，
1: 通过记住这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可以避免危险，少犯错误。那至于这个神探夏洛克当中所提到的将没用的记忆删除，其实就是啊对不感兴趣的东西啊完全无视。
0: 嗯，
1: 哎，即使看了不过大脑呗，但说对吧，不走心。哎，因此记忆本来就很弱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优先呢被大脑给它删除掉。有点像什么呢？
0: 嗯，
1: 有点像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比如说点唱机、
0: 哦、
1: 啊，点唱机有10万首歌，但你可能只能存10万首歌，当第20万首歌来的时候，你就不够存了呀。他就会把那些啊不怎么唱的歌给你清除掉，
0: 哦、
1: 你经常唱的歌呢就给你保留下来。
0: 保留下来，
1: 跟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0: 对，
1: 嗯，人的大脑的容量我觉得也是有限的，
0: 嗯，
1: 装不了那么多事儿。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指的什么呢？这个人的心态比较好，这事儿他不能主动的去删除，但这个事情他不去想起，
1: 嗯，
0: 无视他，
1: 对。
3: 在1984年优博杯阵容，李玲蔚、韩爱萍、张爱玲、林英、吴迪希、徐荣、吴建秋，平均年龄仅22岁，却集齐世锦赛、世界杯、全英赛冠军，堪称黄金一代。备战之路荆棘丛生，80年代初中国体育训练条件有限，国家队训练馆简陋，地板磨损严重，夏季闷热潮湿，冬季无供暖，队员们常年穿着破旧训练服，在不足标准的场地上反复训练。主教练陈福寿，中国羽毛球奠基人之一，以严训、经济、强心为理念，制定严苛训练计划，每日清晨5公里耐力跑，上午4小时技术打磨，下午3小时对抗训练，一晚加练体能与战术分析。李玲蔚羽坛皇后，1983年世锦赛女单冠军，每日重复发球、扣杀、往前搓球等基础动作成千上万次，手腕磨出后茧仍坚持。韩爱萍，进攻女王，以凌厉杀球著称，为提升体能，每天额外加练2小时力量，腿部肌肉线条分明。双打组合林英、吴迪希、徐荣、吴建秋，每天进行数百次配合训练，从跑位、接球到封网，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打破垄断，为国争光。1984年5月7日，第10届尤伯杯在吉隆坡开赛。中国女队首次亮相国际顶级团体赛，首战对阵欧洲劲旅丹麦队，以5-0完胜。次战韩国队，对手顽强拼杀，中国队凭借细腻技术与默契配合，再以5-0横扫。小组赛收官战对阵卫冕冠军日本队，这场巅峰预演中，李玲蔚、韩爱萍双线告捷，双打组合稳守反击，5-0零封对手，震惊国际羽坛。5月14日，决赛日，对手是英格兰队。赛前，英格兰19岁小将特洛克公开挑战李玲蔚，扬言要击败中国王牌。然而，决赛前一天，李玲蔚训练中不慎扭伤膝关节，肿胀剧痛，走路一瘸一拐，队医建议弃权，教练也劝他休养。但李玲蔚坚定表态：“我是中国队一员，绝不能临阵退缩，就算带伤也要赢。”决赛打响，首场女单，带伤出战的李玲蔚强忍疼痛，每一次跨步、起跳都牵动伤处。却凭借顽强意志与精湛技术，以11-3、11-5横扫特洛克，强势拿下首分。第二场，韩爱萍火力全开，杀球凌厉，往前封堵密不透风，11-2、11-4速胜对手。第三场，张爱玲稳扎稳打，控制节奏，11-6、11-7再下一城。双打赛场，林英、吴迪希、徐荣、吴建秋配合默契，

兼备，金以二零完胜。最终中国队5-0零封英格兰队，全场未丢一局，首次参赛即登顶，创造尤伯杯历史上首次参赛全胜夺冠的奇迹。夺冠瞬间，体育馆内中国国旗飘扬，队员们相拥而泣，泪水浸湿队服。李玲为强忍牺牲，与队友一同高举尤伯杯，这一刻所有艰辛付出都化为荣耀。国际羽联官员盛赞中国女羽是世界羽坛的奇迹，首次参赛就展现出统治级实力，未来将无可阻挡。此次夺冠意义深远，从荣誉维度看，这是中国女子羽毛球队首个世界团体冠军，打破日印垄断，跻身世界一流强队。从技术维度看，中国队融合快准狠活的中国特色打法，将细腻技术、顽强意志与默契配合完美结合，为世界羽坛注入新风格。从精神维度看，不畏强手，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成为中国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奋勇前行。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0: 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WCD Radio。
2: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3: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援中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

0: 市之声，
1: 都市之声，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昨天晚上的夜间是晴间多云有雾，市区气温呢是15度到17度。昨天晚上出门散步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哎，这大连这个天啊，怎么又回到凉飕飕的那个感觉了呢？今天会好一点啊，但是呢，虽然说这两天主打晴天，可是早晚时段能见度一般啊。好在气温会有所上升啊。具体来看呢，今天和明天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0度到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需要注意的是，周四白天东南风比较大，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周五风力依然比较大，陆地是东南风，风力5到6级。大家如果有户外游玩计划，建议选择背风的地方，尽量减少在高大建筑或者是广告牌下面逗留。在这个周末，咱们大连市会迎来徒步大会啊，天气总体向好，风力是很和缓的。其中呢，周六是晴间多云，市区气温全天是16度到23度。周日天空转为多云模式，阳光显得有些慵懒，市区气温全天是17度到24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啊，长时间在户外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及时补水。下周一大连市依旧保持多云的模式，夜间会有雨水洒落啊，市区的气温全天是在16度到23度。

今天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英语啊。这个 How about your English？ 很多人说这都不是 English， 我说的是 Chinglish 啊，中国式英语或者是东北式英语、大连式英语。我愿意把我的英语称之为塑料英语，因为前一段时间去土耳其的时候，你会发现出国根本没有必要讲什么语法，你就往外蹦单词啊，大家沟通还都是很顺畅的。再加上现在有豆包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天下大同、世界和谐的一种感觉啊。但是你要知道，英语呢，在学校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的一门学科，对吧？这个说实话哈，英语是一门工具学科，这两年也是经常被拿出来讨论，到底应不应该重视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吧，真正是要看是要从什么角度，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呢要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学英语啊、健身啊，这从这个角度来开始。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英语学的还行，但现在基本上可能就饭吃了。但是有一次我听梁文道说起英语，我觉得啊，被英语老师支配多年的恐惧今天又回来了。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有的时候想想，有可能是白学了。
1: 英国和美国是由同一种语言分割而成的两个国家，这句话相当有名，但它到底是谁说的呢？好像说不准，有人说是萧伯纳，有人说是王尔德，但无论如何，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很鲜明的问题，那就是尽管英国和美国都在说英语，都在用英文，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国家，但是他们却是不一样的国家，而这个不一样有时候就连他们用的同一种语言英文都能够有所体现。我们中国人呢，常常很喜欢简化的采用一个讲法叫西方国家，然后以为这个西方国家的内涵呢是高度一致的，但其实在这个西方国家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哪怕是就连常常被我们并称的英美也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度，而他们的英文其实也都是有点不一样的。首先让我们来讲他们的发音，他们的用字，他们一些表面上的词汇的差异。我们中国人今天学英文的话，很多时候都跟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学英文一样，受到的是美式英文的影响。那没有办法，谁叫美国曾经长期是当世第一强国，所以大家受到他的英文的影响，受到美剧、美国好莱坞电影、美式流行歌曲熏陶太多，那么所以我们学了一肚子的美式英文。那么至于英式英文，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熟悉，比如说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例如说套头的毛衣，英国人呢通常都比较喜欢把它叫做 jumper， 那么到了美国呢那就 sweater。 再比如说饼干，英国人是 biscuits， 那么到了美国呢就是 cookies。这都是一些最简单的分别，但是还有一些英文呢，恐怕你真的是英国人或者特别熟悉英国才比较懂得用。今天的英国很多小孩也都不晓得怎么用的英文，比如说 brolly， brolly 是什么呢？那就是雨伞 umbrella 的俗称。这个词过去被认为是一个中上阶级的一个用语，非常老派，那么带有很强烈的阶级色彩，那么今天呢大家都不爱用了。但无论如何呢，英式的英文呢，好像在很多美国人听来就有一种阶级色彩，这个阶级是种高等阶级。很多美国人特别崇拜那种英式英文，觉得他们就是不一样，就是酷一点，就是 cute 一点，就是有趣一点。但当然了，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很古怪。比如说我前阵子去英国的时候，我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首饰设计师，蛮有名的。有一回呢，我就看到他跟一些美国人在聊天，其中一个美国来的同行大概是晚上喝多了两杯，那么就开始胡乱说话，就说哎呀有趣啊，为什么你这个英文这么古怪，好像有一种 accent， 有一种口音，这是哪的口音呢？那我这个朋友呢就一本正经的正色的告诉这个美国来的 Yankee 这个老美，跟他讲什么呢，说这不是口音，他说什么呢，This is original English， 这是最正宗传统的原始的英文。那么可见英国人美国人之间呢，对于怎么样的发音比较酷，怎么样的发音才叫怪，还是有分别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啊，倒不是要向大家教英语，这不是我们八分这个节目的目的，我还是想跟大家谈书。我最近看到一本很有趣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了，但我手上这个是台湾版，不晓得大陆简体版什么时候出来。这本书呢叫做《这不是英语》That's not English， 作者呢 Erin Moore， 艾琳莫尔。这个艾琳莫尔他一直都是个美国人，成长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从小沉迷英国文化，那么在美国一家很出名的出版社当编辑，干的专门工作就是把一些英国的书籍，尤其是儿童的童书引介到美国市场去。那么后来呢，他到了英国居住，住下来十几年， 那么一开始以为

哎，毫无问题，对不对？大家语言相同嘛。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这两个国家果然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割的国家。他们使用的英文最重要的分别，还不在于刚才我说的表面词汇的分别或者一些口音的分别，而是一些很细微的在语言的裂缝之中渗透出来的一种文化区别。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字，我们学英文的人一定都知道的字，就是 quite，quite 相当或者十分。看美剧多的人常常会看到这句 "I quite like you"，我很喜欢，我相当喜欢你，我非常喜欢你。那么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用上 "quite"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非常夸张、非常厉害的形容词。如果你说一个女孩 "quite beautiful"，那你就是说她非常漂亮。但是大家知道吗？在英式英文里面，这个词的意思很可能是反过来的。如果他们说 quite like you，那就是还算喜欢你，勉强喜欢你。这个相当在美国人那里就是很厉害，到了英国人那里呢，就只是勉强算是的意思。比如说，如果你说一个人相当漂亮，quite beautiful，那意思就是说，哎呀，她勉强还能叫好看吧？其实意思就是她并不好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呢？那么有一个人类学家呢，根据艾利摩尔的引述，这个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就在一本谈英国文化的观察的著作里面提到过，他说我们英国人呢，严禁太过认。

重又痛苦万分的慢性病，你必须称之为一点小麻烦。看到令人屏息的绝色美女，你就说她相当漂亮。看到精彩的表演或杰出的成就，要说还不赖，还行。愚蠢到让人无法原谅的误判，那就是她不太聪明。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你问人家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他们会说 Amazing, 美国人比较夸张 Oh, wonderful, good, great, 这些字眼都会出来。那么在英国呢，常常就会你听到很多人说 Nothing to complain about, 就是没有什么可投诉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啊，也就是还算行吧，勉强行吧，这是一个非常英式的表达方法。那么另外一个能够看得出这两个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的文化区别的，还有另一个词，也是我们人人都会的一个英文字眼，那就 Sorry, 抱歉，很对不起。那么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有一项调查指出，英国人平均一辈子要讲190万次的抱歉。那意思就是他们常常说抱歉。事实上你在英国待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几乎从早到晚都在讲抱歉。可是呢，有一位英国刚刚去年去世的很有趣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呢，就曾经写过，他说其实要小心，外国人来到英国千万不要以为英国一天到晚讲 sorry 就以为他们很有礼貌。他 sorry 这个字其实有十几种不同的语调和说法，其中只有一种是真的表示对不起。那么另外几种是什么呢？另外几种比如说 sorry 我没听到你刚刚说什么，有时候 sorry 你是白痴啊，还有时候他的意思是给我滚，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比如说 I'm sorry but 那我很抱歉但是，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背后就是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抱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懂得以退为进的英国人。那英国人的我们对他刻板印象，以为他们很有礼貌很有绅士风度，那么常常喜欢把抱歉挂在嘴上。但是另外有一位社会语言学家根据艾琳莫尔这本这不是英语的书的引述就说到啊，其实英国的这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负面礼貌 negative politeness。负面礼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很有礼很斯文的这个表象来跟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尽量不要侵犯到其他人，也不要被别人侵犯到我的私有空间。这种负面礼貌就有点像日本人，日本人好像也很斯文对不对，也是一天到晚的在 sumimasen 不好意思，但是实际上这种 sumimasen 跟英式的 sorry 都只是为了要跟我们其他人隔开一定的距离。而跟美国就恰恰相反了，美国人讲 sorry 的时候他多半是真心的觉得要对不起他才会讲 sorry。 而美国人呢，他不希望跟别人保持那么疏远的距离，更多时候他们喜欢交际，喜欢争取别人的认同，他们总是想要寻找和别的人的共通感。为什么呢？根据艾琳莫尔的讲法，那是因为美国人恰恰是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危机感。比如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在社会阶级中有什么地位，这种流动性啊，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每一个人都是要透过他后天的努力成就来争取到别人的认同，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要不断地向外寻求保证，确认他们没有做错事情。可是在英国文化里面，大家好像都想当然地认为你有你自己的地位，你非常清楚你自己的位置，是不需要别人来提醒的。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词 clever 聪明。聪明这个词呢很有趣，那就是两边大西洋两岸真有点共通感了，说一个人聪明啊，都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话。在英国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点，为什么呢？你夸一个人聪明难道不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美国呢向来有一种反智文化的传统，说句冒犯人的话，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成为美国总统的原因。他们尽管都知道这个社会是有一群精英，甚至自己国家的财富国家的政治都被掌握在一群精英手中，但是他们其实讨厌精英，
比如说你是哈佛的学生，特别是哈佛毕业的本科生，你是一个 Harvard boy，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们将来是要统治华尔街的，但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你是 Harvard boy， 那你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大概是个弹头，你很讨厌，你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而在英国呢，他们不喜欢 clever 这个字，比如说有时候说一个人 very clever， 意思呢其实是贬损的，说这个人太

聪明了，呵呵，这家伙太机灵了，这人很鬼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英国人也不喜欢这个词呢？理由倒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会被人认为他是精英分子，而是因为那是一种炫耀。记不记得刚才说过的，英国人喜欢举重若轻，喜欢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态度，所以他们呢不喜欢太过炫耀。一个人太过炫耀，比如说太过炫富，会被人认为是很没有品味、很不得体的一件事情。他们喜欢把事情藏起来，而一个人呢，如果说他明明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一定成就，干完一件工作，那么人家夸赞他的努力的话，在美国那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被夸赞的人很可能还要侃侃而谈我是多么的努力奋斗，我每天晚上只睡两个钟头，我天可怜见，我才干成了这件事儿。而英国人呢，明明也是每天只睡两个钟头才干完这件事儿，他们的表现出来的哦，其实这也没什么，每天我用点零碎时间搞一搞吧，也就这样子，所以这事儿有点勉强，大家看着怎么办吧。是这样，这就是英国跟美国一个相当大的传统分别。那么就连最喜欢这本书就引述了一句名言，就出自我们可能熟悉的英国非常有趣的大作家王尔德。他呢向来以自吹自擂、毫不知耻的炫耀闻名，非常的不英国。但即便是他也要想办法说自己啊，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聪明。那么这句话尽管听起来有点言不由衷，而且像个讽刺，是他典型的拿手好戏。这句话叫做 I'm so clever that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of what I'm saying。 我如此聪明，聪明到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听不懂，都没搞懂我自己在说什么。那么这是一个王尔德的名言。那么另外，英国人常常还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们不喜欢别人发牢骚，所以常常有个口语叫做 mustn't grumble， 不要发牢骚，不要抱怨，很不喜欢抱怨。那么比如说，如果你在英国不小心插了人家的队，排队的时候你插队了，很不小心插到啊，那么在英国你听到的就是大家嘀咕几声啊，压低音量的批评和叹息，那么大家不会跟你起正面冲突。但是美国人呢，就很可能直接表达，嘿哥们，这我们在排着队呢，你到后头去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英国人好像常常给人觉得他们要坚忍不拔，遇到再大的风浪呢也要熬住，千万不能够失去冷静。那么所以二战的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坚持向前，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可是呢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个英文词叫做坚忍不拔。那么这个坚忍不拔这个词呢，根据艾琳莫尔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啊，英语的爱坚忍不拔这个词其实并不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后来才传回到英国去。而且英国人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是很爱抱怨、很爱投诉的，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相反的，美国人倒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让英国人很佩服的，就是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呢是很有毅力的，遇到什么事儿呢都能够保持冷静。由此可见啊，所谓的民族性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普及在民族成员所有人身上的，它往往是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哪一个民族从来就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是爱好和平，都是爱好战争，都是爱好战斗，不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变，而且有时候所谓的民族文化也只是一些过度的类型化而已。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集节目虽然很有趣，但是大家千万要记住，并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模板。事实上今天英国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说话其实更像过去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了。任何一个框框套进另一个文化都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我们学一点点英语跟美语的分别，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过去的曾经被人认为是很鲜明的特色，恐怕也还是有点意思吧，对不对？ OK, that's it for today. Goodbye.

在中国有一群人呢，他们是父母眼中的乖小孩，是老师口中的好学生，升学考研找工作一路标准一路稳妥，人生啊就像提前写好了答案，都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但是走入社会之后呢，很多人才会开始察觉，说这个事儿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在公司里，他们既不擅长应对领导的 POA， 也不太会拒绝同事们的顺手帮忙，加班成了常态，回报却始终不成正比。在生活当中，他们习惯把委屈全部都埋在心里，哎，忍一时风平浪静嘛，反而成了他们的人生座右铭。学生时代人人向往的好学生的标签，现在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叫苦不迭。我们说，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好学生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了。这个变化真正被摆到台面上讨论，它是始于豆瓣的一个小组。2023年1月，受优等生心态这个说法的启发，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这个小组成立了。小组的创建者认为说，好学生是一种被老师、父母和上级塑造出来的形象。为了减轻好学生的表达压力，小组不设门槛，3年内成员超过了12万。那么我们也是统计分析了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帖子之后，发现好学生心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别人的评价过度在意。他们做事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得到周围人的夸奖，同时呢，对他人流露出来的失望往往是难以承受的。另外，最好好学生心态的第二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过度努力。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们就习惯把努力当成义务，哎呀，生病了也不能休息，也不能请假，就是一闲就会觉得不安，甚至是内疚。另外啊，很多好学生本能的害怕犯错误，一点小失误就足以让他们反复的复盘，一直内耗到凌晨。真是要有一场顺从性的测试，好学生大概好像是很难拿到低分哈。就无论是非对错，他们总会把父母、老师这些权威人物的指令贯彻到底，久而久之，顺从就成了肌肉的记忆，拒绝的勇气是越来越难拾起。最终他们会活成一个不拒绝、不要求、永远自觉、永远听话的好学生。那么如果你中了其中几条甚至是全部啊，不好意思，你已经确诊了好学生心态。这种形态一旦形成，那么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会把人越勒越紧。而它最早也是最频繁伤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学校。进入到大学了，这种紧绷感好像也没有消失，缺一次课惴惴不安，成绩低一点就全盘否定自己，大学好像是不过换了个

地点继续读高中的感受。就算是工作了，也没有办法和好学生心态一刀两断。在恋爱当中呢，好学生习惯用讨好换取安全感，一旦遇上擅长 PUA 的对象，付出被当成理所当然，人也不断被否定，就算心里有所察觉，也很难对这段有毒的关系放手。好学生心态就像一块牛皮糖，一旦沾上就很难摆脱，只能任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兴风作浪。其实这个心态和个人的性格底色也是脱不开关系啊。容易陷入好学生心态的人呢，往往就是道德感和责任感贼强。这些品质本身它不是缺点，但是如果说一旦过度的话，很容易转化为对自我的持续苛责。另外呢，很多好学生同时还是完美主义者，还有这个什么频繁的自我反思，比如说领导在会上要求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哎，好学生这个领导还没说第二句呢，好学生往往就开始先怀疑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自己拖了后腿，随后呢就会更加拼命的去投入工作。其实性格本身没有对错，只是很多网友发现说，爱反思、敏感、爱讨好的人更容易形成好学生的心态，而这儿呢，往往是跟这个典型的打压式的教育是有关系的。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啊，分为四类：专制型、忽视型、宽容型和权威型。宽容型的父母比较松弛，很多事儿也不管，你就自己去试错吧。权威型的父母呢，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但是也会提一定的要求。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忽视型和专制型，一个就是几乎不管不问，一个就是所有事儿你都得听我的。后者甚至是要靠惩罚逼孩子听话，是打压式教育的典型代表。就经常会说啊，你怎么上课讲话呀，什么不完成作业，那是坏孩子才做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你怎么这个，反正就是几乎是孩子没有什么自由，可能会扼杀掉他所有的求知欲。例如说什么女孩子不能剪短头发呀，这个不能去滑旱冰啊，然后你现在的这个主业就是要好好学习，不能看课外书啊，不允许跟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一起玩啊，等等等等。可能你会成为父母想要的那个乖乖女，但是你有很多东西也被扼杀掉了。很遗憾的是，专制型的教养在中国家庭当中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38.79%。在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弱的家庭当中，这个比例甚至已经是接近了一半了。同时我们说，象牙塔里这种优绩主义至上的氛围也把很多人进一步推向了好学生的预备役。学校经常会通过颁奖、公开表扬，甚至是一些照顾啊，把好学生单独挑出来当榜样。相对的，其他学生容易被贴上不学无术、将来没有出息的标签。久而久之呢，大家被分成了高低分明的两类人。在中学阶段，做一个好学生几乎是一种多赢的状态。学校和老师得到了漂亮的招生宣传案例，父母也证明了自己教导有方，而我们自己呢，会沉浸在被认可、被肯定的成就感里。但是进入到大学之后，这套逻辑你会发现慢慢开始失效了。当单一的标准不再适用，考试、社团、竞赛、实习同时就开始的时候，不少好学生缺乏筛选与取舍的能力，迷茫就逐渐成为了常态。走出校园之后，这种不适应被进一步放大。有一名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在分享经历的时候，他说，当螺丝钉的时候觉得没啥问题，但是一做外勤就需要活跃思维和大局观，我才意识到自己差得很远。而更严重的代价就是长期的焦虑和内耗。长期活在规则里的好学生，一旦没有了明确目标，很容易失去重心，甚至走向抑郁。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的一篇热帖当中，有一名来自于县城的好学生回忆啊，自己从小把高分当成了人生目标，连排队吃饭都在背单词，一路考进名校，读完研究生，又拿到超一线城市的体面工作和户口。但是在入职前夕，他只剩下疲惫和空虚，最终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忍到极限之后，就像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公告里想的那样，我们约束了自己那么多年，这一次真的不想再当好学生了。于是呢，好学生们抱团取暖，彼此开始分享这个各种各样的自救的经验哈。在我们的统计当中，学会拒绝出现的频次是最高的。当然也有人亮出了另一张王牌，就是直接发疯，适当的展示一下自己不好惹、易燃易爆的那一面，反而能够有效劝退越界的人。归根结底呢，

这两种办法都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只是啊，这些戏码听起来过瘾，真正做起来太不容易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一个人的耳根子早就被磨软了，无论是拒绝别人还是正面顶回去，这心理负担真的不小。有的时候呢，话都在嘴边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就是说不出去。但你要知道，只要迈出这一步，久违的轻松感很快就会出现。我学会拒绝和以自我为中心之后，哇，真的是爽太多了，也不再当善解人意的情绪垃圾桶了。另外呢，也有人建议说，好学生们先试着行动啊，别总想着一次到位，要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只是对于习惯了追求完美的好学生来说，随意尝试本身就很难说服自己，而主动表达又常常被怕说错，怕被笑话卡住。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承认自己只是普通人，稍微糊弄一下反而没有那么累。那既然大家都是普通人，成绩起伏，工作出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好学生们只有允许失败，学会放过自己，生活才有可能真的松一口气。不过呀，话说回来啊，想要改变好学生心态呢，并不意味着做一个好学生本身有问题，只是想要在社会立足，就不得不杀死一部分曾经是好学生的自己。

0: 其实要是说到学校的话，可以说学校是一个永远被吐槽但是也是永远被怀念的地方。吐槽学校呢，绝对不都是学校的问题，这个我们都懂哈，怎么可能会有让学生们彻底满意的理想学校？难道它是哈利波特当中的霍格沃茨吗？那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戴锦华从教将近40年，也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啊，说哎，戴教授，你觉得霍格沃茨是理想学校吗？其实戴锦华也很喜欢哈利波特当中很多神奇的设定，他认为这是一部再度召唤人文价值的作品。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戴锦华教授对于这所幻想当中学校的评价，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了解霍格沃茨到底是完美想象还是理想学校呢？
1: 我是戴锦华，我知道哈迷们都非常感兴趣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哈这样的一个男一号和反一号哈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也看到过一些把他们两个人 CP 在一起的视频或者是这个同人文。一方面来说呢，在小说当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连接啊，因为就是我也觉得是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构想当中非常高明也非常深刻的一点啊，就是说哈利波特作为正义的一方啊，来对抗伏地魔所代表的这个邪恶势力，但是同时哈利波特是伏地魔的最后一个魂器。而且我

在10年前哈，也曾经注意过哈。我最早读到第一本还是在台湾哈，台版的那个译本的时候，读到第一本《哈利波特》第一卷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诧异，哈利波特的形象的设计是他额头上有一个闪电型的伤疤，因为这是撒旦的标志，这是撒旦遭到天雷击劈，被从天使长贬到地狱当中的时候的那个留下的印痕。啊，就是一个正面形象被标记着一个撒旦的符号。那么我自己不大能够认同那种 CP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 CP 文化当中的有一个逻辑叫做相爱相杀哈。如果他用在那个欢喜冤家，就是真的一对恋人那里，这是有趣的。但是经常这种相爱相杀的逻辑会用来改写很多文本当中那种绝对敌对的、绝对对立的那个善恶是非最为清晰的这样的这个一对人物形象啊，当这样被使用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从迷惑到拒绝啊，因为对我来说，不论是我们回首20世纪还是我们展望21世纪，其实重新确立起一种以人类为基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当中是善恶分立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利波特是伏地魔的魂器哈，哈利波特被标记了一个撒旦式的标记，这本身呢正是这部小说的意味，或者是小说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本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在一代人当中复活了对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啊，同时他也是在一代人当中重新在冷战之后尝试复活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自我当中包含了自己的敌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成长同时是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是一个战胜自我中的邪恶魅惑堕落的那个趋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最后这个哈利波特对伏地魔的彻底战胜是以他的那个自我牺牲啊，而这个自我牺牲完成了对他内在的那个黑暗的彻底放逐。这是我这个此前的那个理解哈，我觉得20年之后，尤其是经由后来的一系列的 J.K. 罗琳的续写和包括电影作品，其实原作当中那个一个潜在的设定开始清晰起来，就是伏地魔与纳粹法西斯之间的连接哈，就是那个历史当中的那种清晰的预言线索开始在后来的作品当中变得非常明确了。那么我觉得真的在今天我们在反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倒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对决哈，是重新再现了一个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对决，但是同时哈利波特跟伏地魔的对决也是对自身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最后放逐啊，那么我就会想到福柯会讲日常生活中的法西斯主义啊，会讲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那么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畸变重新结构的世界现实的时候，我们一边是要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一边是要战胜自己的内心的法西斯主义。我会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觉得哈利波特和伏地魔的连接和对决好像有新的启示意义。此前我会把它更多的理解为所谓正义和邪恶啊。如果你说这是一个爱的胜利，我不否认，只是这个爱就是已经是一个高度升华的啊，相对于恨，相对于暴力，相对于迫害的爱，是一个生命的力量和建设性的力量。哈利波特是奇幻文学嘛，所谓奇幻魔幻科幻啊，它都包含了一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设定，这是这类写作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基本的前提啊，所以它并不是说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独有的。那么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独有的是他把一个成长故事放置在一个学校当中，我们就通过入学到毕业就是非常自然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时序意义上的那个生命的成长啊，和个性的这种完成的过程，当然同时包含了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而另外一边，我说我会把这个问题反过来

是因为不是在其中有很多贴近现实世界的描写，而是这只是一个现实世界在 J.K. 罗琳所设定的这个奇幻世界当中的投影。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是他构想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镶嵌，而是根本就是一个现实世界投射到魔幻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霍格沃茨一方面是个理想学校。而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魔幻化了的现实中的学校，所以它就会有现实中的学校当中，或者说我们求学生涯当中所会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可能刚好相反的是，我们要看霍格沃茨有什么不同的。我自己会觉得霍格沃茨很神奇，但是霍格沃茨未必理想，就是因为它包含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的学校当中会遭遇到的一切，比如说校园恶势力，然后校园霸凌，啊，比如说那种竞争当中的邪恶手段，所有这些都在这个霍格沃茨当中存在。而霍格沃茨作为理想学校的，是因为他有一些理想的老师，这些理想的老师是怀抱着信念和理想的，啊，他们是用这种信念和理想。不仅在知识的传授，而且是在个人的成长和人格的这种召唤之下，在影响着哈利波特和他的同学们成长。而且说个有一点开玩笑的话了哈，说有一点歪楼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霍格沃茨更接近于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哈，或者叫中等专业学校。那么，它相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制度的一个恐怕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它是一个学以致用的学校，它所传授的知识是可以直接的针对着应用的，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学校是在应试教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霍格沃茨不是一个被塑造的非常高大上的学校，但是。它对我来说，却相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有某种理想性。那当然，如果我们说《哈利波特》的话，首先是它的各种神奇了，比如说有求必应屋啊，太多太多的，比如夜骑啊那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神奇的这个设定，当然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围绕着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或者说哈利波特和丹布朵。那么这种当然是非常温暖和非常迷人的，可是这并不是这个学校氛围的全部啊。这个学校里有惊吓、有暴力、有危险、有诱惑。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是吴强大学，开放的啊，是有教无类的。而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不是这个分院帽来挑选学生，而是学生来挑选学院。能不能温暖有点奢侈哈，但是它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被自己的热爱、喜爱和愿望所驱动的学习。而且我也希望这个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对于选择了它的人来说有用的。其实，一个作品流行一定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它并不是那么逻辑的哈，它包含很多偶然。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一定是跟那个时代产生了共鸣和互动。我自己感觉就是《哈利波特》在中国，一方面这是第一部这种系列小说，同时伴随着系列电影，然后它相互重叠哈，就是。经历了2个10年的跨度啊，那么就是一批人在阅读当中成长啊，就是陪伴，它成为一个陪伴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经验，那么它就在一代人的生命当中就刻下了印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素，和另外一个因素呢，我自己认为就是《哈利波特》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再一度经历着。不同层次、不同面向，而且全方位的那个畸变过程，然后这个畸变过程造成的那个，在这个畸变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某种程度上曾一度面临着一个
价值真空和失语。

这样的世界。就那以后，中国的几代人的那个成长经验都是最重要的是学校经验，或者叫升学经验。所以我觉得《哈利波特》在这个意义上，一边是那个填充在那样的一个价值真空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它呼应了这一代人的那个个体的生命经验，使他们可以带入，使他们可以投射。前面说《哈利波特》是一个再度复活，或者说再度召唤这种人文价值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所以它其实也是再度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故事当中重申，我大概是这样理解。我是觉得一个流行一定是有时段的啦，就像当年魔戒啊，曾经在这个二世纪中叶就是成为一代人的这个经典和圣经哈。那么今天仍然会有人们阅读它，但是它不会持续那种流行的热度。而一部作品是否会经典化，取决于学院和阐释者。当学院把它纳入到经典系列当中，当阐释者不断地给予它新的阐释、新的评价和新的解读的时候，它就会一次一次地重生，它的所谓的经典性也就会一次一次地被加强。因为经典并不是因为它是经典而永存的，经典其实在历史过程当中被产生出来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很遗憾哈，我觉得一部中国本土的作品达到《哈利波特》的流行程度这件事恐怕很难出现。原因不在于是中国还是外国，原因在于我们刚好在《哈利波特》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我们今天很难再产生像《哈利波特》那样的具有大众性和流行性的文本了。今天是一个分众时代，网络文化可以把很多很多作品达到哈利波特的热度，甚至超过哈利波特的热度，但是它不可能达到哈利波特的辅度，因为不再是这样的一个人们经由主流的文化生产和主流的传播路径获取文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所以这不是因为中国不能产生哈利波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毫无疑问的是哈利波特的影响，但不止哈利波特，比如说包含魔戒，包含冰与火之歌，在所有这些作品的影响之下，中国有大量的网络的奇幻、魔幻、玄幻、科幻小说，有些的文学水准也很高，但是它只能在某一个阅读群体，比如说魔幻的读者，比如说玄幻的读者，比如说男性向的读者，比如女性向的读者当中达到流行和风靡，但是它很难超越这个圈层文化或者饭圈文化而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和大众性的流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快乐，穷快乐苦，
1: 开心吧，
0: 开心就好了。
2: 2024年的我们，
3: 一边热爱生活，
2: 一边追赶愿望。
3: 优秀或普通都鼓励，
2: 精彩或平凡都值得。
3: 不是。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

0: 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风景，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温柔，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少年逐梦远行，
15: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14: 以青春赴山海，
15: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14: 以初心守根脉，
16: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1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4: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8: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4: 时代在飞速发展，
18: 人们要紧忙追赶。
19: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4: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8: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4: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8: 大千世界，
14: 万千姿态，
18: 我有我的范儿，
14: 我有我的范儿，
20: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啊！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先跟各位来聊点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这个节目吧，怎么说呢，可能我要提着很冒昧的要求，各位，我需要看到你身体上某个局部的照片啊。这局部的照片它就锁定在的你的小拇指上。今天呢，其实想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关于你的这个小拇指，它还是否是一条直线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啊，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关注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这小拇指的弯曲程度。因为很多人都表示说了，为什么会弯曲呢？这手机，对吧？现在经常天天的抱着这个智能手机就是刷。刷的时候呢，那一定就是小拇指托在底下。不信各位，你现在拿起手机，你看看你拿的那个姿势，小拇指是不是托在底下呢？有的没有的，我不管烈的，不管柔的。所以这两年啊，在互联网平台上呢，关于手指变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也是络绎不绝的。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哎呦，这两年没注意啊，这手指好像确实是越压得越弯曲了。而且呢，也会发现可能会因为很多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吧，有自己的习惯，有每天抱着这个手机的时间太长了，也有这两年手机越来越重了。哎呀，但是呢，很多人表示说了，手机你让我放下那是不可能的了，拿起来就别想轻易放下了，戒不掉这个手机瘾呢。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想各种各样奇怪的招式了啊。问问大家，你的手指弯曲程度是如何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附上一张图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弯曲的这个程度严不严重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榜。
1: 生活点点滴滴，脑洞漫无边际，在细碎中寻找快乐，娱乐热搜榜。Here we go.
0: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了这个是关于手指变形，包括前两天我们聊到的很多内容，你都会发现啊，好像都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的。最近啊，确实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而且我发现了，你要想减肥，你要想健康，不容易，但是还能赚钱呢，对吧？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有太多太多的关于减肥挣钱的新闻了。最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是从一部电影当中啊提取出来的，就是《西红柿首富》嘛。这主角王多鱼为了败光10多亿，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脂肪险，投保仅需1元，每减1公斤体重，保险赔付1000元现金。后来甚至加码到了10000块钱。当时所有人都在想，这要是现实，那得多好啊！沈腾老师别光在电影当中演的，现实当中能不能搞一下子啊？早先2018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呢，大家只当它是荒诞的笑点，而到8年之后呢，你会发现电影好像真的照进了现实。现在啊，这些年我们有听到过越来越多关于出钱让你减肥的事情了。

就像是在各大商场啊，各大健康平台，包括像一些社区都开始了，要么就是直接给你兑换钱，减一斤兑换多少钱，要么就是开始用各种的物资啊，比方说换牛肉啊，换其他的肉类啊，对吧？从去年开始呢，京东健康啊、永辉超市啊、迪卡侬啊等这些大企业也是纷纷的推出了减肥的活动，减肥成功呢送现金、换牛肉抽奖，现实生活也要比电影当中的更加的精彩。那为了获得奖励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是绞尽脑汁，有的人呢在首称，就是第一次称重之前大量的喝水，然后减肥期呢裹着保鲜膜跑步，也有人在成功的拿到奖金之后回去，哎呀，这奖金我得庆祝一下的，于是大吃大喝一周啊，胖回去了。现实生活当中呢，没有想迅速败光家产打着商业旗号做慈善的王多云，但是呢商家拿到了流量，参与者拿到了奖品，这不似乎是一场这个双赢的闹剧啊。为什么说是闹剧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细盘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分析啊。减肥能赚钱，怎么听都有诱惑力，更何况给你钱的还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厂。先说这些真金白银给的哈，京东健康呢从2025年4月就开始办了一个快乐减重大赛，今年4月呢举办了第二届，奖品呢有现金、黄金、买药的券、体重秤啊，但其中最诱人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现金，金山银山不如你给我的现金钞票啊。减重五斤就可以获得100块钱，之后呢每减一斤得到100块钱的现金。当然了，人说你别给我无休止的减下去了，差不多得了啊，1000块钱封顶。在京东健康的规则里面呢，要是拿到了最高的奖金，减掉14斤就封顶了，就像是考60分一样哈，你再多一分都没有用。那拿今年的规则来看呢，4月3号到4月9号呢是首次的称重，复称的截止日期呢是当月的26号到28号，这样算来减肥的周期最长也就是25天。25天减重14斤，除非是巨大基数的体重，要不然真的很难吧？这听上去都有点像是那个网上卖药的啊，就是说吃了这个保准一天瘦3斤，真的会有人信吗？但是这毕竟是真金白银发现金啊，所以还是有不少的人，哎呦，纷纷赶来啊，进行参与活动，趋之若鹜啊。这项活动的流程呢，大概是参与者在首称日呢，前往京东大药房的线下门店进行称重，门店呢就会拍照记录你的初始体重，并且上传到活动页面。称重当天穿的衣服呢也会有所保存，很多参与者表示说了，首称拍到的这衣服呢在复称日啊也是要穿的。你别说这个假设啊，我们是一个大冬天的，你如果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啊来称重了，等到活动结束之后还是在冬天，25天过去了，你穿着短袖你就来了，那不现实是不是？不过呢，这也是这个活动的精华的部分而已啊。其实，在20多天的减肥挑战当中呢，参与者还有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发帖的任务，以及在首称日10多天之后呢，还要到门店再打卡一次。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在这个细数的规则之下呢，这个活动也并不算简单。参与者要付出的时间呢、精力啊等一系列的成本是很难忽略不计的。发到网上呢，还有这个浏览量的一定的要求，可能。中间再过来打卡一次，我不管你忙不忙啊，你得到场，要不然你就作废了。那永辉超市呢也有类似的活动啊，今年3月呢他在成都的试点啊来进行了一场赘肉换牛肉的活动，4月呢推向了全国近400家门店，规则呢就是每减重3斤可以兑换1斤的牛肉或者是小龙虾等生鲜的食材。成都地区的初期啊，半天就有5000人报名了，这个奖品的设置呢也是更加的讨巧。据成功领到牛肉的参与者表示，比如说了啊，说这个奖品呢是超市卖的冷鲜牛腱子肉。哎，有人说了，你看这个主题就很好啊，对吧？
减脂友好的食材做。

会胜出，因为三金就给了价值70多块钱的奖励。而如果捡到了5金这个门槛呢，京东的收益据说就开始反超了。所以整体而言呢，捡重量越大啊，京东现金的收益的优势呢就会越明显，而永辉的模式呢更适合捡重量较少，本身啊就爱吃牛肉的人。也有人表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全都参加吗？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啊。还有一些线下的商家呢，也是纷纷的入局了，进行了这样一个减重活动的赛道。迪卡侬呢，在全国门店常态化开展了减重挑战赛，用户呢可以免费或者是付少量的报名费参与，需要连续4周到店称重打卡，减重达到了5%或者是阶段性减重达标呢，就可以兑换店内的一些商品。除此之外呢，喜德盛呢去年开展了减重送自行车。线下门店按减重比例5%、10%、15%设置了一个梯度的奖励啊，减重的第一名可以直接获赠自行车。而此前呢，美团呢也曾经推出过减重啊分100万奖金的活动，不过这个活动啊主要做的是超重人群的不受必赔，和其他商家的活动的逻辑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细想啊，细扒，大家会发现呢，说这类的减重挑战赛的共性，我们来看哈，其实它的流量呢，还是它的核心导向。因为像京东啊、美团啊这类平台型的玩家呢，都会把小红书的发帖打卡、带话题传播设为了参与活动的一个硬性任务，看似是用户参与了流程，实则呢是借用户社交内容完成了品牌的扩散和公域的引流。那迪卡侬、喜德盛这类线下的实体门店呢，规则设计格式啊，侧重了落地性，多是按照减重的比例设置了梯度的奖品，核心的目的呢，也不是在于单纯的比拼减重，而是借此来拉高这个到店率或者是线下客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进而带动了自己的消费品牌进行一个转化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方面怎么说呢，你像线下的这些活动也正常，对吧？我既然做了这个，我也不是说纯慈善家啊，那我也得考虑到我线下店铺或者说员工们的生计的问题，我也得赚钱呢。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引流啊，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确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两年这个活动这么流行呢？想必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啊。在2025年的3月14号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正式启动体重管理3年行动计划，核心内容之一呢，就是针对超重肥胖的干预和治疗。不过，与其说商家是在响应号召啊，那现如今，可能也有人表示说了，这其实就是给一些商家新的运营的灵感了。商家做线下引流的运营活动呢，很常见，但是减肥的这个特殊性就是在于它的活动内容是非标的。打个比方来说啊，普通的线下挑战活动呢，要么比速度，要么比数量，都是有明确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减肥这个事情吧，每个人的体质首先本身就存在差异，只以减重的斤数作为评判依据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统一的来衡量。有的人啊，我一天不吃饭我能瘦5斤，有的人一天不吃饭啊1斤不瘦，可能甚至因为你喝了这水还胖了1斤，所以这玩意儿真的很难达到平衡。甚至也有网友啊发了一些什么，比方说避雷贴啊，说现在这些线下称重的减重活动哈，说在称重环节有不少门道呢。京东健康的活动当中呢，部分门店首次称重虽然会拍照留存，但有时候画面拍不到下半身的裤子，于是呢就有网友开始钻漏子了哈，就说了，说哎，你看首称没拍到裤子的情况之下，你复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换一个更轻薄的速干裤来减重你的重量，或者第一次你那厚裤子你穿厚一点的，或者说拍不到鞋呗，鞋里藏块黄金行不行？还有人说了啊，会在首称之前呢大量的喝水来提高初始的体重，在复称的环节之后呢，也会有不少人啊参照什么拳击健美。

运动员的做法，在复称之前呢，紧急的脱水轻断食，只为了测出更好的体重数据。至于减肥过程当中啊，什么裹着保鲜膜跑步，一天夜断，一天蛋断啊，一系列的减肥方法也全都派上了用场。大家也真的是把规则玩明白了啊！竟然1000元是封顶，14斤是最高档位，那差不多减个15到16斤就可以了，留一点余量出来。这就是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啊进行分享的，突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像是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听老师说哈，你们是为了我学的吗？啊，你们在这糊弄鬼呢？你们是在这糊弄我的吗？就是单纯只是为了赢得这样一个奖励哈，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按照自己身体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的体重管理。而这类非标准化的减重活动呢，在规则设定上本身就存在着不少的模糊空间和争议点，再加上从科学减重的角度来说呢，只需要看长期整体的体重下行趋势就可以了，本就应该允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正常的波动，并不适合硬性要求每周必须减重，对吧？类似的活动呢，基本都有盲目追求体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就导致了活动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大家健康的，但是呢，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可能就会出现了不符合科学减重的方法论了。甚至也有人说了，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发这个帖子，他们有要求这个发帖有流量什么方面的要求，好像这专门给我限流了一样，就是小动作也会有非常非常多。仿佛啊，铁这个减重只是你的一个初始的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是商家，有的是减重人本身，走着走着就忘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初衷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减重活动当中呢，也有人表示说了，你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人呢是借着活动去进行自我约束，坚持早睡早起、清淡饮食，真正收获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减肥本身呢也变得不再重要了。但是呢，另一些人也会有人为了几斤几两的体重数字反复的纠结内耗，只因为差这一点点没能达标而失落。甚至还有人啊，这个觉得说了，哎，自己就差一斤，在线下跟人白头，你这一斤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我过去了呗，就是弄得大家也很无奈，好像我们的减肥真的是一个很有目的性、很逐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它本身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就变了味儿、变了质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人不想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人家规定的时间之内进行一个减重，采取了非常非常不科学的方式，比方说这个大量的节食啊、紧急的脱水啊，这种极端的方式，就真的是偏离了健康减重的本意啊。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商家引流没错，人家做这个活动的初衷没错，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是减肥没错，那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去看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减重的活动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笑墨微光说了，说万一生病了不方便做饭吃饭的，还得靠这身肉的储备顶过去吗？我才不刻意减肥呢。之前不经常有一个说法说，就是真正在面对大病的时候，你会发现胖子比瘦子更能熬过去，就是本身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啊、脂肪的这些储存。没必要刻意减肥，我真的觉得说没必要刻意减肥，更没必要在减肥的时候一定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啊，达不到这个目标就会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每天比方说简单的锻炼啊，或者说吃完饭别马上坐着躺着站一会儿，就是我们保持好一个健康的习惯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达到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形态，或者是说过胖的时候，
你适当的去养成一些习惯。

体重也会慢慢的往下降的。桃子说了，说姗姗奥莱前段时间不是减肥送牛肉吗？身边有人去了，不知道结果啥样。哎，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哈，可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人参与的。他说啊，我老公最近减肥，辛辛苦苦跳槽两个月，瘦三两。人真是年纪大了，越努力越心酸呐。就这么接了老底儿吗？跳槽两个月，瘦三两啊。但是不得不说啊，真的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就会发现，哎呀，减肥这个太难了。就是我同样的这个运动量，我要是放在早些年啊，尤其这个艺考那段时间的话，就是十七八岁吧，我能哭哭的瘦啊。但是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我昨天我今天上完秤之后，我昨天是运动了吧？是啊，这秤坏了，这数字我没看错，它比昨天涨了吧？都让人感觉到哎呀，非常的无奈呀，心酸啊。同样呢，今天我们还有着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你的小拇手指值不值呢？为什么这么问呢？就会发现哈，这两年因为大家拖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好多人小拇指是严重变了形。比方说我啊，小拇指真的就是我都有点担心了，说以后还能不能再继续弯下去了。因为现如今确实手机越来越重了，然后呢，下意识的行为就是把手机用小拇指兜住它那个底儿，造成了它的弯曲。各位啊，可以赶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当然了，也可以今天想问大家要一张照片，就是你的小拇手指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样。走路看到发来了啊，哎，这手指不错，今天好奇怪，这手指好，那手指不行。Sunflower 发来了啊，哎呀，大家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都小拇手指都挺直啊，很明显啊，平时是不怎么玩手机的。Sunflower 也说了，我还直着呢。我一直以为啊，可能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自身去看身边的人，就会觉得说小拇指弯曲是常态。没想到啊，检讨自己吧，是不是自己玩手机玩的时间太长了呢？项目微光说了，说我拿手机都是抓它的两侧呀，从来不拖底儿，因为它没有那么沉，不需要拖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拿手机的习惯。一定要保持住啊，各位，就算是迫不得已拿手机的时候，也一定是握住它的两边，千万不要用小拇指进行托底呀。欢迎各位啊，持续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小拇指的照片，我们今天一起来评判一下，看看谁的小拇指是最直的那一个。好奇怪啊，但是好有意思，好好玩哈。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突击检查，各位啊，现在有没有手里正在玩手机的？来，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有没有人此时此刻我们刚刚说完还是小拇指拖在底下去玩手机的呢？有没有已经压出了一道红印的，甚至关节已经有一些扭曲的了呢？三弗拉我说了，说手机太沉了，我一般都是在这个餐桌上把手机放在支架上面玩，不费手指，这都是很好的习惯嘛，我得向大家学习啊。当然了，这件事情呢真的得当回事儿啊，当个事儿办，当个事儿看啊。山东滨州呢一位06后的孙女士啊，就是和我们拥有同款的人体手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呢长达的是6到8个小时，持续了多年。直到最近呢，她会发现自己不仅握不住拳头，甚至连拿起筷子吃饭都是一个难事儿。经医院诊断呢，说这是典型的小拇指腱鞘炎，

相关的热搜评论区里呢，很多网友才发现，原来自己说不出口的那些难受早就有了名字。也有人说了，说自己的小拇指呢会不自觉的颤抖。还有人说呢，说早起的时候啊，小拇指的根部都是僵住的，得用另外一只手强行掰开才能活动活动。还有人说呢，一觉醒来小拇指伸直和弯曲都会变得很疼，弯曲的时候呢还会有明显的卡顿感。后来才有人后知后觉啊，说原来手机真的是能够玩出伤来的。小拇指腱鞘炎呢，也被很多的年轻的网友呢称为这是一个赛博工伤啊，就在互联网上哈、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人在用自己的小拇指当做手机支架拖着手机，这也是一个在悄悄地潜入每一个机不离手的人的生活当中。此前呢，有一个高中生啊，发起过一个名为手指证件照的项目，他呢给了117名学生的手指拍了特写，将展览的起名为塑形。那些长期握笔的手指呢，第一处的指节啊，几乎都有一个厚厚的茧子。在这些照片被放大出来之前呢，几乎从来没有人关注过这些小小的改变。而小拇指的弯曲和这个压痕呢，也是一种属于现代人的塑形，它是一个微小的象征，也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被科技改变的隐喻。在社交媒体之上呢，大家会发现啊，关于手指变形的这个讨论真的就是变成了一场大型的比惨现场。很多网友呢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小拇指特写啊，有的甚至贴出了这个 CT 照啊，说那不仅是皮肉凹陷啊，里面的骨骼都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弧度。我们先抛开那些先天的遗传、发育异常或者是血脂症等先天的因素，那还有这么多人能够整齐划一的把小拇指头这个玩弯啊，绝对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所以你看啊，就有网友发帖子说，想掰直难于上青天，想掰弯分分钟啊。结果呢，有人淡淡的回复，哎呀，那也不算分分钟，我也不就不是玩了手机那么五六年吧，然后每天五六小时吧，日复一日的坚持，只要有一天你这小拇指终会变弯的。甚至呢，有人开启了脑洞模式啊，就说了，说我就在想啊，以后人类进化，你说小拇指会不会直接就长出一个坑来，专门就是用来放手机的。哎呀，还有人表示说了，你等那进化玩意儿干啥呀，你现在你摸摸看你自己手指那坑已经出来了。失去了妈生小拇指的人们啊，开始将目标对准了让这个手指变形的罪魁祸首，也就是我们的手机。绝大多数网友反映的说，为了单手操作稳固啊，他们习惯呢用小拇指抵住手机的底部这个充电口的那个地方。那这种姿势之下呢，小拇指就更像是一个底座和支架。当然了，手机上所有的重量都是精准的压在了你的小拇指的指节上面。如果说姿势只是一个病因，那手机的重量的逐年递增就是加速了变形的一个进程。随着大屏呢和金属边框的普及啊，手机现如今更像是一块动辄就是半斤起步的数字化板砖。再加上呢，很多人习惯了给它加上一个手机壳，那手机壳怎么选呢？得选防摔的。什么样的防摔呀？肯定得稍微有点重量的，有气囊的之类的。那你的手机的重量就是重上加重了。翻开现在的旗舰机的配置单啊，你会发现裸机重量突破200克的呢都已经是常态了。再加上了这些防摔的手机壳，还有各种厚重的钢化膜、花里胡哨的手机支架等等的，一副武装下来啊，有人说了，夸张点，这直接奔着一斤去的呀。还有人表示说了，手机屏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可我的小拇指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搬砖的程度。确实啊，也有人很多人表示说了，我手机我握两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手机当它买的越来越大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苹果的这个 Max Pro Max， 再包括有一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机机型都加上什么 Plus 这之类的，你会发现
就是加大版之后，你的手。

是没有办法能够同时握住两边，或者你握住两边你就没有办法打字了，所以没办法啊，很多人只能拿着小拇指拖一下子，这样尽可能的不用握拳两边，把手指放到他手机的背后就是可以的了。但有人表示说了，手机一直在进化呀，可是我的小拇指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搬砖的程度啊，所以工伤这不也就养成了吗？啊，就是天天玩手机玩的呀。比方说有人说了啊，这个在打王者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手指呢需要连续数小时的啊高频的点击滑动，为了精准这个操作，手部的肌肉开始变得紧绷，也会让我们的手指的这个病症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一些人啊表示说了，打起游戏来根本感觉不到疼，等四五个小时之后放下手机才发现手指已经发僵了。甚至网友们哈还发明了一种恶趣味的这个表达吧，就是说我只要看一眼你小拇指的弯曲程度，我就能猜出你这个人是什么游戏段位。所以现在哈，各位玩了多长时间的手机，手机这是手指弯曲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过今天看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照片哈，哎，这手指大家一看平时就不怎么玩手机，或者是都是在合理用健康的方式进行玩的。也有人说了，那没办法啊，那手机确实现如今离不开手啊，怎么办呢？只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让自己多玩手机还不伤手的。既然舍不得放下手机，就只能找点外挂了，所以你在社交平台上，在网络上，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操作。有的人呢翻出了家里闲置的粉扑啊，垫在自己的小拇指上，有的人呢是购买了成盒的小拇指保护套，或是缠上厚厚的手指绷带啊，哎呦，那一瞬间你都感觉自己像这运动员防止手指拉伤呢。有的人呢则是入坑了几块钱包邮的懒人手机支架，还有人呢把手机壳背后呢挂上了绳，试图暂时性的解放小拇指。也有网友呢给手机壳背后装上了气囊支架啊，说这个小拇指的压力确实一下缓解了，结果不小心中指又确诊了腱鞘炎。这种广泛存在的疼痛呢，甚至是催生了一套完整的手指经济啊！大家会发现，从几十块钱一天的膏药，到医院里几百块钱一次的这个什么冲击波治疗，再到网上动辄上千的什么腱鞘炎理疗仪，处处都是生意啊！精准的拿捏了这些天天玩手机导致手指变形或者是得了腱鞘炎的人。而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你会发现啊，也有不少的医生呢给大家科普如何去缓解啊，或者是预防手机手的复健操。那在这些视频教学之下呢，也有不少人在认真的学习如何的去拉伸指尖的韧带，如何的去进行手指上的活动。虽然看上去啊有一些荒谬，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啊跟着做，没办法啊。但是这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边在屏幕上磨损消耗着手指，一边又在屏幕前虔诚地做着保健操，试图修复那些由于不愿意离开屏幕而造成的损伤，周而复始，兜兜转转，是吧？然后呢，不少人啊又忍着手痛打下了受教了，紧接着又熟悉地切回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界面，又开始了玩啊，回复消息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外挂和附件呢，给不少人也是提供了一种我已经在保护小拇指的心理补偿，自己安慰自己呀，今天这操作了没事儿，可以的。仿佛有一种上学的时候天天怎么看电视啊玩手机啊，或者是不健康的用眼方式啊，最后给自己做一套眼保健操，行了，这一天所有的这个用眼疲劳全都缓解了。哎，那个网络热点怎么说的，自己骗自己是吧。但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随之浮现出来，你说我们明明都知道我们的手指弯曲了，我们明明都知道你得了腱鞘炎了，甚至你疼到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拿起筷子了，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个手机呢？首先真的就是习惯了，对吧？
明明眼睛已经很干涩了，大脑已经麻木了，可是你的手指就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机械性的向上滑滑滑，久久的不愿离。

去。有人说这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离不开手机了吧，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如今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退出了某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软件之后，锁屏不到三秒，你的手就是在你不经意间，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手机我刚刚不是放下了吗？我什么时候又拿起来的？就鬼使神差的又摸回了自己的手机，熟练的检索，然后再点开各个什么颜色的，这个某音黑色的，微信绿色的，对不对？还有微博橙色的这些图标。然后有人就说了，那你有想过吗？你到底是在看什么，对吧？你看半天，你了解到了什么，或者你知道了些什么？很多人表示说，哎，我刚刚刷了个什么东西来着？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刷进去。最近在微博上呢，就有一个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啊，叫做无目的的刷手机是一种刻板行为。以前呢，我们会觉得刷手机是因为好玩，但是现在呢，刷手机好像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转圈圈。什么意思？就像是动物园里那些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笼子里面而不得不无意义打转的动物一样。这种停不下来的刻板行为呢，部分也是来源于心理学上的一个间歇性强化的一个问题。心理学家斯金纳发现呢，说随机的奖赏是最让人刷这个上瘾的。刷短视频呢，就像是拉老虎机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的是让你爆笑的梗，还是让你愤怒的新闻。这种不确定性呢，会让大脑不断的这个去疯狂的分泌多巴胺，让你像实验箱里的小白鼠，为了那一点点未知的刺激，不停的去按动那个开关。此外呢，停不下来的背后啊，还潜伏着一种名为错失恐惧症的一种焦虑。就好像在当代的生活当中，尤其对于很多年轻人吧，哎呀，第二天上班了，有时候发现和自己的同事啊，或者说身边的同龄人啊，聊不到一块去，他们说的点我都不懂，这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害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热搜，任何一个新梗，或是一段突发的新闻，就是特别有一种怕被时代、被身边人所抛下的那种感觉，有一种不安。最后呢，我们拿起了手机，让手指承担了一切。所以现如今呢，在等电梯啊、等红绿灯的几十秒里，甚至是都已经变绿灯了，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啊，一万个非常不理解的就是，怎么会有人边拿手机边过斑马线啊？就哪怕此刻已经是你人行道上的绿灯，那也绝对不是说我在这儿就可以拿着手机过马路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走在街上大道上啊，你不看路啊，你拿着手机玩，都不至于令人那么的担忧吧。但是如果说在过红绿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我们的手机放下了呢？再包括像现在啊，就是我和我朋友经常会因为一个事情而吵起来，也不是吵吧，

就是我会和我朋友呢经常因为一个事情进行一个探讨，比方说今天在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间把手机拿出来了，我说什么事儿，或者说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那我把手机拿出来之后，怎么这意思啊，我聊天没有意思了是吧，开始玩手机了啊，就是我会尽可能的在饭桌之上或者说是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去看那种手机，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别人的不礼貌行为，尤其是你要说大家真没什么话说，两个人都在玩吧，也就那样了是吧，当一方跟你在这个不断的去沟通说话的时候，兴致勃勃跟你分享着他的日常，认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却在那玩着手机，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太礼貌的行为呢？有人说了，手指上的那些工伤，也就是我们红肿的指节啊、变形的关节啊、无法握紧的拳头啊，其实都是心理焦虑在肉体上的投射。我们的小拇指之所以还在那死命的扛着呢，是因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那半斤重的手机，更是我们那颗无法安放、时刻待命、生怕断网的心。但有的时候想想，真的你就。

错过了一个梗，错过了一个热搜，又能怎样呢？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不能错过的新闻啊，但是要先学会放过自己的这根小拇指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啦。
3: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用典故是古诗词当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主要的特点呢，是借助一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来表达某种愿望或者是情感。古诗词当中的典故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使用典故可以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感情，让文章的情感委婉含蓄，具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典故通常呢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道德伦理观念，通过引用典故，诗人可以借古喻今，传达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强化诗词的主旨，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典故当中的历史人物、事件或场景常常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够为诗词增添丰富的意象元素。除此之外，典故的巧妙运用还可以使诗词的意境更加高远深邃，营造出一种超越

0: 现实的精神氛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自请外放，于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出京，开始了第一次长达十年的外放生涯。1074年至1077年期间，苏轼任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诸城的知州。在密州，苏轼除了政务表现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在密州发生了，那就是苏词在密州渐渐地成熟了起来。苏轼是在杭州的时候开始词的创作，起初呢，他对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不看好，但是在张先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填词。据说第一首词是《浪淘沙·探春》，陆续做了不少词，大多都是描绘杭州山水、游宴惆怅和人生感怀，词风清旷，但是并没有突破传统词的婉约格局。这个时期，苏轼词作的尝试让他从词的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让宋词登上文学巅峰有了可能。在密州的时候，苏轼的词创作成熟起来，苏轼代表性的词很多都是在密州创作的，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蝶恋花·密州上元》，这首呢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谓是宋代元宵词的双璧。另外呢，还有苏轼的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悼亡妻词的天花板之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几乎人人都能吟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也是中秋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无人能够媲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典故，就出自苏轼在密州时作的第一首豪放词，刚才提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景茂雕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的译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老夫我今天抒发一下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毛猎犬，右臂托起苍鹰，头上戴着的是锦缎做成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袍子，带着上千骑的随从快速冲过平坦的山岗，是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城打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里的孙权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

北望，射天狼。我痛饮美酒之后，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微微发白，那又怎样？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前来下诏书，就像当年冯唐带着汉文帝的圣旨去赦免魏尚一样。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使用浑身的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的形状，朝着西北的方向瞄准，射向侵略者。这首词里写的是苏轼在工作之余带着朋友同僚去打猎的活动，这出猎的场面可以说是壮观雄伟，激发出词人恨不得立马拿起长枪弯弓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哎，可惜的是他如今是被贬到了密州，远离了权力核心，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这首词表达了苏轼的几种情绪，第一种呢，就是身处壮观的狩猎活动当中，他的那种兴奋、激动、激情澎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家卫国的坚韧心境，还有就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的那种期待。那这种期待不是直接用含有期待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典故。他用了什么典故呢？他借助的是西汉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冤的典故来传达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典故。魏尚是汉文帝时的云中军太守，治军严明，屡次击退匈奴入侵。按照汉律，将士斩敌首是可以记军功受赏的，但是魏尚呢，在上报战功的时候，因为下属文书上的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汉文帝很生气，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削爵贬官。冯唐当时担任的是中郎署长，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汉文帝感叹说，朕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啊。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就没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军呢？冯唐直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你也不会用。他提出了魏尚的事儿，直接通过魏尚这件事指责出文帝赏罚不公。魏尚爱惜士卒，战功赫赫，就因为一个小错受到了这么大的惩罚。冯唐认为处罚过重，不但魏尚处罚过重，这样惩罚魏尚也是让边疆的士气，这些战士们士气受挫。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解释之后顿时醒悟，当即命冯唐持节，节是什么呢？就是符节，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凭证啊，让冯唐持节赦免魏尚，而且恢复官职。苏轼用了这个典故，他是用魏尚自况，他是把自己当作魏尚，他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魏尚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因为报错了首级的数量，就这么一个小错被直接贬了官。而自己呢，也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就被人构陷排挤出京城，难获重用。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隐晦的发牢骚的意思。那牢骚之外呢，其实苏轼还带着一点期待，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冯唐这样直言敢谏的能臣，能够劝慰皇帝，而宋神宗也能够像汉文帝一样是一个能听劝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像魏尚一样最后获得赦免，重得重用。引用冯唐魏尚的典故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冯唐在历史上是以白首未遇而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冯唐这个人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直到头发花白都没有。

得道升迁。后来呢，匈奴入侵，他向汉文帝推荐云中太守魏尚带兵出征，劝服汉文帝把因为这个小事被贬的大将军魏尚官复原职，领兵攻打匈奴，魏尚大胜，冯唐才终于得到升迁，被任命为车骑都尉，但是之后又被免职了。汉武帝的时候被举为贤良，当时冯唐已经是90多岁了。后世便用冯唐易老这么一句话来感慨时光易逝，有才能的人往往是怀才不遇的。那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个表达。苏轼专门用了冯唐持节云中，也就是说想要表达对有志人士报国无门这种困境的激愤心情。苏轼是一个古典文化大家，精通经史子集，他常常在诗词文章当中引经据典，这样的引用让他的诗词文章直白的比更直白的表达情绪更有力量，拿历史和现实去做镜像的对比，现实便往往更具传透力。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你的耳边。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

0: 生创作过大量的难懂的无题诗，余下一部分有标题的诗事实上也写得像无题诗一样难懂。尽管李商隐的诗写得晦涩，但是呢，这些诗却仿佛天然带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锦瑟》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这首诗本身蕴含了五个典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李商隐的《锦瑟》，同时来找一找其中的典故吧。
1: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

0: 只是当时已惘然。
1: 来看一看这首诗的译文，锦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生出了50根琴弦呢？瑟上的每一根丝弦和每一条弦柱仿佛都在记录着我的青春年华。破晓的美梦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心却化身为杜鹃的望帝一样，仍然在泣血鸣啼。在寒冷的夜晚，我的眼泪像鲛人的珍珠，在温暖的白昼，我的心上又隆起了一层迷茫的烟雾。如此这般的伤感，难道只是在追忆往事之前才触动了我的心绪吗？不是的，其实早在多年前，我的心就已经这样怅惘哀怨了。刚才我们说了，在这首诗当中就有5个典故。第一个就是锦瑟50弦的典故，这是出自史记卷28风禅书。太帝使素女鼓50弦瑟，悲帝尽不止，故破其瑟为25弦。太帝啊，这个太呢是太阳的帝，太阳的太，又写作太帝。那第二个太呢是国泰民安的太，不管怎么写，这个太帝都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素女呢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位音乐女神，据说她最擅长的就是鼓瑟。有一次太帝听到素女鼓瑟，感觉这个声音啊，音乐声音太过悲伤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太帝认为说，这是不是因为瑟的琴弦太多了，50根弦啊，于是下令把瑟的弦减到25根。李商隐诗中的锦瑟仍然是50弦的瑟，在这里呢意在强调锦瑟奏出来的是悲音。诗的第二句说，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根弦每一条弦柱都代表着他那些哀伤怅惘的年华。诗的第二个典故就是第三句的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意呢就是说，庄子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呢，庄子产生了迷惘的情绪，因为庄子感觉睡醒之后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人呢，还是人做梦变成了蝴蝶。李商隐用到这个典故，却在典故前面加了小和迷，那可见呢，他在这里并不是想同大家去探讨庄周梦蝶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李商隐想表达的

一段非常迷惘的情感。那这种情感呢，就是他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熏陶之后产生的政治抱负。我们知道李商隐在25岁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令狐楚的帮助，考中了进士。这一段人生经历仿佛让他看到了事业的前途和光明。不过很快呀，令狐楚就去世了，而李商隐呢也因为婚姻问题陷入了朝廷的党争，甚至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视为是忘恩负义的叛徒。那这件事儿对李商隐来说就好像是在黎明破晓之际做了一场美梦，可惜呀，天亮了，梦醒了，这一切都打碎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会感觉到十分的迷茫，因为李商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竟然招致如此的捉弄。诗中的第三个典故是杜鹃啼血，那其实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说文家部》当中说，蜀王淫其相妻蚕，王去为子规鸟，故蜀人闻子规鸣，皆起曰是望帝也。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蜀国的民间传说，相传望帝呢就是蜀国的国王，他曾经救过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这个鳖灵呢善于治理水患，于是望帝就封他为相。然而呢，当鳖灵外出治水之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有染。鳖灵治水归来之后，望帝自觉无言相对，于是就轻生了。望帝死后变成了杜鹃鸟，时常在山谷当中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事的最末部分就是民间那些爱戴望帝百姓的那种想象了。李商隐在这个典故前面特别强调了春心这两个字，关于这个春心的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个是可以参见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的倒数第二句，春心莫共花争发里面这个春心的解读。那在这里呢，春心表面上看哈，大多都是女子思春的这种感情，而事实上指的是诗中的人对于某个人某件事儿一种多情的执念。李商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仍然像杜鹃啼血一样始终不肯死心。诗中的第四个典故，月满则珠圆。古代传说当中，南海海底有鲛人，鲛人的眼泪可以化作珍珠。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鱼啊，鱼尾巴，然后人的头，据说他们的眼泪就是珍珠。那诗中的第五个典故叫做日暖玉生烟，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出自《搜神记》这本古代小说。传说呀，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有一次救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送给他一些碎石，告诉这个姓杨的年轻人说，你拿这些碎石是可以种出玉米来的。杨姓年轻人后来真的用这些石头种出了美玉，但是呢消息走漏了，被官兵派人抢走了。太白金星托梦告诉他说，你趁着天暖的时候啊，到蓝田山，你只要看到烟雾迷蒙的地方，你就到那儿去，那下面就埋着美玉。鲛人泪蓝田玉这两则典故，一个讲的是满月的夜晚，一个讲的是晴和白昼。珍珠和美玉我们知道啊，这都是世上的珍稀美好之物。李商隐呢习惯借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哀伤。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典故呢？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是以锦瑟为主题，后面包括像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月满珠圆、日暖生烟这四个典故，分别代表着色的、事、怨、清和四种情调。也有人认为说锦瑟呢是李商隐妻子的遗物，余下的四个典故讲的都是他对亡妻的思念，包括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认为

0: 锦瑟之后的这四个典故讲的都是李商隐一生当中的执念。那以上的这些说法，如果非要辨出一个对错来，我想可能要把全国的李商隐研究专家都找来开个会。那即便是这样，可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打破脑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一般人即便读不懂这首诗，我们也会觉得他写得很美，即使他是迷茫的，是伤感的，因为这首诗的头两句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就叫做锦瑟年华。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4: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给大家介绍呢。各种各样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预防和治疗的相关情况，咱中医学怎么来认识这些个疾病，西医学它又怎么来认识这些个疾病，说西医学的这个治疗啊，它从哪个方面来治，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咱中医学它的这个治疗从哪些方面来治，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说咱总跟大家说啊，要想把大家的病的治疗好，要想让咱大家伙啊不受罪，那首先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把病人的这个病情每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整个发病的这个过程要搞明白了。说只要呢咱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啊，每个症状发生的这个原因搞明白，咱把药物和生活调理的方法运用得当，那即便是那些个多少年来一直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咱们同样呢能够让大家呀这药到病除，烟消云散。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有心脏方面的这个情况，您呢就通过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咱上一期节目啊专门呢 跟大家聊了这个心慌心悸。

心跳紊乱的问题。那咱跟大家说，这心慌、心悸、心跳紊乱是啥原因造成的来着？心气虚，心无所主，心里没了主心骨，心气不足了。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咱们把大家的这个心气给它补养起来，那这些个症状，它不仅现在没了，往后它也不会再来。让咱们好多的朋友，哈哈，听完了以后，哎呦，这才知道这个。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心跳紊乱呐、啊，心慌心悸啊，原来是心气虚所造成的。那今天咱给大家说什么？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唠一唠呢，胸闷、发憋、胸口发沉、气短、气儿不够用，一活动活动呢，就上不来气儿。咱中医学管这个叫做动则喘肾。哈，这些个是啥原因引起来的？哎，它也是气虚所造成的。说气不足了，推动着血液循行没了的力量。说这个痰湿啊、痰饮啊，淤积在我们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就出现这些个情况。那咱这个治心方啊，到底在我们身体上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说这个。心慌、心悸、心跳紊乱。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啊，用这个治心方，把心气补起来，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这个胸闷发憋、胸口发沉、气短不够用，一活动活动就喘，是不是用这个治心方也能够药到病除呢？先问咱们大家伙一句话啊，有的时候咱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感受？说这个啊，平时啊也没干啥活，也没劳累，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在这坐着躺着。可是这个胸口呢，哎，它却总是那么闷闷沉沉的，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啊，就感觉这个心胸这舒展不开，啊，总是在那儿呢。哎呦，长出一口气，深吸一口气，可吸完了之后呢，还是觉得堵得慌。这个气呀、啊，就沉不下去，哎，他也吐不出来。说一整天呢、啊，这胸口啊，哎，都在那儿紧紧的绷着，啊，这心里头啊，是又烦躁又憋屈，啊，是不是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咱有这些症状？说还有不少的人啊，哎，就走平道，就走了这么几层几步路，就没走多远，就几步路。啊，说上下呢，上了个一两层楼，或者是在家里呢，简简单单做了一点家务，说立马就感觉到这个气儿啊，他就跟不上来，就感觉到这个胸口这发紧，就感觉到这个喘息急促，哎呀，这必须得啥也别干了，赶紧停下手边的这个活儿，啊，就坐在这儿或者是靠在这儿，歇上好一阵子，才能够慢慢的缓过这个劲儿来。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啊？一换季呀、啊，刮风啊，下雨呀、啊，降温呐、啊，受凉啊，哎，每到这类天的时候，咱是不是啊，就感觉到那个什么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哎呀，憋气的这个症状一下子就加重了，啊，胸口这好像被裹住一样，感觉到浑身这不舒坦，连出个门、遛个弯的心思都没有。有没有这些情况？咱生活里边啊，有好多人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个误区，也就是说，哎呀，一胸闷、喘气一费劲，那就认准呢，这肯定是气管、肺出问题了，啊，于是呢，就长年累月的这个调理肺和呼吸道，啊，吃这些个药。可是折腾来折腾去，这钱没少花，时间也没少耽误，可就是这个胸口发闷啊，气短喘促的这些个毛病，他是一点没见好啊。说没见好也就算了，他这呢还反而越来越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说像这样的问题啊，咱们说绝大多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胸闷气短，它根本就不是那个肺的问题，那是哪儿的问题呀？是咱心脏的问题。

为啥呀？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就像呢全身气血的这个总调度，哎，总的这个输送站，咱全身各个地方所需要的这个气血呀、养分呐，那都是要靠咱们这个心脏源源不断的给它哎输送过去。那你说咱人上了岁数以后，那心脏？它的这个功能，它肯定会慢慢的有些个衰弱，有些个减退呀、啊。那这时候呢，它这推送气血的这个力量啊，那就变弱了。那血流这个速度呢，它也就变慢了。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它就很容易在咱们的胸口、心口这个位置啊，哎，就形成这个气血的淤堵。那你说这通道给堵住了。这气血它就过不去，散不开。那胸口跟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它就发闷呐、啊、发沉呐、啊、发紧呐、啊，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来了？那你说这个气血堵在这儿，送不到全身，那咱全身各组织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可不就稍稍的一活动，稍稍的有点活动量。那个氧气和气血就供应不上，所以他就立马就什么气短呐、喘息啊、气儿不够用啊，这些症状也就都跟着来了。还有啊，咱中老年人呐、大多数呢这个体质偏虚，那你说咱跟年轻的时候能比吗？那肯定不能比呀、体质弱了呀，咱身体的这个阳气也比年轻的时候要少得多呀。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再遇上这个，冷风啊、寒气的入侵，那你说，咱的什么血管啊、经络呀、是不是它就容易收缩拘急？那这个淤堵是不是它就更严重？所以呀，说一到变天的时候，一着凉的时候，哎，咱这个胸闷呐、憋气呀、这些症状，它就加重。好多人呢觉得，哎呀，胸闷这小问题吧，啊，忍忍也就过去了。哈，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拿它当回事儿。实际上啊，咱说长期的这个胸闷气短，要是说拖着不调理的话啊，那它对咱身体的影响，它肯定是特别大的。那首先，咱的日常行动就受到限制啊，你不敢走远路，你不敢做家务啊。说越不动，咱身体的这个各脏腑器官的功能它就越退步啊，越退步，这些症状就越严重，越严重咱越不敢动，咱大家想想是不是？这就形成这恶性循环了。说除了这个以外呢，说常年的胸口发堵啊，那人他容易心烦气躁的，啊，容易这个情绪低落的，干啥都提不起兴趣了。说还有不少人呐，那一到晚上的时候，那这胸闷就加重，你就躺平了睡觉你都躺不平。说躺平了以后气儿就不够使，那怎么办呢？哎呦，感觉都憋得慌，坐起来吧，哈，靠着床头或者靠着枕头，那么半卧着，哎呀，稍微的好受那么一点儿。那你说这么待着睡觉，你这睡眠质量能好吗？那白天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浑身乏力，精神萎靡，还有啊，长期的心脉淤堵，咱要说不给它疏通，那长时间这个心脏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濡养，心肌细胞会变性坏死的，心脏的功能会越来越弱的，小的淤堵就会拖成的大的阻滞，慢慢的，是不是心绞痛就来了？是不是冠心病就来了？是不是心律失常就来了？严重的话会得心梗、心力衰竭。你说，真等着心脏坏到那个程度了，咱再去调理，你说，他可就远没有早期调理那么简单了。说到这儿啊，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治心方啊，它针对咱这种胸闷发跌。啊，气短不够用的这个情况，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这个作用呢？
首先啊，这第一大作用呢，那就是它能够化开心脉的淤堵，把胸口的这个堵闷感

0: 直接给他散开。你看这治心方，他温阳益气，他把胸中的阳气给他扶住起来，阳气扶住起来，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个痰饮的水湿啊，当然就等给他蒸腾化开，蒸腾化开了以后，那堵闷感直接，当然他就没了。咱说很多人的这个胸闷呐、说白了呢，说这个气血啊堵在胸口这儿，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周朋友。
2: 哎，你好啊，是赵大夫啊？
0: 是吧？您好。
2: 你好，我是这样啊，我今年是57岁，因为他这个在就是半年之前我就感觉到心脏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吧就感觉到有点什么事情啊，就心特别慌。然后就是休息会儿能稍稍好一点，上个楼吧也不行。然后的话，我去医院的话，大夫就说我是有一点哈，就是缺血。然后现在的话还是感觉就是没有力气身上，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感觉到就是憋得慌。哎，睡的话，早晨凌晨的话就3点来钟就醒。我就想问问大夫，就是心脏方面是哪方面出现问题呢？我该怎么调理调理呀？能不能适合用用这个咱们这个，像中医各方面给我调整一下，让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减轻一些？
0: 我先把您这问题搞清楚。
2: 哦，
0: 咱中医里边治疗各种各样的弊病的方子呢，咱们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这啥都有。说只有把病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症状背后的原因搞清楚了，把这个原因消除了，外边的症状呢才能够一劳永逸。咱如果说不管它的话，不找这个原因心慌就治心慌，那你是治不好的。
2: 难受，对
0: 哎，
2: 呀，
0: 必
2: 就
0: 须
2: 是
0: 得
2: 特
0: 把
2: 别
0: 这
2: 难
0: 个原
2: 受。
0: 因搞清楚。您先告诉我血压正常吗？
2: 血压的话是低血压，
0: 具
2: 一般的
0: 体，
2: 话就是90，然后的话低压有的是60几。
0: 血
2: 有
0: 糖
2: 这个
0: 过
2: 家族
0: 去，
2: 史。
0: 您说这个家族史是指低血压有家族史，还是指冠心
2: 低
0: 病？
2: 血压，父亲低血压，然后我有的时候还血糖低，低血糖。
0: 血
2: 不知道
0: 糖
2: 什么原因，
0: 具
2: 就
0: 体
2: 是
0: 低到
2: 低血
0: 啥水
2: 糖，
0: 平上
2: 就
0: 知道
2: 是
0: 吗？
2: 没有感觉，但是就是心慌、手抖，我就感觉是不是低血糖。
0: 你化验过血糖吗？
2: 没有化验过。
0: 说每次心慌手抖的时候，咱们如果说赶紧的吃点东西，
2: 还能好一点儿，对，
0: 或者含个糖块，马上就能好一点。
2: 对。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做过心电图是吧？
2: 心电图做过，但是没发现这个症状，就是没做出来。他说我还没有毛病。
0: 做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呢，医院里的医生说你有心肌，有缺血。他是根据这些症状来判断的缺血呢，还是根据啥来判断的缺血？
2: 他就是根据我口述的呗，说一说。
0: 您这个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心慌。说这个心慌的特点呢，就是说，在有点事儿的时候，有点变故，有点啥事情，不管是高兴的事儿还是不高兴的事儿。反正是有点事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心慌。说每次犯这个心慌的时候，大约多长时间能过去？
2: 哎呀，能有10多分钟吧。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慌除了心里有事儿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有点劳累的时候，
2: 对，再就有时候激动，
0: 上
2: 就
0: 个
2: 着
0: 坡
2: 急，
0: 啊，做点家务的时候，
2: 就有些。

0: 对，就就会
1: 它也
0: 出现
1: 容
0: 这
1: 易
0: 些。
1: 出现，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0: 对，
1: 它容易出现。
0: 心慌胸闷，就觉得格外厉害。嗯，
1: 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上来说，按照西医学的说法，你的这个心慌叫什么呢？叫至午神经功能紊乱。啊，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啊，它常见于呢，这个情绪呀，有些个容易激动啊，或者是考虑事情比较多呀，或者是呢，生活环境当中有好多让咱们心情压抑的这些个地方啊，哎，这些个人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身体内的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它就容易出现这些个表现。因为从西医学上来讲呢，他认为如果是冠心病的话，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符合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但是呢，这个心电图它又不支持。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从西医学这个诊断上来讲，他就考虑呢是至午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的神经兴奋性过强。神经兴奋性过强了以后，它容易产生一种激素，叫做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它们都容易造成心慌的这个情况出现。在心慌的时候，你摸过自己的这个脉搏或者测过心率吗？
0: 心率快，特别快，
1: 一般快到啥水平上？
0: 就是90多下吧，90多下，就像到
1: 甲
0: 嗓子眼儿似的。
1: 状，甲状腺没有化验过吧？
0: 这个没有化验过。
1: 他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甲亢的人，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他也会出现，这种心慌的感觉。但是甲亢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一些个其他的表现，什么性情急躁啊，心烦易怒啊，瞅谁都不顺眼的。往往把有的人甚至还有甲状腺肿大呀，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情况。
0: 这些
1: 如
0: 不
1: 果
0: 知道，
1: 说没有其他的这些个情况，那首先考虑的是一个至午神经功能紊乱，这是从西医学上来分析。那从咱中医学上来分析，您这个心慌是啥原因呢？是心气虚。
0: 心气虚，
1: 心无所主所造成的，就好像呢说一个大家庭，说这个有啥事儿的话，过去有啥事儿的话啊，就有大家长来拿主意，来这个制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说大家长这出门了，没在家。或者大家长这病了倒下了，就干啥啥是主不了事儿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大家庭呢有点外界的风吹草动，你说整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成员是不是都慌了，没了主心骨了？说我们的这心气心阳，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大家长，就是心脏的大家长。当心气虚的时候，他主不了这个事儿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心慌、心突突、心率快，
0: 对
1: 这
0: 呀，
1: 些个表现。
0: 对，都是这些
1: 说
0: 症
1: 从
0: 状。
1: 哪儿看是心气虚了呢？说首先第一个，血压偏低，血压低就是气虚的表现。气虚了以后，血压就偏低。第二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呢，
0: 气虚，
1: 血糖有点不高，最起码说是。这个症状符合低血糖的这个表现啊，有的时候出现心慌啊、手抖啊，吃点东西就能好，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说血糖都低了，就身体缺乏能量了，心脏这得不到能量，可不心的功能就下降，心气就不足了，心气不足了，他心无所主，我们人没了这主心骨，那你说心里他不突突，他不慌吗？
0: 对呀，那我该怎么调理呀？
1: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您这个心慌，单纯治心慌是没用的，得把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补起来。 像心气补起来了。

0: 那就好像我们有了主心骨了。哎，这大家长又回来了，大家长又能主事了，哎，咱们家里其他成员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啊，心脏心气足了，那心呢也就稳定下来了，他也就不慌了。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哎，所以
1: 那
0: 说，
1: 你平时是不是您说。
0: 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给它充盈了，给它充盛了，才能够把这个事儿稳住呢？往后别再慌了呢？说这一段时间咱们给大家讲的那个治心方，它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温阳益气，啊，把身体的这个阳气补起来，把心脏的阳气补起来，把气心气补起来。说阳补起来了以后呢，它能够温煦我们全身，让我们全身暖和起来。说阳气补起来，就好像身体内的太阳火炉子，它能够把身体内的津液给蒸腾气化。咱们
1: 哎呦，我
0: 看，
1: 手脚凉，确实，平时也是手脚凉。
0: 是吧？那不是身体内的火炉子火不旺，可不犄角旮旯哪儿都凉。
1: 是，你说的有道理。
0: 身体内的火不旺，怎么能够把这些津液蒸腾气化？说我们生活当中烧壶水，那火炉子火旺了，水壶开了，这个水蒸气这不就呼呼就冒出来了？那气足了以后，那你现在气球里边气足了以后，咱们快着是不是这气球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水亮，特别的有精神头？
1: 对，你
0: 那
1: 说的
0: 气
1: 太
0: 球
1: 对
0: 里边
1: 了，
0: 气要是不足了，你说它是不是蔫了？啥精
1: 是
0: 神
1: 这
0: 头
1: 个
0: 也
1: 道
0: 没
1: 理，
0: 了，
1: 对，
0: 那我们人体的阳充足了，火力充足了，把这个津液给它蒸腾气化，气足了，那我们精神头是不是就来了？
1: 是平时也是没有精神头，是不是假？你说的太对了，大夫，
0: 啊，说心脏这气足了，那当然它就不慌了，这事儿是不是就彻底解决了？
1: 那我适不适合开点什么中医的药啥的，给我调一下？
0: 我刚才说的这治心方，就是咱们中医里边非常经典、非常优秀的这么个方子啊。
1: 太
0: 那
1: 好了，
0: 可
1: 太
0: 是
1: 好了。
0: 咱们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们倾其一生的心血感悟出来的这些中医学的这些个道理，是一代一代的中医大家们，他们那些个把他们精辟的这个论述综合在一起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
1: 太好了，
0: 它
1: 那
0: 的
1: 我
0: 这
1: 要
0: 个作
1: 是，
0: 用就是呢，温阳益气，它还能够呢活血化瘀，
1: 也太好了，
0: 它把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扶助起来，啊，又能够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让咱们的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那往后心脏这精神头它不就解决了吗？
1: 太好了。那我想吃完这个药的话，有什么忌口的吗？有没有特别
0: 像您这点问题呀，在咱们临床上是又简单又轻便，好解决的。
1: 那
0: 即
1: 太
0: 便
1: 好
0: 是那些个多少年来啊，被
1: 了。
0: 那冠心病、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
1: 遭
0: 心
1: 罪。
0: 梗困扰的，甚至发生心力衰竭的那些个病人，用这个方子啊，效果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太好了，真是有救了。
0: 至于您所说生活当中需要配合着啥？那首先第一个，因为你本身手脚怕凉，身体就阳气不足，就尽量的避免寒凉。啊，穿衣服的话呢，现在虽然说天暖和了，你这减衣服就不能减得太快。第二一个，饮食当中呢，也适当用一些个阳性的这些食物，像什么韭菜，
1: 哎呀，
0: 像什么羊肉。啊，像什么大葱，
1: 多吃一些，
0: 这些个呢，适当的多用一点。他们呢，虽然他们的力道比较弱，但他们安全。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浑身暖和，鼻子尖都冒汗？
1: 是也是有这个道理，
0: 哎，你来一锅涮羊肉，你吃完了以后，你试试是不是通体都感觉到舒服？哎。所以说，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配合着这些个生活调理的这些个方法，它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大夫。
0: 哈哈。

0: 能解决也好解决，您放心吧。
1: 好的，谢谢大夫，
0: 好，
1: 这
0: 那
1: 会儿
0: 咱
1: 就
0: 先，
1: 明白了。
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大夫。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 ，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注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6: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 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之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呢受到了东南风的一

的影响啊，大连的阳光也是因为雾气略打折扣，升温也没有那么的强烈。那么截止到昨天啊，这个最高温度呢，其实也就是在一个19摄氏度附近。今天呢，我们虽然说是在中午前后会以晴好为主，但是由于一个东南风和偏南风持续带来的海上潮湿的空气呢，我们还是会出现一个浓雾的情况，尤其是早晚时间段的这个能见度啊，确实是有一点令人堪忧。那么与此同时呢，气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大雾预报。首先呢，预计在本周之内，尤其是5月13号到19号，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大雾的情况，早晚时段的局部地区会有强浓雾，能见度小于200米。其中呢，13号的23点到14号的7点，以及14号的23点到15号的7点啊，就是这个阶段呢，会出现特强浓雾，能见度会小于50米的。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5月14号星期四呢，晴间多云，有雾，15到2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5%，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间会减弱到4到5级。5月15号星期五呢，晴间多云，15到23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南风5到6级，会减弱到4到5级。5月16号星期六，晴间多云，16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5%。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今年春夏牛仔裤才是衣橱里的那个万能搭子。另外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中年少女形象秒变好看的十件小事。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解决问题。有很多人说低维度的人是解决问题，但是更升维的人，他甚至都可以提前预判问题并且规避问题了。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就已经是一个就是厉害的成年人了。像我们，像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成年人，但是那种能解决问题的人是高级成年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他不是解决问题，他不是等问题发生了再解决，他在问题没发生之前他就预判，然后他甚至能够提前规避，这种应该是超级成年人吧。所以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了。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佳佳尘埃。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最近呢你搜到的穿搭里面，牛仔裤好像变得越来越正式了，就是那种什么破洞啊、低腰啊、个性张扬的样子越来越少了，反而更多的是剪裁利落、颜色干净，搭配西装能上班，搭配 T 恤能逛街，搭配吊带就能秒秒约会的那种。而牛仔裤呢也不是衣柜里面的随便穿穿，而是那个可以应对各种场合的万能搭子了。牛仔裤就变得很乖，然后今年流行的其实恰恰就是这

时髦朋友就开始讨论一个词儿，叫剪裁感牛仔裤，就是那种你乍一看很像休闲裤，仔细一看，哎，它是牛仔裤的面料的裤子，有折线，有褶皱，裤脚呢是利落的卷边，穿上呢就是腿又直又长，但坐下来又很舒适，不会说像西裤那样有点紧绷。所以直筒牛仔裤真的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那一条，它也是那种更适合随便穿穿就好看的一种款式。像深蓝色的水洗牛仔裤，就裤管啊不宽不窄，就顺着你的整个腿型垂下来，你搭配一个白衬衫或者说塞进裤腰里，或者你踩一双芭蕾的平底鞋乐福鞋，五分钟出门看起来真的很像认真搭过。你想要更出彩一点，你可以试一试浅蓝色水洗的直筒款，也很亮眼。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试一下锥形的牛仔裤，它也是拯救梨形身材的神器，大腿处有余量，小腿处渐渐的收窄，对于梨形身材真的是不要太友好。上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深色的水洗，上面搭一件质感好的针织衫，或者呢丝质的衬衫，或者呢你可以搭一个乐福鞋，就整体看起来很利落呀。周末的话，你就换成白色 T 恤衫和运动鞋的样子，就是也很松弛。另外呢，就是阔腿牛仔裤啊，它真的是很藏肉，就里面你穿什么都看不出来。你像秋冬啊，它穿这个阔腿裤的话呢，缺点就是比较容易显矮啊，因为呢裤长它可能就有的时候盖过鞋面呐、之类的。但是春夏就不一样了，春夏你可以穿稍微短一点的，就是露出脚踝的那种啊阔腿裤。就是会露出你纤细的那一个部分，就不会让你整个人显胖。另外呢，就是彩色牛仔裤也是衣柜当中的小惊喜咯。如果说你衣柜里面的蓝色和黑色的裤子已经很多，那么今年你可以试一下焦糖棕、橄榄绿、樱花粉，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冒险，但是又比想象当中的好搭。你的上半身呢可以保持低调，用一件白衬衫、一个米色的针织衫，或者说深蓝色的上衣，都可以把彩色的牛仔裤从特别的跳拉回到刚刚好有亮点的一个程度。那不费脑的搭配公式总有一个是你的爱哦，比如说西装加牛仔裤加乐福鞋，比如说衬衫加牛仔裤加芭蕾平底鞋。你衬衫可以选择有一点设计感的飘带领啊、微透材质啊、小立领啊，牛仔裤呢就选那种水洗的直筒款，然后搭配一个软软的芭蕾的平底鞋，就会有一种我没有很用力但是我很有审美的味道。再或者就是卫衣加牛仔裤加帆布鞋咯，怎么搭都很好看。卫衣呢就是合身一点，不要那种能塞下两个人的 oversize。 牛仔阔腿裤呢或者说直筒裤都可以的。鞋子就是最简单的最经典的帆布鞋，给人感觉就好像是周末提前来了，但是又没有特别随便。就以前总会觉得牛仔裤是没有时间打扮的一种妥协，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一条剪裁好的牛仔裤反而是衣柜里面最能打的单品，它不抢戏，但是撑住了你所有的搭配，不再是你随便穿穿的那个选项，而是你衣柜里面的那个定心丸。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穿它可能就对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陈粒《多多留意》。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年的春夏呢，特别想劝大家一句，就是咱们别老盯着深色西装了，浅色系西装才是最适合这个季节的答案，因为它高级，它洋气，它还提气色呢。穿对了会有一种不费力的减龄感，真的是超级适合普通女生。那么作为普通女生的我们，无论说在通勤的场合，或者说啊家庭职场当中啊，就是西装太百搭了，你下半身穿裙子穿裤子穿什么都可以，都是完全可以 hold 住的。那我先总结一下，浅色系西装比如说都有哪些颜色是最适合的。首先白色、奶油色、米色、浅卡其色这一类的浅色西装，今年你真的可以放心穿。比起深色，他们会更加的轻盈，也更加的显贵，就是更加的容易穿出我很会穿哦，而且我一点都没有用力的感觉。那就像是那种白色西装去搭配一个基础的黑 T 和牛仔裤，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春日高分搭配，干净利落又不会显得太正式，你什么出门买咖啡啊、见朋友啊、通勤啊都很自然。然后尤其呢，越到了一定的年龄，我越加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穿的越简单，它越不会凸显出你的年龄感，甚至会有一点点减龄的感觉。就你比方说衣服吧，其实我真的是纯色的衣服比较多，因为我会觉得他们都比较好搭配一些。你比方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一个假日，那如果要是说我们不想带太多的行李，不想带太多套的衣服，但是我们有大概三天左右的行程，你真的你不用带三套，你可能就是带四件就可以了。但是这四件呢，它可以反复进行搭配，你这四件完完全全可以搭出三套来，真的。那么它首先要的就是要纯色，就是不要有哪个衣服是过于的突兀的。所以浅色的西装为什么适合夏天？答案就很简单，它会让人看起来更加的亮啊。很多人对西装的印象就是说啊，它过于的职场啊，过于的正式啊。但是其实你看现在的西装真的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造型，比方说落肩的呀， oversize 的呀，啊，就它完全不是说那种很掐腰很束缚的，不是那种穿着很像去开会的感觉，而是穿上了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清爽，更加的松弛。而浅色系最大的优势就是视觉上很轻，它不会把整个人压住，反而会提亮你的肤色，让脸看起来更加的柔和。尤其是像白色、奶白色这一类的颜色，它真的是自带那种干净感。哦，它穿完了之后就好像你的脸部打了一个反光板一样，哪怕只是简单的搭配一下，也很容易穿出高级的气质。如果说你平时觉得自己的脸色偏暗，黑西装一上身就容易显得没有精神，那你真的是可以试一试浅色。它不是扮嫩哦，它是很自然的把整个人的状态提了起来。像是白色西装，你里面就可以搭一个浅色的吊带儿，或者说缎面的半裙，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整套没有攻击性，反而很温柔，很有女人味儿，就是你走在春天的街头也会特别有氛围感。然后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邪凶，就是美图秀秀啊，它现在开始给你搞发型了。就是我应该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在穿西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披发，对吧？披发或者说半扎发，但是它只是社交上看起来很好看，可是你一拍照的时候呢，比方说风很大，就给你的披发吹得非常的没有这种光泽感，或者说你的半扎发过于的紧绷，然后让你在这个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种头包脸的效果，反而是脸包头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干？怎么办？你就可以打开美图秀秀的那个，好像有一个刘海吧，就是先是发型，然后它有个刘海的区域，你可以自由自在的选刘海，你还可以自由自在选发型。然后如果说你的发型不想变的话呢，它还可以选择你的发质，你想让你的头发更加的光泽，更加的水光，更加的顺滑，还更加的什么，它都可以给你选。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你在穿，因为我们穿西装就是会显得比较正式一些嘛，就是怎么讲，就更加的硬朗一些，就不太适合你的头发很毛躁的，对吧？那你就可以试一试我刚刚提到过的这一点，它就会让你看起来，哎，整个人更加的有气场，或者说更加的温婉，更精致一些。好了，接下来呢，就来说一下，如果说你的衣柜里面没有浅色系西装，那么我推荐你在这个春夏你可以买一件。那如果说你是第一件的话呢，我就是推荐你白色。

很简单，因为它很好搭嘛，也很容易穿出那种毫不费力的高级感。它搭一个牛仔裤就很随性，咱们夏日的牛仔裤就是要蓝色，很休闲。然后呢，你可以选择那种稍微有点阔腿的，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它显高显年轻。内搭的话，你就搭一个奶油色的针织，就是很温柔很柔和。然后配裙子的话呢，它也会 OK 啊，你搭缎面裙啊，碎花裙啊，伞裙啊，就是很轻盈。然后尤其是对于40+左右的女生来说，这种搭配非常友好，它既不甜也不刻板，但是呢它又微微的会有一点点减龄。然后白色西装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优点，就是它有一点贵气感，这种贵气感不是那种很夸张的贵，是一种很讲究的体面。你比方说那种白色的西装去搭配浅色针织的白裤子，真的同色系非常的显气质，哪怕只是阔腿裤也不会显拖沓，反而会给你一种松弛又干净的高级感。那也会有一些女生说，哎呀，纯白会不会有点太挑场合呀？是有这个原因的，所以你可以试一试米白色、奶油色、浅卡其色。就我们说颜色它是一个色系，它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颜色，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颜色呢，它都会比白色更加的柔和，也会更加的有亲和力，对黄皮女生也更加的友好，就不会太刺眼。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就是无论说公子还是女子，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这种服装吧，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温润，尤其是适合我们现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也知道米色系西装它有一点非常讨喜的，就是它既可以知性也可以女人味儿，它既可以成熟又可以优雅，它既适合通勤约会又适合稍微带一点精致感的那种场合。然后呢我在这给大家提一个小 tips， 就是你的颜色不要堆很多，3种以内就可以了，什么浅米白啊、咖啊，这种组合就非常非常耐看。然后很多的日系的一些美眉，她们都是很愿意穿西装加半裙的，你们就在小红书上面去搜一下，比方说日系西装穿搭就会有非常多。它对于我们的就是亚洲人的身材是很友好的，就是它不是说过于的瘦，它通常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像尤其是哪怕生完宝宝你有一点胯呀，或者说有一点妈妈臀呢，都可以遮住，完全是看不出来的。而且说实话呢，浅色西装虽然好看吧，就是你一定要在版型上面花心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你多去参考一些图片，或者说现在一些穿搭的视频，你就会发现，我推荐大家选择那种直线型的西装，稍微有点 H 型的，肩线清晰，但不要太夸张，衣长呢盖过胯部一点点，会更加的修饰身形，看起来藏肉又更加的挺拔。然后你太修身的西装呢，会显得人有一点点拘束，就是还会暴露一些你的肩背的问题、腰腹的问题。你比方说我，就是我呢，我觉得我也代表了蛮多的普通女生，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圆肩驼背的体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就脖子有点前倾。然后在我们这一个代表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杨幂同学，她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从来不穿那种很软塌的针织衫，就是它很软，它的那种一片式的那种针织衫，因为它就会把我的这个缺点暴露无遗。所以大家也是这样，就是你们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挺拔。那比方说太宽大的男友风就不太适合小个子，像我们普通人呢，就是要选择那种有一点空间感，但是又不用力过分松垮的那一种，大家就可以选择那种比较普通的其实就行。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细节啊，这个第一个，内搭要轻，你的浅色系的西装里面就不要穿那种更厚重的高领打底，你可以选择背心、针织吊带、薄衬衫、简洁 T 恤，会更加的轻盈，更加的显瘦。那除非说你有很正式的场合，你里面可以穿一个那种就蛮韩系的，系一个蝴蝶结儿的那种衬衫啊就可以了，但是也要轻盈的颜色。
第二个就是你的夏装不要太沉，就如果说你的浅色系西装呢是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但是下面是一个很厚重的深色的裤子，就会把你这个人的轻盈感压回去。那在这里呢，我们推荐更多的是牛仔蓝啊、奶油色啊、浅咖色啊，或者说带一点点垂感的半裙，整个人都会更加的松弛。

那么第三呢，就是你的配饰可以稍微的有点春天感，比如说什么帆布包啊、墨镜啊、草帽啊、项链呢、啊，就哪怕只是加一个，也会让西装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职场，反而更像会穿的人。所以呢，像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的这一些，真的你完完全全你就是可以回家在自己的衣柜里面好好翻一翻，然后给他们再重新的搭配一下。所以这个春夏呢，真的要把你深色的西装好好的放一放了，试一下浅色、奶油色、米色、浅卡其色，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浅色系西装这么的晶莹，这么的洋气，这么的减龄。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买太多的新衣服，先从换一件浅色西装开始，可能就已经大不一样了。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之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也欢迎你呢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身边啊经常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呢他每天真的好忙啊，他很像是一个消防员，就是哪里起火去哪里，不漏洞啊，安抚客户啊，收拾烂摊子啊，就大家公认的就觉得他好忙，他好努力，可是呢他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第二种人呢看起来蛮悠闲的，他比较少遇到那种火烧眉毛的急事儿，工作和生活总是会有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就是你会说哎他运气好吧，但是其实呢他就是那种在火还没有烧起来之前就已经把易燃易炸物给搬走的人。低维度的人眼睛里面只有当下的麻烦，而高维度的人他的大脑里面装了一套预警系统。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蛮著名的叫冰山模型，就是在这个模型当中呢我们平时看到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说项目凉啦，项目黄啦，情侣吵架啦，身体病啦，它其实都是海平面上露出来的小尖尖。那么很多人啊本能反应就是盯着这个尖尖，这个就叫做事件驱动。可是真正的病根是什么呢？是藏在水下面的一个庞然大冰块。就水下面的第一层，比方说是趋势和模式，这种事儿是不是经常发生呢？第二层就是因果结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呢？最底层是心智模式，也就是你观察世界的认知。低维度的人他的大脑就会处在一种应激模式当中，也就是进化心理学里面叫做战斗或逃跑反应，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杏仁核瞬间报警，然后所有的能量都去调动处理当前的一个焦虑，这个时候你的逻辑是关闭的，可能你确实解决了眼下的麻烦，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去改变水面下的结构。那么同样啊，就是这个问题也会换一个马甲再次回来，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可能会在下个月，就 anyway 它可能甚至会在明天就回来找你。就好比说你在一个漏水的船上，低维度的人一

直在舀水，而中纬度的人找到了漏水点并且堵上，高纬度的人不光堵上了，还找到了寻找产生漏水隐患的船体设计问题。那么有一个呢是被载入到世界文明史册的经典案例，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什么叫高纬度。19世纪中叶的伦敦呢，霍乱它就像死神一样降临了。那医学界普遍认为说，霍乱是通过空气当中的瘴气传播的，所以一时之间，很多所谓的专家就开始清理垃圾、净化空气、给街道洒水，忙得不可开交。然后就去解决问题啊，但是人还是在成片成片的生病并且倒下。这个时候呢，有个叫做约翰斯诺的人，他是一个医生，他就站了出来。他呢没有陷入到盲目的一个忙碌中，他开始在地图上去标记死亡病例。他发现所有的死者围绕着一条街的一个水泵在转，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当时看见很不可思议的论断，就是传染源可能不是空气而是水。他直接就建议政府去拆掉那个水泵的把手，水泵不能用了，人们就只能换一个取水点去取水。结果霍乱奇迹般的消失了，而这个就是高纬度的规避。他没有去发明什么特效药去解决生病这个问题，但是他却通过改变环境结构让生病这件事情失去了发生的条件。就好像孙子兵法里的那句，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胜利在旁观者的眼中可能是平平无奇甚至有点闲的，因为他好像并没有做出那种所谓力挽狂澜的戏剧化场面，只是怪在某几个关键的节点做出让灾难不发生的决定。所以信息的深度决定了你的维度。那么高维度的人他为什么能预判？因为大脑其实是一个预测引擎，它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世界的信息，而是在根据已有的认知不断地去推测那么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高维度的人呢，本质上是升级了自己的一个预测模型。普通人看一个商业机会看的就是我能不能赚钱呢，而高维度的人他看这个机会看的是他背后的一个社会分配逻辑，看的是技术更迭，他掌握的是第一性原理。研究发现，那些顶级企业的掌舵人，他会花时间进行所谓的扫描，但他不是看报表，而是看一些科技论文、人口数据以及地缘局势。他们是在构建一个复杂环境的认知系统。而当信号出现波动，哪怕一点点，当普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高维度的人已经感知到了蝴蝶振翅的一个现象。所以所谓的高维度其实就是你比别人多看了一层因果，远看了一个时空。如果说你也不想当那个忙得晕头转向的消防员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三个干货。第一个，事前施检，其实就是当你做一个重大决定，比方说进入到一段关系，比方说你要有一个大笔的投资，比方说转行，当你去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首先去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不要先去想我怎么成功啊，先去想失败怎么办，然后去倒推会让你失败的一些因素。你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毅力？是不是合作方的人品有瑕疵？是不是这个行业的政策天花板很低？当你把这些失败的可能性都写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提前规避了由于盲目自信导致的深坑。而这种认知上的预演其实可以帮你卸掉大部分的潜在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前给自己发出预警。其实所有的崩溃通常都始于一个小小的正反馈，比如说熬夜让你觉得多赚了时间，那么这种爽感你就会继续熬夜，一直到你的心脏出现问题。或者偶尔的敷衍客户没有发现，那么这种侥幸你就开始变本加厉，直到信任崩盘。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建立自己的报警系统，给你的行为去设置红线。比方说一旦你的体脂率超过某个点，一旦你的存款余额低于半年的开支，一旦你3天没有进行深度阅读，你就要给自己发出预警，在你的问题还没有演变成灾难之前，通过反向操作强行把系统拉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第三就是对于冗余对冲的不可抗力。其实高维度的人他是不会相信世界是完美的。阿波罗号登月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它几乎每一个关键部件都有2套甚至3套的备份。那么所以你要
有的时候问一下自己，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来源断了，你可以撑多久呢？如果你那个最信任的伙伴离开了，你的项目还能赚吗？不要做精益求精的脆弱者，你要做一个拥有余量的强韧者。而这种余量不是浪费，而是你用来规避那种极小概率但破坏极大的系统毁灭的唯一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安全边际。你甚至不需要聪明，不需要好运，只需要比周围人更早去察觉那个必然的趋势，然后安静地挪动你的位置。在这个信息如虹的时代，做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手固然已经很不错，但是如果说你想活得更从容一点，更具有掌控感一点，你还是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审视那些正在暗处生长的逻辑。而在这个概率的游戏当中，最大的赢家永远是那个提前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和看清了趋势的人。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3遍5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

爱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垧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万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

到一块儿，家底儿有十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三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一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

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挪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 90%、80%， 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 75% 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

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糕。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糕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糕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糕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糕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浆1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2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

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

0: 加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斌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今年都78了。哎呀，
0: 老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老朋友。哎
2: 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2: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给好了。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这么神奇。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这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1: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请签，你说我这也没法请签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请得了签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愈青愈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
1: 都
0: 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还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孩子们现在也放心。

0: 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我
1: 也为
0: 您高兴得病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万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你看用上在家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就用个10来天吧。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

0: 多快呀、
1: 啊！我去，你看这就扛躺着，翻身翻不过来。
0: 嗯，
1: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0: 嗯，
1: 坐下、站着、走路，这、
0: 嗯、
1: 这扛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0: 啊，
1: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啊啊！
1: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0: 嗯，
1: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1: 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0: 啊。
1: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0: 啊，
1: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0: 哦，
1: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0: 啊，
1: 就一直人有打闪。
0: 嗯嗯，
1: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0: 嗯，
1: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0: 啊，
1: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0: 哎，
1: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0: 哦，
1: 眼压特别高
0: 啊，
1: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0: 够高
1: 了，高
0: 是吧？嗯，
1: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0: 嗯，相当厉害。
1: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想，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0: 哎，
1: 我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0: 嗯。
1: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0: 你看看，
1: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膏呢，
0: 嗯，
1: 反正我买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0: 啊，
1: 一点一点一点的，再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这眼睛再没疼过，
0: 嗯，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1: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我老不疼就在好了。
0: 那可不是嘛，啊，
1: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一个打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0: 嗯，
1: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0: 你看多好
1: 啊。这个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是我都用血尽了，我都不想用药。
0: 嗯，
1: 但是平常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
0: 啊，
1: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0: 哦，
1: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0: 对，
1: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0: 啊，
1: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0: 嗯。
1: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0: 嗯，马上就回来了。嗯，
1: 你单身体外犯，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0: 嗯，
1: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0: 哎，
1: 从用上你那个护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0: 啊啊！
1: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0: 你看多好。
1: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0: 嗯。
1: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舌头发紫，你也这样瞅瞅啊，从舌头间退回去一多半了。
0: 嗯，明显的见到了。
1: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退出来。眼眶的发。

0: 我就还练打呢嘛，一块块打磨子，就像练打一样。现在练都行啊，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四十几下、五十下左右。
1: 哦、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七十了个，跳到七十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
1: 啊，
0: 呼悠一声就出来了，
1: 嗯、
0: 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竹子往前挪的、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0: 是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
3: 讲。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1: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1: 嗯，
3: 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
1: 就是
3: 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
3: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 吗？
1: 啊啊！
3: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啊、
3: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
1: 哎，
3: 这不呀，我就把
1: 这怎么样呢？啊，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
1: 啊、
3: 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咕噜轮椅呀、
1: 嗯、
3: 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儿，不愿吃饭、
1: 嗯、
3: 没有食欲。
1: 啊啊，
3: 你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1: 嗯，
3: 你看，嗯，我现在用半年了哈。
1: 啊、
3: 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疮。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
1: 嗯
3: 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啊
1: 精力
3: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
1: 嗯、
3: 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俺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1: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3: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4: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3: 以青春赴山海，
4: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3: 以初心守根脉，
5: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6: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3: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7: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8: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7: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8: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空天学院建设交流专题会，双方聚焦空天领域一系列基础研究重大命题、前沿问题和战略布局，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度研讨，在多个关键领域达成重要共识。近日，京师智库对话第一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共同探讨 AI 时代教育价值重估，探索 AI 时代教育变革与范式转换。近日，首届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近日，第23届浙江省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决赛暨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选拔赛在浙江宁波举行。本届竞赛以灵巧、智能、美好生活为主题。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慈。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上来啊，就是升学之路。今天呢是不跟大家呢去讲有关啊全国各高校的最新的一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今年的毕业生啊他们的这个求职这个方向。这是中青报的一篇这个评论性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当然记者呢也是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采访，我们就从这当中呢来看一下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他们的求职方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目前的大的环境下吧啊，就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大范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有很多人就会说呢，有一些工作呢是即将要被 AI 啊这个所取代，比如说像文秘这样的工作啊，甚至包括像文员啊、文秘，也包括库管，甚至是包括这个外贸啊，包括一些翻译的啊。这样的一些职位极有可能会未来的时候呢被 AI 所这个替代，所以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他们在未来择业上呢会有一个偏重啊，那的确也是如此。那比如说我今年毕业的话，那我想找一份工作，当然你说你现在说哎我们公司缺一个文员，那你来不来？但我一想这工作极有可能将来会被这个 AI 所替代啊，对吧啊，算一算了啊，那我肯定我就不会去了嘛。那么很多人更是希望呢将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还有这个未来的职业的一个发展呢是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啊，这个中青报的记者呢是通过调查就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求职方向呢调到了啊，那些不易被 AI 替代的一个岗位上，这是很有意思。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春招啊陆续收尾了，补录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应届生求职进入攻坚期，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一个背景下，本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当然也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在 AI 浪潮下，不少应届毕业生呢主动是调整了求职的方向，去寻找与 AI 相关的一些结合点，同时呢他们也对 AI 时代的企业的选人用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期待。这是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况。那从这个总结当中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要所选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方向，他们自己内心里的是非常有谱的。中青报的社会调查中心啊联合了问卷网，那么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一个专项调查。数据就显示，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91.1%的受访者啊，特别是那些受访的应届毕业生，哎，他们就调整了自己的求职规划。超过60%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分析 AI 相关的一些岗位的要求，针对性的准备了简历和面试。对于 AI 时代企业的选人用人，64.1%的受访应届毕业生期待企业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与成长支持。你看啊，现在的年轻人那真的是跟过去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年轻人会觉得就是我到你这家单位去工作的话，那这个未来的我的职业的发展是靠我自己啊，就是对企业没有任何的一个要求。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呢，他们对应聘的单位呢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未来的职业的成长，我也希望呢单位给我支持。这里说一些这个情况吧。你比如说在过去啊，尤其是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说嘛，
当年的这些毕业生呢，他们毕业呢都是分配工作啊，就是国家统一分配，分配到了一个单位这个工作。那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不能说没什么意思吧，就是我还想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我考研究生，啊，我毕业了之后到单位我想考研究生，那有的单位呢就是非常开明，开明。

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去吧，你考你的啊，你考完了之后呢，哎，我们这个公司待遇啊什么的，各方面呢还给你保留，啊，就是看你跟单位怎么协商。但你念完了之后呢，你再回到我们单位工作。人说读研究生也得交学费啊，说你要交学费的话，有的单位是拿钱供你去这个读研究生，特别是在一些高校，就是很有意思了。你比如说一个我们就讲一个年轻人毕业，大学毕业到了这个高校工作，我想呢在未来的职业上有更好的这个发展，我想继续呢去深造，那么学校呢也鼓励这些年轻的老师呢去深造。那我讲在80年代啊，所以呢有很多的高校呢，哎，我拿钱或者说我找门路，我找对口的学校让你呢去读研究生啊，但是呢你毕业了之后必须得回我们单位啊，不能说工作一辈子吧，起码呢你得给我签一个合同，比如说签服务必须得满5年甚至是10年以上的啊，他有这样的一些硬性的这个单位硬性的要求。那么而有另外的一些单位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你自己读书我们赞成啊，你去完了之后回来，这个你再回来啊，到我们这个回到本单位继续这个工作。那当然了，你本科毕业和你研究生毕业回到这个单位工作，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领导肯定是会高看你一眼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你看有很多就是经过了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之后呢，就是我们对单位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你现在你想哪个单位说，哎，我考研究生了，哎，你那个3年以后我再回来，你可不可以？那基本上是没有。那么有更高的人来讲呢，就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呢，我把这个档案什么的完全从这单位呢这个抽走，然后我直接去念我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再另找单位，我跟你单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呢本科毕业生啊，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一个发展，他们希望单位里能给一个什么呢？给一个成长支持，就是我直接对单位提出这个要求，我对这个公司提出一个要求。这是呢近年来啊，这个尤其是今年来这些年轻的人啊，这些年轻人对这个就业单位的一个要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今年的本科毕业生有一位同学呢，他是学自动化的这个专业的。他最近呢和杭州的一家半导体企业呢签约。他就介绍说自己的专业呢是软硬件融合的交叉学科。你看，软件和硬件交叉学科。就业应该来讲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你交叉学科嘛，说我硬件也行，我软件也行，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就业面就比较广。如今 AI 能够快速生成代码，替代一部分软件岗位的工作，那相比之下呢，硬件方面呢更难以被 AI 所替代，对吧？你软件可以，我写个代码什么的 AI 就可以替我完成了，但是你说这个硬件方面的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方面的啊，你比如说修理或者是组装啊，组装啊，或者说这个硬件方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坏的地方呢，做这样的一个探查，这是 AI 完全的是做不了的。所以呢，这位同学他的求职的方向呢，就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他说他把重心呢是放在了硬件方向。那么接到面试和拿到的录用通知，那基本上呢都是呢硬件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就很有意思了啊。然后不仅如此呢，为了配合未来的职场的需求，这位同学呢在写代码、做毕业设计、完成课程作业啊，他都会用这个 AI 作为辅助。他说不学着用 AI 就是在坐等被职场和时代所淘汰。你看现在年轻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清醒啊。所以他还说呢，说身边的同学呢也是普遍的在努力拓展自己的就业的选择面。还有一位同学呢，他是被青岛的一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毕业生啊，他是青岛的一所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毕业生，目前呢仍然在求职。在 AI 普及的一个大趋势之下呢，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啊，他就认为，他说核心呢是未来的职业的规划和自我提升要往 AI 难以替代的工作和技能去靠拢。
那么接下来的求

进一步分析呢，就会发现本科毕业生的这一比例呢是高达 92.4%， 其次呢就是硕士研究生 92.1%， 应届生呢是具有如何啊，就是应届生具体是如何调整求职规划的呢？ 61.4% 的受访应届生他会分析 AI 相关的岗位要求，针对性的准备简历和面试。 56.6% 的受访者主动啊学习了 AI 技能，提升自身的适配性啊适配力。 52.1% 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 43.9% 的受访应届生尝试拓宽求职范围，尝试新的领域。 23.5% 的受访应届生同步准备考公考研等等，多渠道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现在孩子们啊越来越聪明了，同时呢对自己呢也是越来越负责任了，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同时呢有很多人他就会说啊，就说特别是有一些高校的就业指导老师，他就指出说要善于运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应届毕业生最大的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具备业务加上 AI 赋能的能力，还要持续的学习，与时俱进，不断的去更新自身的技能。那有些同学呢对 AI 时代的就业感到迷茫，本质上呢是对 AI 和自身专业没有清晰的一个认知。面对 AI 带来的一个就业变化，他建议毕业生呢应该结合企业需求、行业发展现状和专业方向调整求职的规划。那 AI 时代的这个选人用人它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应届毕业生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期待的是未来的啊这个单位啊注重人才的培养，也给新人以成长的空间。那有一位同学呢在求职当中呢他就发现啊，随着 AI 的迅猛的发展，一些考核呢也引入了这个 AI。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 HR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也得需要那什么的，可能也会不能说被 AI 替代啊，其实可能就是 AI 可能会帮 HR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他说有些单位的考核呢引入了 AI，常规的测试变成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 AI 测评，还有各种 AI 面试，这让他觉得比较耗费时间。他希望企业呢应该理性的去对待 AI 的热潮，以自身业务能力啊为根本，合理的引入 AI。 这位同学他就觉得 AI 是属于比较新兴的一个领域，企业选人不应该过分的倚重 AI。 哎，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啊，这个 AI 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不应该成为核心的筛选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说现在这个单位呢已经没有 HR 了啊，什么面试什么的啊，全是通过在电脑上用这个 AI 答题的形式呢进行这个测试。等你答完了之后呢啊，这个然后进行一审判，说这个人呢得分是60%，说这个人得分呢是60分啊。那个人得分呢是70分，好，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就决定可以录用啊70分的那个人，这是机器选出来，而不是真正的人选出来的。我们说人不是机器，你用机器去来测试人，这就不对了嘛。有一些物理性的东西呢是完全可以，你比如说这份工作呢，就是我只能要我对身高有要求，对体重也有要求，比如说呢，身高不能超过1.75米。体重不能超过140，那你伤机器没有关系啊，到了机器给你测量身高是多少，对吧，然后呢体重是多少，那么这是一个硬件的一个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说那有一些工作它是需要人的意识思维啊，它是需要人的一个创新，你这个没有办法是用 AI 用这样的硬性的标准去来衡量的。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同学对这个 AI 进行啊替代人工的这个面试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那很多同学他就讲，他说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大学生的多一点包容，

这话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很多单位呢在招聘的时候呢，哎，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往往呢就会有这样的一句话，有相关什么，有相关行业从业两年以上的经历，大学生他哪有时间呢去做这个这份工作啊，相关的工作呢要两年以上的，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对吧？应该是对大学生呢有一些这个包容。他就感慨说，应届毕业生刚出校门，经验不足，尤其是面对 AI 的兴起，大家呢需要探索，企业呢应该注重人才的培养，做好岗前的培训和引导。他还期待呢企业多进校园开展业务讲座，让学生更好的去了解行业人才需求，做好职业的准备。外语专业的一个硕士的毕业生啊，他在这次调查当中呢，他就说希望企业能够适当的放宽技术门槛不高岗位的专业的要求，尤其是 AI 相关的这些新型岗位，给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一个机会，不要一上来呢就要用专业人士啊，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呢是这个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要上来之后呢就非得是这个专业人士，什么计算机什么什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那我学其他的这个专业好像就干不了了。其实呢也可以去干，这里面稍微培训一点呢，有一些呢这个岗位呢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他表示呢，身边已经工作的朋友呢常常感慨，企业希望新人能够直接上手，对此呢他期待用人这个单位应该不断的去完善培训的体系，帮助新人结合专业和 AI 拓宽成长的路径。 AI 快速的发展之下呢，应届毕业生期待企业秉持怎样的一个选人用人的态度呢？ 64.1% 的受访应届生希望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和成长支持，63.2%的受访应届生呼吁重视考察学习能力和 AI 适配力，不要过度的去卡这个专业，49.4%的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当坚持因材配岗，客观的评价毕业生能力，44.8%的受访应届生期待呢匹配心智生产力的一个需求，增加相应岗位的招聘，23.3%的受访应届生强调公开招聘标准啊，公平进行选择啊。那么参加这一次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当中呢，学历为专科和高职的占16.4%，本科的是占70.9%，硕士研究生占11.4%，博士生占1.3%，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是占26.6%，普通本科院校的58.2%，高职专科院校的是占14.0%，其他的占1.2%，男生占47.3%，女生占52.7%。那目前就读的专业是属于人文学科的文科，占15.3%，经济类24.9%，理工类占49.1%，农医类占5.5%，其他类占5.2%。求职的分布上，一线城市呢是35.4%，二线城市呢41.4%，三线、四线城市占19.4%，县域或城镇的占占2.9%，农村的是占0.9%。从这个数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啊，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现在的应届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求职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虽然面对 AI 的这个浪潮，但是啊，他们仍然认为将自己的工作调整为 AI 不可替代的这个岗位，这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呢还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另外呢，他们也希望呢，就是不论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都希望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在未来的时候能够加入加进
这个 AI 的这个

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在前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应用啊，就比如说我在未来的学业上的这个选择，还有职业上的一个选择，我就举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文科的一个专业，考古学，考古这个专业。你说考古专业呢，我们以前学的就是什么田野考古学，包括测绘、绘图、摄影啊，然后要了解呢墓葬的一些这个规制啊，墓葬的规制，不同时代的墓葬的规制啊，你比如说这个汉代的这个墓葬和这个宋代的墓葬啊，它到底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区别，也包括这个唐代的啊这个墓葬等等，还要了解呢各个时代的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啊啊金器啊，也包括陶瓷学啊啊，还有博物馆学，我们一定是要学这样的一些内容，还要学古文字基础。我当年学这个甲骨文的时候呢，满分100分啊，这个考试我当年是考了70多分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也是可以的，我还是非常用力的，非常努力的。我们一定要是学这些内容，也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学这样的一些专业，那就是考课本。也没有计算机能帮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功能能够帮助你，对吧？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啊，查找资料呢也非常方便，对吧？啊，然后你就是拍照片呢，拍的这个文物的照片，后期呢还可以进行这个修图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是 AI 或计算机或者是 AI 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运用呢，可以帮你完成很多的事儿。就是 AI 画图，我们都知道呢，写这个考古报告的时候呢，你一定是要有绘图的，这个遗址是怎么一回事，东西南北啊，方位在哪儿啊，简单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你也得去做技术，然后呢你还要绘图。现在多简单， AI 就这一切 AI 就帮你完成了，帮你生成图片，帮你完成了，画图怎么一回事，一下子就帮你完成了，就是太简单了，对吧？那可能呢，比如说在未来的这个考古探测啊，它也涉及到一些地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探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呢完全都可以由 AI 去来工作。虽然你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科考古专业，但将来完全有可能这份工作里面加上了这个 AI 智能的这个赋能，这是一个很好的。说你我们经常来讲说这个考古专业就是这个挖墓的，好，这个挖墓的 AI 不能替你完成，对吧？ AI 可能会替你呢做其他的辅助性的工作啊，比如说呢生成这个考古日志啊，然后帮你绘图，但是你挖的时候你还得是靠人吧，啊，你前面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泥土层啊，谁都可以去挖啊，雇当地农民都可以去帮你挖啊，一天给150啊，肯定有人给你干，但是等到了一个重要的有文物的这个沉积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就得是什么专业的考古人进去啊，拿那个什么竹刀子、小竹片、小刷子，一点一点挖啊，那就得需要这个专业人士了，这是一定的啊。这个文物拿出来之后呢，进行怎么样的一个保护，这都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啊，相关的一个具体的课程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啊，做这个背景的。我们说这些工作的是 AI 不能替你完成的， AI 只能给你答案，但你亲手做的时候呢，还得需要去个人。那你说我所以我就说啊，那未来就很多的岗位，不管是文科的岗位还是这个理科的这个岗位，都可能会引入到 AI 智能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在除了这个专业之外，你还要什么努力的提升自己的 AI 智能的这个水平，这是一定的。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啊，你是北广的还是南广的，你学播音的还是学主持的，对啊，你说这个我就是靠说话吃饭的，对吧？

这没有问题啊，你的录音录像等等等等，对吧，录出完了之后呢进行剪辑配音配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在以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非常麻烦，现在不麻烦啦，啊，真的不麻烦，我只要是有个声我都能给你配出一个影来， AI 都可以替你去完成，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中青报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未来的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求职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在学校里除了本专业之外还得是什么，还得有什么 AI 的适配能力。我希望呢你是把这块呢给补足，是吧，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好，今天的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暂且呢说到这儿啊，放松一下，来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

0: 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泽豪，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当中，超级讲堂这个环节。不过在进行这个环节之前呢，我还是再啰嗦两句。大概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国内呢有两家报纸呢是我非常喜欢的，第一个是《南方周末》，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份这个报纸，因为每次呢我去打开《北京青年报》的这个标题和题眼的时候，就是标题的题眼的时候呢，我都由衷的特别的这个感谢。那一般的这个报纸上呢，对这个作者，不管这个作者是记者还是什么呢，本报记者啊，还是什么通讯员呢，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啊，就是他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字体呢去标注这是本报记者。它跟其他的报纸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报纸上的有一个标题啊，是这个某某某这个某某大会啊，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个召开，然后上底下那一行小字呢，就是底下呢就是一行小字，本报记者谁谁谁，或者是把本报记者呢是放在这个新闻开始语的这个标头，说本报记者谁谁谁报道啊，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标题就是非常醒目，它跟其他的这个报纸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对这个作者呢，署名也是有特殊的一个设计啊，这是表示呢对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或者是记者的一个尊重，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南方周末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家这个报纸吧。这个报纸呢，就是他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呢做过一次这个改革，就是他的这个报纸呢就是不太像过去的那个报纸那么大啊，他当时呢他想这个报纸呢比其他的一些报纸呢都要稍微窄一点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报纸呢实际上是做的很大的啊，尤其是像日报之类的，就是一翻开来之后呢能遮上你这个半边身子。但是南方周末做了一个调整，他就是把这个报纸呢变窄了，变窄了目的是干嘛呢？就方便你手拿啊，这个走路啊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方便你手持来进行这个阅读啊，所以这两家报纸呢我是非常尊重的。我们先不说这两家报纸啊，我先来说一说这个北京青年报为什么对他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印象的。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观念，说让新闻更加科学。我当时呢跟我一个前辈呢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嗤之以鼻，他是说新闻就是新闻，有什么是科不科学的呢？那按照以往来讲，我们对新闻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什么呢？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一个报道，对吧？这叫新闻，这就叫新闻。然后他就说，那新闻呢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你对他的这个进行这个报道啊，那要不要科学呢？你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呢？对吧？你科学是说让新闻更科学，所以他认为北京青年报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啊，当时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去反驳。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就是新闻发生到，就是个新闻业，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网络的时候呢，就是新闻，我们对新闻应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报什么新近发。

生的事情，比如说街上有这个，比如说人咬狗不是新闻，不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对吧？啊，是因为它突出了一个新嘛奇特啊，当然这都是后来的，都是被有一些这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些新闻观，这是被我们所这个批评的啊。那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新鲜的事情了，而且呢，有很多的所谓的新闻呢，是经过我们什么各种各样的比较。大数据的比对，然后我们得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新闻呢？你比如说经济领域的新闻你怎么去报，你怎么去报啊，是吧？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这个 GDP 的一个增长你怎么去报，你怎么去报，你只有拿出了这个数据啊，数据是最代表科学性的。你说你这个地区的 GDP 增长是超过了6%，然后呢，我们到地方去什么呢？去一调查，你这个工业用电的一个数值，就表明了什么？这才是真正能那个体现当地的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值，而不是什么你当地所报的说，哎，我增长了6%，那你工业用电。你没有增长的话，那么你这个工业产值是怎么上来的？我就随便举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你说你这样的新闻怎么算？你报出来有可能是一个假新闻啊。所以北京青年报当年呢，就是说让新闻更加科学，所以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些话，尤其是经济领域当中的一些新闻，它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进行比对之后呢，得出的一个结论，那我们说这算不算新闻啊？这个我就随便说一点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一些这个探讨性的有点偏学术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啊，刚才中青报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通过了1337名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求职的一个过程，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问卷式的一个调查，我们得出了大量的这个数据，同时呢也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的选择上，他们一个总体的方向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新闻，就是让新闻更加科学，而不是我们在这拿着脑子随便就是编出来的一个内容。它是经过了大量的访问，经过了大量的问卷式的一个调查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这叫让新闻更加什么，更加科学。那么这里面就体现什么呢？在当下的一个语境之下呢，它体现的是一个什么？不就是一个大数据吗？大数据最能说明一个问题，大数据最能说明一个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大数据能不能帮助你破案呢？就说大数据可以帮助你选择什么？选择衣食住行领域的所有的一切。我在电商上啊，那我去挑选啊，我挑选啊这家商铺，那要但比如说这家商就是有100家卖同样商品的这个商铺，那我就去看啊，我看什么呢？看别人对他的好评率，是吧？看他的这个评分。对不对？我看它的这个出货量，那我基本上就能得出哪家店好，哪家店不好，这叫大数据。那你说，哎，我这家店是最好的，你拿数据说出来啊，所以这是不科学的。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大数据可以帮我们进行选择的话，大数据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比如说在公安领域里面，大数据可以帮助公安干警的破案。我举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吗？有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警察他无意当中呢就破获了一起大案，他肯定是立功了，这是一个杀人案。就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一个住户啊，这片警嘛，到地方去，到这个所辖区啊进行这个走访，这个走访呢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消息是什么？说有一户人家啊，整天见不着人，整天是见不着人啊。他是租房子住的，

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夏天还要戴着口罩。这警察当时就心里一惊，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就看一看呗。到那去，先的先为了不惊动他嘛，去做这个外围的调查，说他家用电也正常，是吧？水，这个燃气也正常。哎，这个水不正常，说一个人在家一个月用400吨水，不正常吧？警察当时第一个想法就说，说为什么一个人居住的时候要用一个月用400吨水？就赶上了一个这个小型的工厂了。第一个反应有可能是制毒，第二有可能是不是干其他的。后来一查呢，就发现他每个月都是400多，所以警察呢当时就确信这极有可能是制毒。然后去了就把这人给抓了，抓了以后发现家里是没有制毒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呢去制毒。然后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个家里400多吨水啊？”他说：“我家里，他说我这个人啊有这个抑郁症，说怎么抑郁啊？我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呢，就是我就发现那个洗衣机开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声音啊能让我心里安静，所以每天晚上呢我睡觉之前呢都要把洗衣机给这个给打上，就是空转。”在那洗呀，哗啦哗啦哗啦，所以就这么，这个用的这个水多。好，然后这警察呢，当时也觉得，反正也可以，也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抑郁症呢？对吧？这得查一查吧。后来经过这个调查，就发现这是一个杀人犯，潜藏了28年，潜逃了28年，用别人的身份，啊。就是杀人之后呢，他就东躲西藏，他就得上了这个抑郁症，而且呢还什么患上了这个幻听和还有幻觉，这就叫大数据帮助警察呢破案。本来以为是这个制毒贩毒，结果不是，是一个什么潜逃了28年的一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在潜逃的路上呢得了抑郁症，天天晚上得那个。洗衣机里呢哗啦哗啦那个听着这个水声啊，他才能安心的这个睡眠。你看有意思吧，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我就想那过去的这个大数据在没有网络或者是 AI 不发达的那个时代里面，这个搜集大数据啊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得必须得是人对人点对点的进行这个计数。你比如说这个路口啊，1小时能过多少辆车？你得有一个人啊，天天在那把守，啊，拿一个计数器啊，过一辆车摁一下，过一辆车摁一下，把这个，而且呢，他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得分好些天，啊，得好几天，然后好几天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放在一起，然后进行平均，然后哎，才得出这个路口日均。1小时能过多少个车啊？机动车，你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可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就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非常容易了，真的是非常容易了，再也不用那么，靠人力去堆才能得出这些大数据。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这件事情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中间那一部分讲的那个内容，就是大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他们的择业方向在哪儿。这个新闻是非常非常，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科学的，我不用加非常吧，就是很科学，因为是他通过什么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计而来的，而大数据呢，可以应用在我们很多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方面。这都是 AI 赋能，这都是 AI 能带给我们啊方便便捷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那我在这里，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什么教育类的节目，所以我就在这里呢，就是真的是
想说那样的一句。

规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同学一定要重视 AI 赋能教育。教育部呢几次开会，几次呢专家在一起呢开研讨会，就探讨这个 AI 教育进校园，尤其是进中小学啊，尤其是从这个中小学开始，一直到什么呢，到我们这个大学里啊。所以我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未来的学校最缺的一个岗位是什么岗位，不是语数外什么史地政这样的一些老师了，最缺的一个岗位就是 AI 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啊。那现在就是南方的有很多的学校已经有这样的老师啊，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学校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岗位的人数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啊。同样呢，你不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可能都需要 AI。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希望家长也好，同学也好啊，不管你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大学生，你在学校里一定要多学学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在你未来的职业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吧。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王楠带给你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2: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5: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援中国梦。
6: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我们来听伍佰啊。有人说伍佰是华语乐坛最特别的存在，他自己唱呢，他是摇滚浪人，自由不羁。他写歌给别人唱呢，更是点石成金，让每一首歌都有了灵魂。柯受良唱他的歌，唱出了江湖豪气；刘德华唱他的歌，唱出了孤独坚韧。张学友唱他的歌，唱出了沧桑深情；莫文蔚唱他的歌，唱出了倔强温柔。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伍佰，听听伍佰唱的歌，听听伍佰写的歌，看他怎么样用一支笔、一把吉他写尽人间爱恨、孤独和清醒。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伍佰的歌就是我们这代人最滚烫的诗酒年华。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我把它写给江湖的歌哈，一开口就是义气坦荡和不服输。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的风涌，有时候猛，有时候平，莫怨天，莫由人，命顺命歹，懂事一生。其实伍佰是最懂普通人的挣扎，我们未必大富大贵，却要活得有情有义，未必惊天动地，却要做自己世界里的第一等。这个不是豪情壮志啊，这个是人间烟火当中最实在的活着。
1: 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

这是刘德华唱的，伍佰写的《孤星泪》啊，唱尽了沉默的伤痕。歌中唱，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我好喜欢这句歌词啊，就是又苍凉又浪漫啊，好像可以道尽所有不被看见的柔软和坚强。其实你看哈，伍佰写孤独从来都不是刻意的煽情，他写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一片没有办法让人抵达的森林。白天我们可以扮演大人，夜晚才敢露出自己的脆弱。但也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因为孤独从来都不是缺陷，是我们和自己的对话时刻。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伍佰写给张学友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啊，这是一个爱情的拷问啊，我有什么好悲哀。歌神张学友遇上伍佰的旋律就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首歌是伍佰写给绅士的歌，那张学友用他低沉的嗓音也唱出了爱情里的困惑、不甘和释然。到底什么是爱？是牺牲？是忍耐？还是不顾一切的付出呢？伍佰没有给出答案，只留下叩问。因为爱情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啊，只有真心爱过的人才懂其中滋味。

成熟不是压抑着情绪，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感受。接下来一首歌是伍佰和莫文蔚的合作，叫做《坚强的理由》。

坚强的理由啊，莫文蔚的慵懒配上了伍佰的沧桑哈，那这一首坚强的理由也成为了都市男女的情感独白呀。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哎呀，嘴上说着坚强，但是心里全是不舍啊，这个就是我们

明明很在意，但是却要装作无所谓；明明很脆弱，却要硬撑着不流泪。仰望天空45度角。伍佰写的从来都不是歌，是我们的心事。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伍佰的歌尾奏都好长啊，总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的欲望。这是今天唯一一首伍佰原唱的歌，叫做《爱情的尽头》，是他写给自己的内心独唱啊，也是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哈，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是最纯粹的嗓音，最直白的情感。伍佰唱自己写的歌最自由也最真实，他会告诉我们，爱情会有尽头，人生会有遗憾，但是

这首歌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经典之作哈，然后苏慧伦用她那种清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面的卑微和无奈，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你的爱居无定所。伍佰的曲搭配着潘丽玉的词，把爱里的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写得入木三分啊，这个就是伍佰，他懂得爱情里所有的隐忍和不舍。

这是伍佰为那英量身打造的歌《我不是天使》，唱出了女人的真实和坦荡。伍佰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用简单的旋律，然后告诉我们不必假装完美，不必扮演天使，真实的自己才最可爱。

我会好好的，花海香香的。这是伍佰写给王心凌的治愈之歌，想不到吧，这么甜美的旋律，伍佰的作品旋律当中藏着最坚定的力量。伍佰就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就算受伤，就算流泪，也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这就是伍佰的温柔，粗犷的外表下藏着最细腻的心。

怎么没有旁白呀？应该说喝完这一杯做回真实的自己。伍佰写给成年人的清醒剂啊，这是黄小琥的版本啊，是不是多了几分沧桑和故事感？不用讨好谁，不用勉强谁，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那今天我们听了伍佰写的歌啊，有江湖豪气，有孤独深情，有释然通透，也有温柔陪伴。伍佰说，我的歌是写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那也愿你听完这些歌可以放下疲惫，接纳自己。给你留下一首很特别的啊，伍佰翻唱别人的歌啊，但是打上了自己的标签，这首《梦醒时分》留给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

个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养成一种习惯了，
0: 嗯，
1: 每天这个时间段，然后不管这个在哪儿，
0: 在做什么，
1: 方便的情况下，只要能收听广播，可能都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0: 是啊，
1: 对吧？也感谢大家对茶水小王工作的支持，为啥呢？因为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灵魂的板块，
0: 一个特色，
1: 能让我们这档节目好好的生存下去。
0: 没错，
1: 并不是说它能生存，而是好好的生存下去。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粉丝福利群当中了。
0: 嗯，
1: 哎呀，这个群呢可有历史了。这些群呢、啊、
0: 嗯，
1: 反正现在也不怎么讲话，但是只要一讲话，
0: 嗯，
1: 必定有好事儿，
0: 必定有福利。
1: 所以这个群呢、啊、很多人都不退呀，
0: 是吧？
1: 因为平时不会烦着你，没有什么滋哇乱叫的一些声音，
0: 嗯，
1: 对吧？只要一群一响，哎呀，就知道
0: 福利来了，
1: 福利来了、
0: 嗯、
1: 要么送点啥，
0: 是啊，
1: 要么发个红包啥，
0: 没错，
1: 要么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大牌尾货呀、
0: 嗯、
1: 然后清库存的商家，然后送福利呀，
0: 可以捡漏了，
1: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些好事，是不是、啊、隔三差五有好事，想不想进来？想进来的话可以加下我的微信号，给大家拖到群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话是能跟我成为好朋友，
0: 是，
1: 以免以后我有事能求着你。
0: 朋友就是互相帮忙、啊、
1: 是吗？对不对？多条朋友多条，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0: 你看看，
1: 所以你看看，我们彼此成为个朋友呗。
0: 嗯，
1: 如果现在你单身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加下我，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张一。
0: 那得是单身男性，
1: 我还可以是月老嘛？
0: 是、啊，
1: 当不了红娘，我可以当月老啊，
0: 都可以、
1: 啊，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你看，加我微信好处多多。
0: 嗯，
1: 是不是？最重要，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咱成为一个好朋友。特别希望一些叔叔阿姨加我一下，
0: 可喜欢跟叔叔阿姨聊天了。
1: 对，叔叔阿姨说，包括咱们现在听节目的兄弟姊妹说，我想进群，想加你为好友、
0: 嗯、
1: 我想认识张一，都怎么办呢？
0: 加
1: 我，我微信号给大家说一下，特别简单、
0: 嗯、
1: 你就在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
0: 添加朋友，
1: 添加朋友，你就输入，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输入啊，小写字母 A， 然后后面就是88118830。
0: 嗯，
1: 好记吧？
0: 好记。
1: 小写字母 A， 88118830。再说一遍，小写字母 A 加上88118830，不要有加号啊！
0: 嗯、
1: 一起输进去，搜一下，搜到我了之后加为好友就行了。一会儿我通过啊。
0: 嗯。

0: 刚才我就说了，你要听我们节目可能是一种习惯，
1: 是啊，
0: 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这些习惯是不好的，我们一定是要改的，
1: 必须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咱们就是有，就是去其糟粕，
1: 取其精华，对，
0: 是不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还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不能算坏习惯，
1: 嗯
0: 啊，因为在全国现在有很多城市都取消了这个左行右立的倡导，
1: 嗯，
0: 什么叫左行右立呢？就是明确禁止咱们大家在自动扶梯上行走或者奔跑，
1: 对，
0: 对吧？那么很多专业人士就指出说，长期单侧站立会导致扶梯单侧承重过载。
1: 哦，不平衡，
0: 对，就造成它这个设备电梯啊、受力不均匀，
1: 嗯，
0: 加速这个梯级部位的磨损跟老化，
1: 是
0: 就容易引发设备的故障，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提倡，哎，不再提倡这个左行右立了，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一习惯的话，特别适用于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扶梯的，然后。就是使用频率高的，比如说地铁扶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啊、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不好的习惯，
1: 是啊。
0: 然后可能我们就要把它
1: 摒弃掉，
0: 对吧、
1: 嗯？
0: 好，那么咱们听节目是一个好的习惯呢，
1: 这个需要继续保持，
0: 对，而且你得发展下去，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节目会让大家有所收获，所以节目一开始，我还是愿意跟大家来唠唠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啊。
1: 嗯，
0: 今天呢，我准备给大家来说说，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四种声音。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一个信号了。
1: 什么样的声音？
0: 哎，嗯，这四种声音呢，偶尔我们也会有。
1: 真的、啊？
0: 比如说第一个声音就是肚子咕噜响，
1: 饿了。
0: 你看，偶尔会有是吧？
1: 对。
0: 当我们肠胃出现我们说的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响的时候，你就应该需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可能是肠道疾病在作祟。
1: 哦。
0: 比如说它的声音响。而且比较频繁，
1: 嗯，
0: 像水开了一样。同时呢，你还有腹胀、腹痛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咕噜声频繁，
1: 嗯，
0: 哎，那么每分钟超过10次甚至15次，你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
1: 要警惕了。
0: 对，这跟你这肚子。张一经常在我旁边肚子响饿了，
1: 对，这两码事，我不疼。
0: 对，第二个声响就是下巴嘎巴躺。嘎巴响，
1: 下巴响。
0: 对，当我们张嘴打哈欠的时候，耳朵前方突然发出这个嘎哒一声，
1: 嗯，
0: 并且你还伴有疼痛感，
1: 是啊，
0: 张不开嘴，头又痛，耳朵还不舒服，
1: 嗯，
0: 肩颈酸痛等等，可能就是口腔，然后咱这个面部，然后下颌关节紊乱病。
1: 哦，就是关节那块有
0: 问题。哎，对，那么这个病在我们青壮年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偏爱女性。
1: 嗯哦，
0: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要注意了，
1: 要警惕，
0: 尤其经常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是
0: 啊，
1: 是
0: 哎，第三个响声就是心脏砰砰响，
1: 嗯，
0: 因为心脏持续砰砰乱跳，小鹿乱撞，也没关系啊，
1: 真的没关系，
0: 你要警惕什么呢？房颤、
1: 房颤、
0: 室上性心动过速等等复杂的心律失常，
1: 嗯，
0: 活动后改到。哎呀妈呀，喘气的话，然后
1: 费劲了，
0: 对，然后还有响声，
1: 嗯，
0: 然后一稍微活动就气儿就不够用了，
1: 对，
0: 需要警惕心功能下降，
1: 嗯
0: 啊，那么心脏出现咯噔感的话，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早搏，对，就即起搏点提前发出指令了，就使这个心脏抢拍跳动，
1: 嗯，
0: 打破它原本的节律，可表现为什么呢？心跳沉重。要蹦出来的感觉，或者跳跳停停有停顿感，
1: 嗯，
0: 你一定要关注了，
1: 是啊，
0: 对吧？第四个响声是什么呢？就是耳朵嗡嗡响，
1: 嗯，
0: 蝉鸣声、搏动声、嗡嗡声，各种声音在你耳朵里头挥之不去，你就让你自己感觉就是睡觉都比较困难，
1: 很烦躁。
0: 这种环境就是周围环境不存在耳朵听到的各种无意义的声音，医学上叫什么呢？
1: 嗯，
0: 耳鸣啊，
1: 哦，
0: 它属于症状而非独立的。这个疾病，如果是因为你熬夜了、焦虑了、压力大了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诱发的耳鸣，嗯，它这个诱因消除之后，刚才我们说了，你比如说你长期戴耳机，
1: 对，
0: 你把这个习惯改了之后，然后有些症状可能就消失了，
1: 消失了，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持续存在或者反复出现，甚至伴有听力下降的话，你就一定要警惕了，
1: 是要去医院看医生了。
0: 你看看，所以我们身上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

0: 话。
1: 对，
0: 如果他偶尔出现，你可能
1: 不当回事，
0: 不当回事。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期
1: 频繁的出现，
0: 是一种习惯性的。
1: 对，
0: 这种习惯你就不要不当回事了，
1: 你就要注意了。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前两天哈，在合肥的街头呢，有一辆轿车，它那个后车窗外面挂着一条很巨大的花莲
0: 啊。
1: 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发在了社交平台上，然后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很多网友表示说啊，在路上看到了就是这辆挂着一个鱼的车。前两天呢，有记者就联系上了这个当事人，然后当事人说呢，当天啊，他是在肥西自己钓了一条将近40斤的这个花鲢，然后呢，因为鱼太大了，所以他特别高兴
0: 啊，
1: 就把这个鱼绑在车窗外，一路带回市区了
0: 啊。
1: 对此呢，合肥交警表示说，在车身外挂重物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存在着干扰视线、物品脱落这样的安全隐患。
0: 嗯，
1: 目前呢，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呢，还要提醒市民千万不要。要模仿，
0: 嗯，
1: 嘚瑟吧，显摆吧，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呢，
1: 是不是？
0: 得改呀，
1: 就不能炫耀。
0: 对。行了，听我们节目开开心心的同时，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节目，对不对啊？
1: 嗯、
0: 就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溃疡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咱们来说一下熬夜的危害，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很难哈。虽然说补觉呢肯定是比你完全不补要好，但是呢这个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伤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是要晚睡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这样的作息，让我们的身体呢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够减少伤害。还有呢，就是要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即使是你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式。还有就是科学补觉哈，如果说你某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午睡，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然后呢来恢复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影响夜间的睡眠。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健康哈，像熬夜的时候呢，如果感到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清淡的粥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呢，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有就是调节一下光线和环境哈，熬夜的时候呢，确保光线要明亮，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到了白天，如果计划睡觉，可以用遮光的窗帘来营造一个黑暗的环境。再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呢记得要卸妆要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虽然说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一些伤害的，但是长期的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的进行体检，监测我们的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持续的疲劳或者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及时的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好了，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又到了张一老师给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啊！
1: 是，老师又上线了哈。电脑呢，我们天天都用，但是有没有想过，电脑为什么没有 A 盘和 B 盘，都是 C 盘和 D 盘，还有 E 盘 F 盘呢？
2: 好像现在呀，就是苹果电脑好像都没有了，
1: 是不是、啊、啥盘都没有了。其实这个呢是要从早期的电脑开始讲起的。电脑出现的初期呢，没有硬盘和光驱，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个文件和应用程序存在软盘上，连电脑启动都是需要借助软盘驱动器的。那会儿呢，电脑一般会安装两个软盘的驱动器，就是我们之前常见的 3.5 寸这个软盘，还有 5.25 英寸的软盘，它们其实就是电脑的 A 盘和 B 盘。之后呢，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硬盘呢是应运而生了，但是 A 盘和 B 盘的位置已经被占了，所以呢只能从 C 盘开始算。那现在呢，软盘已经淘汰了， A 盘就已经被今天的 U 盘所取代了，所以人们只能在电脑中看到 C 盘之后的一些盘符了。那么第一台电脑你知道什么时候诞生的吗？
2: 46年。
1: 什么时候？几月份？
2: 不知道，但是46年我是知道的。
1: 没错，1946年2月份，真的是这样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它当时占地面积170平方米，总重量30吨，使用了18000只电子管，耗电量140。

0: 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3: 好的。
2: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3: 嗯。
2: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3: 心脏的发动机。
2: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3: 嗯，
2: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3: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2: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飞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3: 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2: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啊，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3: 是。
2: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3: 嗯，
2: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3: 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2: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3: 特别厉害。
2: 嗯，
3: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2: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3: 那、哦、太好了！
2: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3: 嗯，区别在哪儿呢？
2: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嗯，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3: 嗯，
2: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3: 嗯
2: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3: 多少？
2: 99%呢？
3: 哇，厉害了！
2: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3: 嗯，
2: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3: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2: 对，
3: 那你吃了白吃了，
2: 对，
3: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2: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3: 嗯，
2: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3: 品牌。
2: 二要看什么？
3: 含量。
2: 还要看什么？
3: 看身体的吸收率。
2: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3: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2: 不用说，
3: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2: 嗯，
3: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2: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3: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2: 对呀、
3: 啊，糖心病、
2: 肾脏啊，对不对？
3: 哎、
2: 一去透析的话，
3: 对对对，
2: 你我跟你讲，人。

0: 这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1: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0: 嗯，
1: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1: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嗯！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
1: 嗯，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儿，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1: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嗯。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

0: 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0: 是，
1: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0: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1: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0: 嗯，
1: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0: 对，
1: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0: 是，
1: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0: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1: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力吧？
0: 给力。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1: 啊，
0: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1: 啊，
0: 告诉我要2瓶，
1: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0: 没呀，
1: 送。对吧？
0: 买2瓶送1瓶，再送2瓶。
1: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0: 5瓶能吃5个月呗？
1: 对呀、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0: 对呀，
1: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啊！
0: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1: 哎，
0: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1: 对，
0: 村就没这店了啊！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0: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他带孙子再玩一趟，
1: 哎呀，
0: 心脏憋闷的呀。
1: 对呀。
0: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1: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0: 是吧？
1: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0: 对，
1: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0: 是的呢。
1: 咱这款辅酶 Q 10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10，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0: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帮助你修复血管。
1: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10强心素是好东西呢？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10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0: 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10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0: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1: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10，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0: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1: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0: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1: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10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10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对吧？
0: 你看我现在刚50，我就开始吃 Q 10，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10，那能一样了吗？
1: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0: 对，
1: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10，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10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10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两套买三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0: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1: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都合拍，时光音乐，
3: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容祖儿的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 容祖儿的经纪人第一次听到作为广告歌曲的这首歌，觉得十分适合容祖儿，便推荐给他。唱片公司购买了这首歌曲的版权后，由陈光荣重新填词，分别以粤语和中文填写，粤语取名为《执意我的骄傲》，中文名则根据整首歌曲的意境取名为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咱家里经常买、经常吃的东西，一定少不了肠。
1: 没错，我冰箱里现在还备着呢。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疙瘩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丝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人还没有不爱戴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嗯、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
1: 但是挺沉的。
0: 对，而且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嗯、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吗，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带来的东西肯定好，而且价格我跟你讲非常实惠哈。
1: 这是被你砍的。
0: 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这个红肠。那么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但你会发现啊，每一次吃到这个红肠，口感呢和味道，包括品质啊都不一样。
0: 嗯，
2: 为什么呢？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啊，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妈，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啊，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是能看到的。
0: 闻到味儿了吗，姐？
2: 哎，最主要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肉源，
0: 嗯，
2: 咱们这个肉源是获得咱们国家地理标识的8盐猪肉。为什么给大家采用8盐猪肉呢？它是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的。
0: 就是它里面这个肉是绿色认证的绿色肉，是不是啊？
2: 对，所有的肉源都是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哥们？
0: 吃的我们还放心，对不对？还健康，而且哈，咱说实在的哈，就是哈尔滨红肠里面那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搭配的特别到位，这是其他烤肠做不到的。就是我跟咱讲哈，就这红肠买回家，你就一定要掰着吃，你就因为它外面那个咱说那个皮儿哈，稍微带点脆省劲儿哈，你再咬上一大口肉，哎呀我去，太满足了哈。这个肠啊，你要是一起，萌姐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你说人多家里聚会啥哈，咱们且摆个盘啥的，如果咱自己在家吃哈，你比如说下班你饿了，你是不是啊？你做饭的时候你拿点东西嘎巴嘴，你就直接我跟你讲，就咬着吃就行了，好吃，对不对？

0: 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了，等着价格了。
0: 文儿姐也在等价格，咱们休息，小伙伴在等价格。
2: 对，那这样咱数数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你得给点力呀、啊。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你知道吧？
0: 你说
2: 真
0: 假的？
2: 顾客来点虚的，我说我卖299，我卖399都行。
0: 嗯，
2: 知道吧？就我这个品质，但是我今天这个199的价格，我死活动不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是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吧？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0: 毛姐他骂你，他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讲究，你这
2: 不是。
0: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就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
1: 这个5根好像也够一袋，也还行啊。
0: 你行，
1: 还比2根强多。
0: 不是，毛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所以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
1: 啊，
0: 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
1: 对对对，
0: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对不对？
1: 咱出去玩啊，是不是啊？带出去行啊？
0: 啊，对呀，
1: 你全家人分吧就吃完了。
0: 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5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10根送10根，就再送10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那你看这多顺溜呢！哎，仲祥，你听我念啊，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我觉得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啊，
0: 哎呀，
1: 是不是？30根，你就多好听，199。
0: 马姐学会了，
1: 平均1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我都不舍得，
0: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1: 好了，哎，来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就不应该给她机会让她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彭姐，我打算你别闹，
1: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1: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1: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你
0: 怎么不可能
1: 呢？
2: 不是，彭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2档节目。
1: 这个我觉得行，
2: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1: 今天反正是，
0: 哎，我不管啊。
1: 啊？怎么
0: 我不管啊？
1: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钟晓？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10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0: 爸爸也喜欢吃，
1: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给爸爸送10根
0: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0: 啊，
2: 这样萌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1: 是不是
2: 啊？
0: 啊，
2: 但是你广告置换那2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1: 给
2: 我置换。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2: 行行，
0: 你想就是再多送10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2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0: 你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0: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1: 那就这么定，
2: 我就送了，
1: 还是很讲究。
0: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2档，无所谓了。
1: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0: 就
1: 是
0: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10根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这30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2根3根，不是5根啊，我再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

0: 原产地生产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十个多送这十个也是一百好几十块钱呢，
2: 可不是呗？
1: 所以大家
2: 少啊，
1: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个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
2: 嗯、
1: 平均一根6块钱呢、啊，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
2: 嗯，
1: 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2: 那是
1: 对吧？30个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
2: 嗯，
1: 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
2: 嗯、
1: 100组哈，大家伙赶紧出手哈！我跟你讲哈，真的不够抢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好，
1: 88118830，
3: 88118830，
1: 88118830，
3: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2: 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1: 真便宜哈，
2: 没有过的力度啊。
1: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
2: 嗯、
1: 再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
2: 嗯，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
2: 是
1: 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吃。直接咬了汁，
0: 就这个红肠，咱回家就是白搭。大家哈，就是咱们回家这红肠，你回家配一个那个，就个锅水面，或者煮个炸酱面，
1: 啊，
0: 切两片，咱吃上哈。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对不对？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1: 炒蒜苔，
0: 最主
1: 是不是啊？
0: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孩子哈，这个天天闹腾，不愿意吃个，不愿意吃那个，但是你一提到肠，他肯定愿意吃，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它这个切成片，
1: 嗯，
0: 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
1: 嗯，
0: 你再给它配一杯牛奶，
1: 嗯，
0: 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1: 对，
0: 那就是完美的黄金搭档啊。
1: 你说太对了，
0: 对对，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肉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0: 这样，我跟小王，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1: 啊，
0: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嗯，
0: 啊，
1: 正宗。
0: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新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1: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都好的，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8118830，
3: 88118830，
1: 88118830，
3: 88118830。88118830，
1: 好，感谢钟晓啊，继续努力哈，再见。马姐，你看啊，其实说到肠这些东西哈，家里哈真得常备。
2: 对，
1: 你什么时
2: 方便啊？
1: 你什么时饿了，咱就掰一块吃呗。
2: 可不是呗？
1: 关键这个东西是纯肉做的，
2: 是
1: 好吃不说，有营养啊。
2: 你关键眼睛都能看得见，
1: 对，
2: 不是那些个什么玉米粉肠
1: 啊。对对对对啊，当然
2: 真价实的。
1: 马姐，你说咱哈经常家里哈朋友聚个会啥呀，周末喝个酒啥的，
2: 你得做个肠拼盘啊。
1: 对对对对，包括出去玩是不是可以带两根儿？
2: 哎，
1: 对吧？
2: 那玩意儿拍照还好看，你给它切成片之后，中间搁两个松花蛋。
1: 哎呀，
2: 绝了！
1: 对对，真的
2: 硬菜，
1: 太会吃哈！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从厂家直接到你手里的，非常正宗，这点你放心。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萌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
2: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2: 关键是多顺呢，啊，是吧？
1: 对呀，
2: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肠一共多少钱？
2: 199，
1: 平均一根多少钱？
2: 6块来钱。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

0: 但是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两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两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我给你讲哈，刚才钟晓说了，咱今天这个红肠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工厂直打你手里的，一天都没耽搁哈，你就放心逮。再说家里，我刚才说能没有肠吗？泡个面都得放点，喝酒切两根都顶个菜呀。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2: 这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2: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电话啊，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全部在占线，你遇到占线坚持拨打哈，希望你能抢到这份实惠哈。秒杀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塞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2: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2: 家家必备
0: 啊，
2: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2: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2: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2: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2: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2: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2: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2: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2: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2: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2: 降100块钱、
0: 对，
2: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2: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2: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99。
2: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2: 那一罐就5-6块钱。

0: 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0: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1: 对啊，
0: 对吧？
1: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0: 还是大菜
1: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0: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啊，
0: 弄点苦菊
1: 啊，洗干净了哈，
0: 倒一罐这罐头
1: 啊，
0: 切俩皮蛋
1: 啊，
0: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亮亮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0: 下酒小菜儿、
1: 啊、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0: 啊，也行。
1: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0: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啊、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0: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 无处不范儿。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都市之声广播。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就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8: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

0: 柔温柔，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官微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直接在平台上呢可以回复一些消息啊，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即时在线互动。

0: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

0: 好了，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啊，开始今天的姐妹向前冲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跟我都一样哈、你是喜欢凉快一点还是特别依赖暖和？
1: 你说的是城市气候啊？
0: 就是你自身的感觉。
1: 我喜欢那个就是不冷不热，
0: 哎呀，真的
1: 暖和乎，
0: 更偏向于
1: 那肯定暖和乎呗。
0: 哎，但是有人不是 有人喜欢凉飕飕，
1: 就天天就是凉快的金丝的，
0: 哎，喜欢那样冰冰凉凉凉的，
1: 你上哪地儿的，哎，挺舒服哈、哎、我也喜欢这样的，你上哪个地方脚一放嘴里一放哈，就、哎呀
0: 哎呀，是几个意思呢？
1: 烫烫啊。
0: 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不少的人对于冷暖这种温度的变化啊，然后呢这个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的女生，我感觉哈，包括咱俩在内，都喜欢暖和一点的环境。
1: 对呀、你包括洗澡的那种温度也喜欢热乎点的呀。
0: 哎，你说洗澡这是特别那个，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很多男人洗澡喜欢洗冰水澡。
1: 啊，就过一下那个凉水。
0: 哎呦，喜欢凉水，
1: 好像那个泡水池子，你看除了大爷，好像那个普通的池子水温也不太高。
0: 我看不着啊，
1: 好像我猜的。
0: 那好像我猜他们好像也有一个凉水池
1: 啊，得有吧？
0: 咱没有、啊，
1: 一般咱去洗温泉的时候不都有吗？
0: 咱那哪有啊？
1: 你去洗那个温泉，就有户外池子，有室内池子、一堆池，男女一起泡，穿泳衣，那不有吗？有凉水池子，有热水池子，有三十五。

0: 度、三十八度、三十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那都有温度。
1: 是吗？有那么细吗？
0: 看池子多少呗。
1: 那可能也是因
0: 为
1: 我
0: 区分开嘛，
1: 从来没洗过凉水池子。
0: 啊，
1: 凭啥？
0: 不说那个什么，不说那个专业运动员，有的时候得过一下凉池子吗？
1: 那是冰水。
0: 哦，过冰水。
1: 像我们刚刚跑完马拉松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凉水啊，或者是冰水，来冰敷自己的双腿，包括膝盖呀、脚踝呀，整个脚啊。那个当时你的这个血管不都是充盈的吗？
0: 啊，
1: 它都运动那么久了嘛，哎，让它收缩一下，
0: 一冷一热。
1: 哎，特别是有什么损伤的时候，那先冰敷。
0: 哦，
1: 你看你脚崴了。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了，
0: 先
1: 冰敷，
0: 别肿了。
1: 哎，二十四小时之内啊，然后第二天你再开始热敷。
0: 啊，
1: 它是一个过程，
0: 但这个跟咱日常喜好不一样，那个是必须得做的，根据身体情况。
1: 啊、对, 对, 对, 对，那属于康复治疗。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女生更喜欢热，男生更喜欢凉。
0: 啊，反正这温度好像不一样。
1: 哦、
0: 我觉得俺家挺明显的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一个就是这个浴池哈，喷头，家里边冲凉洗澡，我一般洗完那个水啊，然后再进去之后你要不调冷热，俺家孩子和俺家老爷们进去之后都说，哎呀，那么烫吗？你这水调那么高吗？
1: 啊，都觉得热是不是？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
1: 那要是你后洗，你进去就得，哎呀。冰死我了这么夸张吗？
0: 那不至于冰死了，就是我这个温度肯定得调一调
1: 啊。对，
0: 就我上浴池也是，
1: 哎，
0: 就不管每个喷头不会打开直接用，我肯定左右都得调一调
1: 啊，都得调，
0: 找一个适合的温度，
1: 哎，适宜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基本上都是偏热的，
0: 嗯，
1: 是吧？包括我们去洗温泉，有很多的女同胞特别喜欢到那个特别热的池子里面先过一下。
0: 对对对，
1: 对吧？对，至少是四十二度以上的。
0: 嗯
1: 啊，那我们今天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是什么原因？难道性别决定温度喜好吗？
0: 好像男女真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
0: 嗯，
1: 那你说性别不一样，身体构造不一样，是不是对温度的需求就不一样呢？
0: 不是，性别不一样就是因为身体构造不一样吗？就那一两个部位对水的温度有要求？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要求还是挺高的呢。
0: 关键咱洗澡你是整个洗，你也不是拆开来洗啊。
1: 但是它敏感呢？
0: 那敏感你后背的感知还不一样吗？
1: 大片儿
0: 是水的，
1: 就是大片儿，小的敏感部位好像还不太行。
0: 哎，你要这么说，好像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咱要单纯泡脚，脚的感知温度比全身，我觉得就抗造点。
1: 嗯，对对对，
0: 可能因为脚后跟皮厚。
1: 对，因为它经常踏实地。啊，也有可能啊，所以它可能就是抗造一点吧。
0: 你看肯定是有区别，所以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哎，大家也可以发过来啊，你是喜欢冷还是喜欢热？
0: 嗯，
1: 好不好？有些人呢天生就是怕冷，怕冷体质，然后手脚啊都容易冰凉，到一个环境当中同样都是开空调，你看别人觉得哎呀太舒爽了，他就觉得哎呀太冷了，快给我拿件衣服，拿个披肩。
0: 哎，如果你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有好多人一起办公，一定会有这样的差异化。
1: 嗯，
0: 有的人穿短袖，同样的空调温度啊，有的人穿短袖，有的人就得套个披肩，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同样有人喜欢凉啊，热一点儿都不行，
0: 嗯，
1: 就不喜欢身上有汗。所以你看，不管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永远都是短打扮，
0: 短打扮。冬天的时候顶多在短 T 外边可能再加一个羽绒服。
1: 哎呦，人家说怎么这么扛冻呢？
0: 嗯，
1: 特别是一些老外，你会发现上面穿个貂，下面也穿三角裤，
0: 人家觉得挺正常，
1: 那
0: 也没嘚瑟，
1: 不冷吗？那个，哎，我也没发现他们起不起鸡皮疙瘩哈，可能
0: 是不嘚瑟，你要嘚瑟了，
1: 床呼住了，
0: 要嘚瑟的话，你不舒服，人家肯定不能这么穿。
1: 对呀，
0: 嗯，
1: 所以我特别不理解啊。去年的时候啊，美国曾经有一个研究学院出了一本杂志，然后研究了一个就是男女在寒冷和这个温暖的环境当中体温调节的差异。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人家这个也挺科学的，做了一个实验哈。
0: 咋研究啊？这个
1: 就是在严格控制的代谢室当中来进行。
0: 嗯，
1: 他们选了28个健康的志愿者，
0: 嗯，
1: 其中16个女的，12个男的。年龄呢基本上在18到35岁。
0: 嗯，
1: 这个年龄段是比较抗造的年龄段，
0: 年轻啊，
1: 年轻啊。而且人家那个 BMI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啊，就那个体脂那个数，
1: 哎，体脂率啊，人家是在18.5到20。

0: 25，说明啥？就是有胖有瘦，
1: 有胖有瘦，但是呢，没有特别胖的
0: 啊。
1: 咱体脂率多少？
0: 就说明就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内。
1: 哎，都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让这些人呢穿着同样厚度的标准化的服装。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环境，我们最主要看环境啊。
0: 嗯。
1: 环境在17摄氏度到31摄氏度不同的温度下进行5小时的观测。
0: 啊，你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厚度的标准化的衣服，
1: 嗯，
0: 上17度待5小时、
1: 嗯，哎，是的，
0: 18待5小时，19慢慢变化到31，
1: 哦，
0: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看最后的指标呗，
0: 嗯 嗯, 嗯，
1: 啊，听说有一个指标是测定男女对于温度的感应的一个敏感度的，
0: 嗯 嗯, 嗯，
1: 叫 LCT，LCT， 哎，就咱们做 CT 前面加个 L，
0: 啊、
1: 哦、，LCT 是啥意思呢？叫下临界温度。
0: 怎么个下临界
1: 就
0: 受不了了、就
1: 是、哎，对了，什么是受不了的状态呢？
0: 嗯，
1: 就你的身体开始颤抖了
0: 啊、
1: 哦，增加自己的代谢产的这个热量来维持体温的环境温度。
0: 那你说这个区间范围17到31度还能颤抖吗？
1: 嗯，你要长时间在17里面甚至穿的很少，你不颤抖吗？
0: 啊、
1: 哦，你上下牙不一起碰撞打仗吗？
0: 啊，有可能，但你不动，对吧？
1: 那是
0: 身体它没有一个热量的输出。
1: 哎，
0: 嗯。
1: 然后结果发现啥呢？说女性的这个 LCT 其实比男性要低。
0: 哦，
1: 也就是说，女性在严格的基础静息的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生理耐寒能力。大家同样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都17度，
0: 嗯 嗯，
1: 做3个小时，
0: 嗯 嗯, 嗯，
1: 女性呢，她颤不颤抖？她也颤抖，
0: 嗯，
1: 但是她还能挺，男的都不行了。
0: 啊、哦，还挺不了了，
1: 冻懵了都，
0: 啊，就是女性比男性的身体能够更有效的锁住热量，
1: 哎，它能抗寒，
0: 不像男的那样早早的就开始产热了，
1: 哎，对了，它直接开始代谢了，女性还没开始代谢，
0: 那不对呀，那你说就这种就是比较耐冷的状态，
1: 嗯，
0: 那它主观上它就应该不觉得冷啊，
1: 所以咱们说嘛，咱说女人喜欢温暖，但是其实她很耐寒。
0: 哦，
1: 懂了吧，就是我们的包容度更大，但是只不过我们不喜欢
0: 啊、哦、
1: 懂了没，哎，我有这个能力，
0: 女的还耐冷，
1: 哎，但是我还不哎不表现出来
0: 啊、哦、所以你看吧，每一家可能都这个情况，你家有没有那样的情况、嗯、你觉得温度挺好的时候你家老爷们就说，哎，不行啊，这屋冷是不是，
1: 哎呀，怎么办呢，
0: 暖气上不热，哎，你就说挺好啊，温度
1: 那是不是你老头宫寒呢？
0: 哎，不是，别人家有没有这情况？
1: 哎呀，我估计也会有
0: 啊、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两年老爷们儿不扛冷
0: 越来越多，
1: 不扛冻的情况不是少数了
0: 啊
1: 啊！说女同胞浑身发热呀，哎呀，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撒老婆睡凉炕，全靠火力壮。
0: 人家不是撒小子吗？
1: 是不是现在不是女同志她能力强了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很多老爷们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个炕啊烧一烧吧，把电越打开，
0: 还说你都睡炕头了呀，怎么还感觉不这么明显吗，
1: 快把暖水袋给我灌满放药眼儿，
0: 哎呀，差太多了、
1: 嗯、差太多了啊、
0: 嗯嗯、
1: 所以今天我问问大家，你是一个偏爱冷的人还是一个特别喜欢热的人啊，大家可以发信息啊，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当然有朋友说了，刚才我看平台上有人说，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去洗个大澡了
0: 洗个大澡你可以观察一下
1: 啊、嗯、
0: 你家同样是洗澡，你看你家人的这个水温的感知程度，比方说同样是澡堂里边泡池子，都进多少度的舒适，这个比较舒适，
1: 哎，一下就能下去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来说一说冷暖之事啊。这是我们今天姐妹向前冲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这男性和女性对于温度的调节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啊。
1: 对，我们就是说这可能比方说从洗澡上来说，女人的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可能就比男人平均温度调的要高一些。
0: 这刚才我们还说了美国人都做实验了，对不对啊？到底是男人更耐冷还是女人更耐冷，得到的结果就是女性啊，其实它是个耐冷啊，很厉害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虽然咱不喜欢凉，但是咱们能承受的这个冷热程度要比男性要下探的多得多。
1: 对，就这种生理上的耐冷，其实它也不意味着女性主观上不觉得冷。就是当热量难以传导到身体表层，就我们的冷热这个感受器主要在皮肤上，皮肤得不到热量的滋养，它就变得冰凉，
0: 是的呀，
1: 然后就不断的向大脑发送冷的信号。
0: 哎呀，冷啊，盖被啊，穿衣服呀，是不是？
1: 男的这信号走就特殊快，
0: 哎，对，嗖一杆子，这逗死我了。啊，女性就慢一点，柔和一点哈。同时，我们也先跟大家解释解释，有一些人哈，你看，同样都是男性、女性哈，其实他的体质有差异，也并不是绝对的说男性就怕冷，女性就不怕冷。
1: 那之前人还说，比方说身体不一样，说那个胖子，那个什么耐冷。瘦子不耐冷，因为胖子脂肪多，
0: 哎，他有肥肉，肥肉好像就挺抗冻，
1: 对，脂肪层嘛，
0: 脂肪层它就像一件厚羽绒服一样，它就把你那个热量牢牢地锁在身体内部了，维持你的核心体温。
1: 你看脂肪还是有用的，
0: 胖子一般都穿的少，没发现吗？
1: 这胖子我感觉也分

0: 有的胖我看穿的也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瘦子反倒哈就干巴的哈。嗯，也那啥，这是不是还跟其他的地方有关系？
1: 我身边的胖穿都不多呀。
0: 我身边胖穿也不多，主要是穿不下那么多层。
1: 哎，一个人他磨挺。
0: 哎，你说你也没胖过，你咋知道呢？
1: 哎呀，那看还看不明白吗？那家的都腿走道，那是那两个大腿磨的呀，是吧？
0: 哎，他好费劲。
1: 哎，是，所以我觉得胖人容易出汗，你发没发现？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少穿一点嘛，
0: 一动就有汗。
1: 哎，你身边有一个人一动就有汗，包括吃个饭，你会发现他汗流浃背。
0: 对，
1: 咱都没觉得热到哪去，哎呀，那汗都出来了，是不是？
0: 但是人家说，你看脂肪层哈，刚才说像羽绒服一样，把热量不是锁在身体内部了吗？说你这个策略虽然节省能量，保护了你的核心器官，对吧？脂肪层，但它代价是你的热量就被这个隔热层给阻挡了。
1: 嗯，
0: 它没有办法传导到皮肤层表面，皮肤温度会更低。
1: 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你要搂个胖子睡觉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啊，夏天温度都高了。
1: 啊，对呀，那他凉啊，他皮肤温度低呀。
0: 就冬天他穿的少，他皮肤可能也凉快
1: 啊。对呀，就像你就别搂冬瓜了，你搂个胖子，
0: 还是搂冬瓜吧。
1: 哎，冬天你别碰他
0: 啊，
1: 对不对？这就不划算，对不对？你冬天你换个瘦子
0: 啊，
1: 因为他热啊，他热乎啊。
0: 你这什么主意啊？我从这个体脂率上说哈，朋友，就是说平均数女性群体的平均体脂率它是高于男性的
1: 哦。
0: 就日常当中我们观察到说性别有差异，这个其实也是原因之一。
1: 嗯，
0: 要是锁住了身体里边，
1: 这咱说的是胖瘦，其实还有就是产热的功率大小不一样。
0: 人体也产热功率，
1: 哎，你不论你运动与否，你肌肉时刻都在通过基础代谢消耗能量产生能量，对不对？所以有人统计过，女性群体的平均肌肉量肯定是要比男性群体少呀，
0: 是，
1: 所以你产生热量的功率就小呀，产生的热量自然就少呀，所以在非运动的状态下，身体维持恒温所需要的外部的充足的热量就会更多呀。哎，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0: 哦，
1: 就说白了，我们耗能少，
0: 对，
1: 肌肉少，所以不需要太热来维持。
0: 对对对，
1: 男性就不是了，大部分特别是肌肉块大的那种，那他就更需要外部热的这种空气来维持，哎，他的这种肌肉的需求，
0: 就是肌肉时刻都在消耗能量。
1: 嗯，有道理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个高和个矮也有关系，
0: 跟高矮有什么关系？
1: 今天我们就告诉你，小个子散热更快。
0: 啊，
1: 体型越小的人，他的那个体表的面积相对体重来说，他的比例就通常发大了，对不对？那么女性的平均的体型是不是要小于男性？
0: 对，
1: 对吧？女性最高多少？能达到多少？
0: 1.68米、1.7米平均数吧。
1: 哎，这已经很高了。
0: 嗯，
1: 男性呢？
0: 哎，1.88米、1.9米、2.1米。
1: 对，所以嘛，这体表的这个就是体型就不一样。所以在同样的低温环境下，热量流失的哪个快呀？
0: 女的快呀。
1: 嗯，怎么女的快呢？
0: 女
1: 的小啊。
0: 女性体表面积就是产热体积不是大吗？大不就快了吗？
1: 啊，散热快。
0: 对，散热快。
1: 散热快。
0: 对呀，对呀。
1: 啊，所以你会稍微觉得有点冷。
0: 对呀，
1: 对不对？男性还好。
0: 嗯，
1: 男性就是散热能慢一点。
0: 嗯，
1: 但是他对热的需求量大。
0: 是的，
1: 对吧？但它散热快，散热更快。小个子散热快啊，
0: 嗯、对对，
1: 大个子散热慢。
0: 但是就是女性平均个儿比男性小嘛，
1: 嗯，
0: 所以它的散热就比男性要快嘛。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还得分析啊。还有就是生理期的不同。
0: 哎呀，那这一下就突出了男女特点了。
1: 那可不是呗？咱说大姨妈来了，现在还流行叫大姨夫也来了。嗯，
0: 哎呀，
1: 咱也不知道大姨夫是从
0: 这咋整洋气。没人说男的每个月也有那么几天不开心，
1: 嗯、
0: 情绪低落，
1: 哎、
0: 不在状态、
1: 哎，
0: 不那么舒服，需要喝点小甜水儿。
1: 那你们咋的？流多少血呀？
0: 哎呀，那可能散失的是更多的精力吧。
1: 啊，那可能是吧。
0: 嗯，
1: 对于有月经周期的女性来说，每个月有几天会特别特别怕冷。
0: 哦，
1: 对吧？多半是到了排卵后的那个黄体期。
0: 哎呀，这个知识就比较专业了。
1: 我很专业，
0: 对对，
1: 因为这个时候受到孕激素的影响嘛。
0: 哎，就是你一个月或者说固定你一个周期之内，就是体温是有高有低的。
1: 哎，
0: 嗯，
1: 只要你有孕激素，这个时候你的体温就会上升。
0: 嗯，
1: 你看没看那个电影， 说一个女的特别怕自己怀孕。

0: 也特别盼自己怀孕，都有哈、啊。哎，就每到这时候，对，就把那个体温计含嘴里面。
1: 嗯，
0: 后来给咽下去了，
1: 咋的了？
0: 他咽下去了，
1: 这是个绝活儿。
0: 上医院了，差点没出现危险啊！
1: 哎呀
0: 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的基础体温就会上升，甚至能将近上升一度左右呢。
1: 你身体正常的温度就变高了
0: 啊？对呀、啊，
1: 就感觉就是原本觉得舒适的环境温度，身体就觉得哎呀没达标，
0: 嗯，
1: 大脑就会发出冷的信号。
0: 对喽，
1: 我这时候应该升高了呀，温度没升起来。
0: 嗯
1: 嗯。
0: 然后就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用点暖水袋呀、啊、暖手宝啊，
0: 嗯，
1: 热红糖水呀、啊、热水呀、啊、
0: 哎
1: 嗯，
0: 大家明白了啊，哎，这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
1: 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明显的感受啊。
0: 啊，对对，那
1: 因人而异嘛。
0: 啊，是是是，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分析的这种种的条件，哎，共同导致了为什么男女对于温度的这个感受是有差别的。
1: 其实说白了，决定温度喜好的关键是身体成分，不是性别本身。
0: 嗯，嗯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女性群体在统计上更多的有这些体脂的特征，刚才说的肌肉少啊，
0: 嗯，
1: 体脂高啊，体型小啊。当然了，女性里边也有体脂特别低的，对吧？然后锻炼的，有体型那个适中的，哎，肌肉也有多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才会看到说女性。更渴求外部热源来温暖冰凉的皮肤，
0: 嗯，
1: 比方说烫烫的洗澡水
0: 啊，我们喜欢呀，
1: 对啊，或者说夏天办公楼里边那个毛毯，还说夏天毛毯，哎，夏天你是不是得打空调？
0: 嗯，
1: 打开空调之后你就发现，哎呀，那女性办公桌啊，披肩呢、啊，
0: 嗯，
1: 小围脖啊，
0: 嗯，
1: 小毯子呀、啊
0: 嗯，
1: 小外套啊，
0: 嗯，
1: 多了去了。
0: 要说这些东西呢，你看我们用的哈、啊，暖手宝算吧，
1: 对。
0: 护膝得有吧，
1: 啊，
0: 脖子上你得挂围巾吧，
1: 得有啊，
0: 是不是？冬天得有耳包吧？
1: 你在办公室里边夏天还得整个皮肤衣高领的，
0: 必须的呀。
1: 嗯，
0: 手套你得戴吧？
1: 嗯，
0: 护腕都得有啊。
1: 哎呀妈，那还整个发带和帽子呢。
0: 那你那个脚上袜子呢？
1: 五指分缝的最好
0: 了。哎呀，那才暖和呢，
1: 嗯、
0: 底下都得戴那个圈圈毛的。
1: 那你现在看大道没有那脚脖子上还得整个袜套的吗？
0: 哎呀，都得有，都得堆一堆下来，
1: 漂亮还、
0: 嗯、还挺好看的啊。甚至现在都有什么呢？叫暖宫裤衩
1: 啊，
0: 嗯，都远红外线的，都是
1: 就里边还带多一层，
0: 哎，多一层。
1: 以前呀，想当年在阿奶那个年代呀、
0: 嗯，
1: 里边裤衩也多一层，
0: 那是干啥用的呢？
1: 放钱呢，特别是出院门的时候啊，那家塞的呀，
0: 哎，都鼓鼓囊囊的
1: 啊,
0: 啊。所以啊，刚才说到这儿了，大家伙都有同感了。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啊，
1: 嗯，
0: 就是咱虽然说，哎呀，我怕冷，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提防一种情况，
1: 咋的？
0: 就是你的手脚一遇到冷，不仅仅是觉得凉，还会变白，再变紫，甚至麻木，有刺痛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就不是普通的怕冷了，嗯，是一种微循环的障碍，叫雷诺现象。
1: 这是啥意思呀？
0: 就是血管对寒冷过度敏感产生的痉挛导致的，这是一种病。
1: 哦，那就是冷的时候你感觉不是凉。还说说，哎，你嘴唇咋白了呢？
0: 哎，对，
1: 哎妈呀，咋这么紫呢？
0: 嗯，
1: 你自己感觉挺麻的，
0: 对，
1: 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就得及时就医了。
1: 冻坏了，
0: 这就不能披毯子了，这就不能喝点热水了，
1: 这样情况都不能轻易出门了，冬天。
0: 哎，对了，更别说我要去爬雪山，我要去
1: 哈尔滨
0: 登珠峰，
1: 干啥去？
0: 这好像有点困难啊。
1: 嗯，
0: 哎，这算给大家提个醒啊。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说怕冷怕热，喜欢冷喜欢热啊，每个人真是不一样哈、有很多的伙伴跟我们拍过来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温度。我一看刚才有一哥们说自己特别愿意去洗澡堂的那个汗蒸，
1: 就
0: 我不喜欢。
1: 你看这不是男的女的
0: 什么火龙浴、
1: 你就不能按照男的女的来算了吧，对吧？
0: 不能不能，对，
1: 有的老爷们就特别喜欢出汗的那感觉。
0: 哦，都透透的。
1: 平台上刚才看还有一个人，好像是五月，他说，哎，我看见了，他说网上有个段子，说在家里啊，女生用完那个淋浴调的那个温度，男的会觉得烫，
0: 是
1: 但是呢，那男的你进去啊，你半蹲，你把你身高降低到和女生一样，哎，不烫了。请问是为啥？我跟你说为啥？
0: 是为啥？对，你说说为啥呢？
1: 就你家那个喷头的那个高度不变的话，比方说你1.6米，你老公1.9米，你进去说那水从那个2米的高度到1.6米，是不是有个散热的过程？
0: 哎，对喽。
1: 你老公1.9米顶那个喷头那头出来，都烫头，
0: 烫头。
1: 洗完澡出来发头发怎么还弯弯？
0: 那真是赚了呢。
1: 头皮呢、
0: 就多了一块散热的过程呗。
1: 对对，哎呀挺妙啊你这办法。
0: 那也就是说你家如果两口子洗澡，你媳妇儿先洗，洗完之后老公进去先蹲下。
1: 哎，蹲啥呀，那不以前条件，现在喷头不都有个柱吗？可以上下调吗？
0: 那多麻烦呢，自己蹲下多简单呢。
1: 真的懒成啥样了，
0: 但是尽量把门关上，不然容易产生误会。好了，说到洗澡呢，我们在这温馨提示一下啊，甭管你是喜欢冷还是喜欢热，其实洗澡还得注意这个温度的线。
1: 对，虽然说男女水温差异说有点这个夸张的成分，但是洗澡水温过高确实有健康隐患，
0: 所以会有一个安全的上限。你知道是多少度吗？
1: 上限就最高不能超过多少度、
0: 哎，最高不能超过多少度？
1: 我觉得怎么也得40来度。
0: 哎，40来多少呢？
1: 来点啊！
0: 你看啊，咱那个体温计最高顶到头是多少？
1: 40，过40了。
0: 是过了42呗？
1: 对对对。
0: 有没有45的？
1: 有没有啊？咱就说水银的那个。
0: 我怎么感觉看有过45的
1: 啊？
0: 42应该是正常，一般都是到那儿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体温顶到头了，也就那样了。所以你说我们家花洒底下出来的温度是55度。
1: 55度指的是那个1.9米那个高度，
0: 太烫了，朋友们，那不行，
1: 你温度就是得降一降。
0: 哎，安全上限是40摄氏度整。
1: 40度啊？
0: 哎，40度。
1: 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烫烫的，皮肤就冲得发红的那个感觉，就感觉说哎呀止痒解乏，小心这样的话越烫越痒，越痒越烫，就是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你就控制就这么个温度，说洗的也不舒服，适应就好了。
0: 对，每年就是因为洗烫水澡，都不叫热水澡，烫水澡，然后到皮肤病医院去治疗的也不在少数。
1: 哎，还有那个就是冬季干痒症，好多人说哎，到冬天皮肤干哈，沐浴露都得换成沐浴油，其实它不是冻出来的，不是冬天，而是你烫出来的。
0: 对，越烫你的皮肤可能这个好多的皮肤上的东西就会受损。
1: 对
0: 啊，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当时解乏了，其实你破坏了皮肤的构造啊。
1: 对，
0: 然后那你可能承受更多的就是你的疼啊痒啊干啊，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1: 洗澡温度就38到40度。对吧，它还不会破坏你的皮脂膜。用温水不是热水。特别是小孩儿啊，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能过高啊。
0: 哎，不能过高。
1: 普通人洗澡很少用温度计去量，这个温水的感觉呢就是你舒适但是不烫手的水。
0: 哎，就是这样了，
1: 就是任何让你皮肤发红或者感到刺痛的水都是热水。
0: 在这儿我们教大家哈，比方说你手头没有温度计，我怎么测定这个水

0: 适不适合我把整个身体放进去呢？
1: 怎么测呢？
0: 你可以用手腕的内侧，比方说你的手掌，
1: 嗯，
0: 要比你的这个手背更加的敏感。
1: 哦，
0: 你感觉你拿你的那个手腕内侧，就是咱小的时候给孩子热奶，
1: 热完奶之后把奶控过来滴两滴在手脖上。
0: 哎，对喽，那个时候你感觉温热不烫手，这个温度你是可以进去洗澡的。
1: 对对对，如果用温度计就40、嗯、
0: 啊，差不多。
1: 哎，说过就那个有一个研究哈，
0: 嗯、
1: 说即使是41摄氏度的热水，长时间接触也能损坏皮肤。就这么点差距，
0: 就差一度都不行，
1: 差一度长时间也容易导致你的水分流失。
0: 那你就这样，朋友们，如果你在家里面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你就拿一个温度计，咱就较较真儿，看看40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咱那个你要拿喷头测的话呀、嗯、你就喷头往上点测
0: 啊。对对对对，不然
1: 头上面那个地方，
0: 哎，不然它下来的时候温度就低了。
1: 对对对，
0: 或者你直接接盆水，然后你把温度计插里面一看，
1: 啊，
0: 对吧，你也及时测，你别放20分钟你再测，那也不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冬天呢洗一个，哎，对身体有益的温水澡。

0: 好了，我们说完了洗澡，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商城的520活动啊。现在呢，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都是送送送啊！最高满5200元送 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还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啊！朋友们，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今天真的是把黑绷带带来了啊，520表白日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鲜花、浪漫、意蟹、饰品，怕不合心意，零食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啊。我们的小编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直接冲520心意的满分选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肌肤呵护里。看来这个谐音啊，520和赫莲娜都能对上了。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呢，送礼物就是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儿，这个就珍贵了。为什么给大家推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首先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里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你选黑绷带，用的是顶奢呵护来诉说你的心意啊，就是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你给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到了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能感受到你的宠爱。你给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我觉得不光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就这些话你都得记住了，送礼物的时候你得说出来，这个礼物就事半功倍啊。高级的这个黑金瓶身，它的质感也是拉满的，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那话，对不对？你怎么说来着，你就怎么是吧，致敬相伴时光，感谢你的一路付出，亲爱的老婆，送给你这份礼物，怎么希望岁月善待你的肌肤和温柔，对吧？你这实实在在的惊喜感，然后高级感，再加上那个甜言蜜语，是吧？多戳人呢。重点啊，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4000多，哎，好多男生望着就退着却步了啊，平时想入手也咬牙，心疼钱。今天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钱，5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精粹水的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啊，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行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能看到一个帖子哈，一个女生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恋爱呢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修成正果，每次谈恋爱我都很用心，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甜蜜，但是不管我怎么去努力，最终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走向一个不太好的结局，甚至每次分手的理由都是差不多的。我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真的是我做得不够好吗？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啊，身上呢都

0: 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就是恋爱总是不顺利，反复陷入同一套的模式当中，甚至呢还会有着相似的走向和结局。难道爱情当中也存在着特定的一些剧本吗？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人生脚本这样的话题。人在进入爱情的时候呢，往往会形成自己专属的一个爱情脚本，它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恋爱走向，并且影响人对恋爱对象的选择。虽然这些固定的恋爱模式呢，它有可能被新的经验更新或者是改写，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拿到的爱情剧本啊，还是会对他恋爱中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一些不可磨灭的影响。不断重复的恋爱经历呢，其实并不是一种命中注定哈，那只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写下的一个爱情脚本在作祟。对于单身的人来说呢，了解自己的爱情脚本是可以指引他们走向那个对的人。有些人在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呢，是完全遵从缘分的指引，将自己推向一个未知的境地。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根据大众推崇的一个择偶标准，然后去找这样的人。但其实符合这些标准的恋人呢，他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你自己。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爱情剧本，正确的去识别自己在恋爱当中的一些需要，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两种误区的，也更加能够清楚自己跟哪些类型的伴侣是更加适配的。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啊，爱情剧本呢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经营感情，就好像是网络小说当中那种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穿书的设定，就是他穿越到书本中的一个主角，他就非常清楚整本书的剧情走向，这样就会拥有数不清的光环加持，驾驶着剧情走向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同样的哈，如果你很熟悉自己的爱情剧本呢，其实也可以给自己的恋爱开挂。如果能够站在上帝视角去预知自己的恋爱最有可能出现哪些问题，那就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应对的措施，就可以轻松地改写自己的一个恋爱走向了。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大连之恋，温
3: 暖了心房，温馨的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海涛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啊，他是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的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他就是陆飞。你好，陆飞老师。
4: 你好，海涛。
3: 接下来呢，海涛和陆飞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优质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我们嘉宾的编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来敲门。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也是我们今天的 VIP 特别推荐。这位男士婚姻状态呢是离异啊，身高呢是1.80米，大专学历。这位男士呢，他是做生意的哈，具体来说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呢在100万元左右。这位男士有房有车多套，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大家听好了，是40岁左右的，希望女士温柔气质啊，顾家。好，陆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
4: 好，我们这些男士，我认为就生意做的真的是顺风顺水哈。虽然是有这3年的一些影响，但是的话不会伤到筋骨哈。我们这位男士是个子，属于那种高高的，看起来就比较英俊的男士。

0: 因为他做煤炭生意嘛，年收入实话实说哈，坦诚说起码得有百万左右。而且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忙于生意之前，因为年轻嘛，毕竟肯定是顾家这块稍微少了一些，造成的就是妻子这块不太理解，然后回家应酬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妻子这块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啊经常吵架，吵来吵去就伤了感情的和气，感情这东西真的千万别吵架。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这男士就不得已就是没办法婚姻就解体了，他也是通过这段婚姻的一个解体哈，然后也体现到了感受到了这个痛苦，没办法，因为走到那一步的不得不分手。
1: 对对，
0: 而且男士我们是比较那种有信心有责任心的那种类型的男士，分手呢对前妻这块和孩子啊也充分给予了一些说实话一些费用啊，各个方面比如参加工作啊上学出国呀等等一些东西都一次性给前妻了很多哈，这样呢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而且的话他也重新开始想考虑下一段的这段感情了，也希望这段感情能走到一辈子哈，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离婚，纯属是因为不得已，所以自己这块呢自己前妻这块也有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心思各个方面也是想全情投入下一段感情，那我们这位大哥呢也是朋友也是之前在大连镇这块找到合适的了，然后给他转介绍过来的，到我这边我们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婚姻让他其实很懊悔，但是现在跟我说这些依然其实内心当中也是很相信感情相信爱情的，也希望遇到一个新的感情，就是希望找一个年龄方面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而且的话性格各个方面就是比较说实话别太计较别这事儿那事儿的大大咧咧的，因为本身我们大哥其实经济方面不差，他也不会在意对方是生儿生女，各个方面也不在意对方收入多少，他只看这个人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有觉得我们这个大哥不错而且的话觉得特别适合，那就赶紧联系老师。我再说一些男士情况哈，58岁，身高1.80米，大专学历，做煤炭生意的，年入百万哈，房车什么都有，希望找个年龄方面40岁左右的。啊，这块温柔有气质的女性，也不在意对方的收入和孩子情况，都不在乎，只要人对，什么都 OK 了啊。然后有觉得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在这里呢，海涛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可以随时来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手机微信客户端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呢，给我们留言提出你的问题，海涛和陆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听友提出啊，大连之恋的地址，想到大连之恋和陆飞老师当面去交流可以吗？陆老师
0: 完全可以的。
1: 好，把大连之恋的地址告诉大家，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想找陆飞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的预约和咨询，18642855490。今天我们带来的2号呢是一位45岁的男士哈，他是离异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在国企担任副总裁职务。这位先生啊，他在大连的东港拥有一套海景房，另外呢还有一套别墅，一台越野车，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这位男士他的性格还是特别的沉稳大气有内涵。好，陆老师介绍一下这位45岁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士。
0: 好，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男士呢是身高1.83米，因为喜欢爱运动，所以身材这块比较均匀，而且不胖不瘦，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利正的一个男生哈。那前段婚姻啊也是因为生活理念不同，再加上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庭啊时间方面都是有限的，然后导致婚姻的解体，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毕竟事业都已经成型了，各个方面都已经有职业经理人去说白了去帮着管了，所以到很多时候的话就不用太操心哈。
1: 对，
0: 孩子这块是个女儿，现在呢和前妻在美国已经定居了，抚养费呢都一次性给付清了，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我们这位男士呢离婚呢身边人说实话都不知道，他来我们大连之恋也是在 这个回家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嗯，
0: 加上我这块微信，然后工作之余的时间我们俩就聊天儿，
1: 哦，
0: 知道我们对每一个我们的男士女士的信息相对来说保密性都非常的强，
1: 嗯，
0: 非常的好，
1: 嗯嗯，是，
0: 而且对会员的

0: 匹配啊，从硬件到软件，各个方面性格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到位，
1: 嗯，
0: 才决定来到我们大连之言跟我见面，
1: 嗯，
0: 见面后呢也跟我聊了很多哈，他自己这块也是在他的领域当中也属于专业人士，
1: 嗯，
0: 他说我为什么会选择想来大连之言，他说第一点就是更加高效去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当中找，他说身边比如人给介绍处好了，他说行，那处不好，
1: 嗯，
0: 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然后对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很多，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没有必要，所以的话第二点就比较高效，
1: 嗯，
0: 不去耽误我的时间，
1: 嗯，
0: 你快速在众多适合我的当中去选择个最适合的，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我能高效的去找到我真正适合的人，
1: 这也是在这个婚姻介绍服务机构我们说找对象相亲的一个优势吧，
0: 是的，就是短平快，而且的话有针对性，
1: 资源多，
0: 是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你想想来到这儿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1: 尤其是陆飞老师，我真觉得你很专业呀，
0: 谢谢哈，
1: 嗯，
0: 对我的评价，
1: 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兴趣，
0: 嗯嗯嗯，而且的话每一个人来到我这里我们俩需要面对面的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了解他内心当中的东西，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知道接下来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内心当中很多话不能跟朋友说，不能跟身边亲人说，
1: 对，
0: 但只能跟我说，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多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信任感，
1: 对，
0: 嗯，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我必须要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单身的问题，
1: 嗯，
0: 去成就大家的姻缘，
1: 嗯，
0: 给带大家去找一个真正适合的另一半，
1: 是，
0: 有个组建的家庭，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职责，
1: 嗯
0: 嗯，好好，那我继续说哈，我们这位男士哈，45岁离异的一个状态，身高1.83米，硕士学历，
1: 嗯，
0: 在国企集团是做副总，而且房子啊在东港这块是海景房，
1: 嗯，
0: 条件各个方面实话实话都很在线，年收入50万起哈，
1: 嗯，
0: 属于那种大气沉稳的，有女士44岁43岁以下的，然后无论是带孩子各个方面男孩女孩都 OK 哈，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想找个保姆，我想找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女士，我们在一起然后一起有个幸福的家庭比什么都好，而且一些孩子负担和很多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说都已经不是说所谓的负担和压力，只要两人过得幸福什么都可以，所以感觉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三号呢，是一位42岁的先生。这位先生呢，他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自己呢经营一家效益非常不错的装饰装修公司，有独立的房产，有车，没有任何的贷款啊。这位先生他的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应该说42岁的他呢没有那种油腻感哈，给人感觉是阳光帅气有品味。
0: 好，我们这位男士啊是非常阳光帅气的，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大男生，虽然年龄方面42岁了，但是因为个子比较高，平时比较爱运动，身材也是非常好，所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太多了，看上去也就是34、5岁，这
1: 给人感觉清清爽爽的，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看起来很帅气，
1: 是，
0: 啊，我们这男生呢这块是南方人，但是身高这块很高哈，说普通话这块也是非常标准，声音也是很好听，他来大连啊闯事业将近20多年了，而且自己这块是做装修公司的，装修设计啊这块都是他的这个一手来承包的哈，平时给我看了很多他装修好的这种照片和图片啊，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有才华，平时也会去学习啊，自己这块也是一步一步的艰辛闯出来的，现在呢不少客户都是老客户转介绍我，口碑也都比较好，就自己这块说白了就比较务实而且还比较上进，年收入这块也是20万以上哈，也没有任何贷款，他说本身因为他是外地人来大连拼搏事业，再加上忙于工作，圈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年龄段没有结婚，家里这块父母都着急的都不行了，而且自己这块也没有圈子哈，介绍这块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一点，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是希望在大连之恋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哈，年龄方面就想找40岁以下的，未婚或者未育的都可以，然后工作学历啊都不是很重要，就是只要两人在一起啊，说白他自己有经营这个公司啊，如果对方要是会点财务什么的都可以，因为毕竟日后的话帮自己家嘛经营都挺好的，
1: 是是，
0: 打打下手两人在一起去经营一家门店，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身高呢也要求不高，也就1.62米以上就行了，就希望能找个这样的类型的女生。

0: 经营一家非常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哈，房车都是具备的。这位先生他的兴趣爱好超级的广泛，喜欢健身运动打球，希望找到的女士性格温柔善良。给我的感觉这个男士还是比较传统的是吗？
1: 对，我们这位男生其实挺招人稀罕的，而且做的行业是非常属于朝阳产业哈，也是非常风趣开朗型的。毕业以后呢就开了一家教育培训学校，自己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哈，但是忙于这个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37岁未婚嘛，身高1.80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身高看起来呀，整体的感觉各个方面学历都挺在线的。男生说就是养家糊口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对另一半呢相亲相爱也是包容体贴很重要。
0: 对，
1: 他也不想去俩人吵架发生什么矛盾，他说都成年人，俩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就可以了。然后也是很希望能遇到一个真诚善良懂事孝顺父母的这种类型的女孩，只要是人好眼缘到位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再说一些我们男孩的情况哈，今年37岁未婚，1.80米的一个身高，博士的学历，开培训学校，年收入50万。然后有房有车什么都有哈。如果哪位女孩对我们这个男生比较有好感，年龄方面只要比34岁以小就可以哈，觉得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其实37岁的这个年龄段对男士来讲的话不算太大是吧？
1: 我觉得是黄金年龄段，
0: 叫适配度非常的广。
1: 是，而且的不管是自己的经济还是说是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一个状态了。
0: 好，对我们今天的37岁这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啊，18642855490，18642855490。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5号。5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是87年出生的男士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曾经呢在国外留学多年，1.82米的身高，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哈，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87年的男士。
1: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优秀的男生，身高1.82米哈，然后87年今年应该是36周岁了，属于英国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在那个央企工作做工程师的，年收入40多加，40万加哈，而且父母这块都属于经商，母亲这块属于公务员，父亲是经商的哈，他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不错。那我们这位男生呢绝对是婚恋市场上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其实按照很多女孩的想法就说，哎，这么不错的男生他为什么会单身啊？其实我说实话很正常，因为现在当下这个圈子啊，每个人的圈子都比较小，仅限于比如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和比如自己工作状态，不像是咱爸咱妈那个年代哈，就是一出门邻居哪哪什么都认识，前楼后楼小区都认识哈，所以自然而然本身也不可能在单位谈恋爱，因为毕竟的话处好行处不好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单位这块也不允许谈恋爱。对，所以的话自己这块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哈，这块也是对婚姻当中也是很向往的，因为父母的感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自己这块自己的经济方面都是靠自己来经营的，也没有靠过父母哈，所以他也希望能遇到一个知书达理的这样的另一半，一起去打拼自己的这个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0: 好，这位小伙子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哈。
1: 是的是的，
0: 收音机前的女孩子或者说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我们今天87年这位留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小伙子大家觉得挺好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请您告诉大家，
1: 18642855490。
0: 好，来看一下4号。4号是男嘉宾，61岁，1.75米的身高，丧偶，学历是博士，退役啊，曾经是一位军人啊，目前的待遇是月2万元，房子呢是160平，车房都是具备的哈。这位先生他的这个个人素质高，有品位，他喜欢浪漫的，成寻一位生活同频的。哎，我刚才就在这儿，为什么读这位先生他的个人条件，我一直在想，61岁博士， 好像
1: 很优秀，
0: 这个等号是怎么画上的？
1: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家庭也是属于书香门第的
0: 哦，
1: 嗯，
0: 就是曾经也是经历过一段求学之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这个个人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谈吐和修养，以至于价值观都是在一个层面当中的。那像我们这位男士，61岁，身高。

0: 然后呢，175丧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他呢是博士学历，退休金呢基本上就是2万多，嗯，而且房子也是160平这一块，车呀房都有，个人素质也是比较好的，比较喜欢浪漫，嗯，是一位比较喜欢浪漫的双鱼座男生，哈哈，然后也是真诚的寻觅一位我们生活当中同频啊、精神同频啊、爱好旅游的这样同龄以下的女士共度一生。我们这位男士呢，其实也是一位比较儒雅稳重的部队退役干部，妻子呢也是因病啊去世多年
1: 去世
0: 了，
1: 都几年呢？
0: 去世得有将近7、8年的时
1: 因为
0: 间
1: 我那一
0: 了。
1: 个人过的也是蛮孤独的。
0: 是的，孩子这块儿也是非常希望他赶紧找一个合适另一半，因为毕竟有时候自己在家，一个人的饭也不好吃。
1: 儿子也不放心呐。
0: 嗯，是，而且妻子这边去世后呀，也感觉到生活的孤独了。现在呢，也是想找一个陪伴后半生的这样的女士相伴到老。那其实交谈的过程当中啊，也感觉我们这位男士的性格也是比较开朗的，说话是比较靠谱的人。他和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了，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找。最后啊，促使他来我们大连之恋这边，也是他听到的节目，感觉内心当中觉得豁然开朗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大连之恋的红娘都是脱单路上的陪跑者。
0: 是的。
1: 陪跑者除了认同和共情之外，还得参与，
0: 一定
1: 还得
0: 是
1: 手
0: 的。
1: 牵手走过这一段人生最难的岁月。介绍一下大连之恋的地址是在西岗区中山路的291号，具体来说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整个5层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你找路飞老师，一定要提前的预约。路飞老师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呢是186-428-55490，186-428-55490，186-428-55490。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2: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3: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4: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3: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位朋友呢就聊起来说，长大之后我就一直在关系当中渴望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是就总是失望。所以无条件的爱真的是存在的吗？我想这个可能是不少朋友的一个困惑啊，就是爱究竟有没有条件？心理学上说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成年之后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些有条件的爱呢？心理学上常说的无条件的爱，其实呢指的是生命最初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还是婴儿，完完全全是需要倚仗另外一个人的爱才能活下去的。那个时候婴儿和养育者之间呢还称不上是关系，因为是单向度的，是需要养育者完全围绕婴儿的需求去打转，成为容器提供支持。婴儿呢也是没有办法分辨出自我和他人的一种边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就会哭闹，需要很多而且无法给予。这个时候的爱呢，它就是无条件的。所以你可能也感觉到了，这样的无条件的爱其实很像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融合，所以很快呢就会发生变化，也不应该是一直持续下去的。但是这个阶段呢依然是重要的，得到过那种无条件的爱，孩子呢才能接受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养育者也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不会随时随地的去满足自己，甚至养育者呢也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逐渐完成和养育者的分化，感受到了他人的存在。但是如果最初的阶段没有得到满足，那在以后的生命当中，他就会一直陷入那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追求，其实呢，是对生命最初的那种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的一种渴望，但是大概率是一直要失望下去的。对他们来说呢，带有条件的爱就是不爱。成年人之间能够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够的，总是掺杂着很多失望、冲突和另外一个人的需求。他们眼中的爱也大多数是被爱的意思，而不是去爱另外的一个人。渴望无条件的爱，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停下来去看一看，是不是被过去的某些东西所困住了。

我朋友跟我说呢，他从很早开始啊，其实就意识到父母对他的爱呢是有条件的。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成绩一直是很好的，总是稳居全班第一那种，他就一直是别人口中的那个人家的小孩儿。然后爸妈呢对他也是特别的包容，他们经常会夸赞他，几乎从来都不冲他发脾气的，在大事儿小事儿上呢也会给他

更多的自主权。在那个时候呢，他似乎是体验到了父母给予他的最丰盛的最充盈的爱。但是呢，等他上初中之后，成绩开始下滑，从班级第一掉到了班级前十，于是他最喜欢的那个绘画兴趣班就以干扰学习为理由就被停掉了。他被禁止跟同学出去玩，理由就是怕他学习不好，跟那些孩子一起玩会被带坏。然后当他待在卧房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听到爸妈在房外说一些悄悄话，他们甚至还会指责他的爷爷，就是觉得老人不应该带他去理发店去剪那个齐刘海，然后他现在都开始爱美了。后来呢，父母跟他是慢慢和解了，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又升了回去吧，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办法再退回到小学时候那个乖女儿了。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开始意识到父母的爱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才可以获得更多的爱。在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觉得非常的绝望，然后也觉得非常的不安。这个跟他从小听到大的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另外一个无条件爱着他的人吗？这些疑问呢掺杂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到后来当他经历了几段不同的亲密关系之后，他才对爱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一些理解。其实他对别人的爱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当他男朋友做了一些令他很感动的小事儿，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很爱对方的，但是当男朋友惹他生气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爱了。所以原来有条件的爱并不是不爱，因为爱本身呢，它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是间断存在的一种情感。以前呢，他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他不是他父母的孩子，那他爸妈还会爱他吗？他们会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吗？但是现在呢，他觉得说，这个回答好像已经不重要了。爱呢虽然是有条件的，但是爱的产生也是需要条件的，就是你很难说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能让你跟他你跟他们互相遇见，能让爱在你们之间产生并且传递下去，这个可能才是爱真正的一个奇妙的地方。所以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哈，得到了一些有条件的爱，它也是一种幸运。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呢，我也会想到一类具有迷惑性的情况，就是那种可以为了一段关系倾其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好像看上去的确是在给予很多的爱，而被给予的对象呢，应该是获得了浓烈的无条件的爱，但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个曾经特别喜欢在各种关系当中疯狂付出的人，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脏活累活，他去照顾对方的衣食住行，他甚至会照顾对方的情绪和工作等等。听起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很棒的爱人，对吧？但是到后来之后呢，我才想明白，一个人的付出总是会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的。当时的他呢，也是想要对方回报给他一段无论如何都不抛弃他的稳定的关系、爱意和善意，对他的肯定，以及他在关系当中的一些主动权。因为这些爱、这些付出，其实都是在暗地当中标好了价码的。如果没有得到回应，他一定会失望，他会怨恨，他会离开这段关系。那被付出的对方也总是会隐隐地嗅到这些期待，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绑架着，自己应该回馈一些什么。要是真的闹掰了，大家也不会觉得是这个女生有问题，大概率是觉得对方是不懂感恩的。待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其实双方都不太舒服的。所以你看，付出本身呢，它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付出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是不是能够过得好的这个赌注压到了别人那里，期待别人来为自己买单。那如果下次换成是我遇到了这样无条件的爱，我感觉我应该也会跑得远远的。
甚至想想都已经开始觉得窒息了。

0: 竟是结局。
1: 之前呢，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缺爱的，然后后来又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从来没有得到过那种无条件的爱。那一刻，他说他会有一些怨恨父母。其实当我听到他想法的那一瞬间啊，我会觉得有一些震惊，然后有一些震撼。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太强调爱的意愿这个问题了，但是却忽视了爱的能力这件事情。过分强调爱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父母、把恋人投射成一个个邪恶的化身，但是呢，却忘了大家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可能他们也没得到过那些太多高质量的爱，他们也会自身有那些没有被清理过的伤口，那这些已经是他们能付出的全部了。当然我不是特别清楚他跟父母生活这么多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也不想简单粗暴的为他的父母去开脱。可能从事实的角度啊，有一些父母的做法的确他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导致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留下一些创伤，这当然是会有一个愤怒、一个怨恨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看清事情的全貌，看到每一个人的真实，看到完整的世界，理解其实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呢，我更加倾向的认为说，在绝大多数的时刻，无条件的爱或许是并不存在的，它可能真的是一种特别理想化的关系模样。这个世界上呢，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有幸得到过的，然而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它，并且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它。这个世界上呢，被人歌颂的事情之所以会被人歌颂，其实就是因为它太稀缺了，比如说爱，比如说勇气。但是正是这些稀缺而美好的事物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不是吗？有一部电影叫《七宗罪》，它在最后呢是引用了海明威的话，这个世界是好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我同意后半句，然后就是这个世界它是很缺少爱的，但是值得为之奋斗，创造出更多的爱。成年之后呢，要求另外一个人无条件的去爱自己，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哈，也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尤其是如果说你小时候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无条件的去爱自己就是爱自己的存在，而不是说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就我这个人活着本身就已经很值得被爱了，就已经很值得被好好对待了。就像我们去爱一株植物，爱飘落的雪花，爱自己存在本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爱真的是很伟大的，就是你可以让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变得更好，可以自己给自己提供很多这样的支持和力量。这种存在的爱呢，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不太常见的，我们好像总是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才能去爱自己。我们要衣锦还乡才能去爱自己，我们要买套房子定下来有车才能去爱自己。所以它是需要练习的，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哈。爱自己太抽象，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更具体一些呢？让自己吃好睡好，不要冻着，关心自己身体的病痛，这些最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实反而是爱自己最扎实的一些动作。还有呢，你总有一些无条件爱着的东西吧，比如说你的宠物，那试着把自己当成那个你爱着的对象，学着用对待他的方式去对待自己，试着不要去评判，只是体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评判，其实它都是在伤害自己。怎样了就是好，怎样了就是坏呢？对吧？我们存在的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就试着去感受自己的这些体验。我是悲伤的，我此刻是快乐的，我此刻是愤怒的，我是孤单的。然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当你可以无条件的去爱自己的时候，你好像反而不再渴望来自外界的那些无条件的爱了。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民扬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爱生活，爱健康，爱所有可爱的人，欢迎大家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林阳。让我们来开启健康生活的时段，学会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健康的生活。说句老实话呢，现在咱们普通人谁还能做到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的睡觉呢？我想啊，几乎是少之又少。不管是上班族加班赶工作，年轻人玩手机刷短视频，中年人应酬聊天，宝妈半夜照顾孩子，这熬夜早就成了现代人躲不开的生活的常态。很多人也都知道熬夜伤身体，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感觉熬一晚没事儿，第二天呢补个觉就能缓过来。可时间久了才发现身体啊早早的就垮掉了。那今天咱们就好好唠唠熬夜这件事儿，不整那些晦涩的什么专业的术语啊，咱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说说熬夜到底伤在哪儿，长期熬夜会给身体埋下哪些隐患，更重要的是呢，已经养成熬夜习惯的人日常该怎么调理，怎么补救，不用吃药打针，靠生活习惯就能慢慢的把精气神给养回来。

那首先咱们来说说为什么现代人爱这么熬夜呀，根本不是单纯的睡不着，告诉你，大多都是主动熬夜，习惯性熬夜。你看年轻人呢，白天上班上学，觉得自己呢只有晚上才属于自己的，对吧？放下工作学习，窝在沙发里啊，去刷抖音追剧打游戏，总想着再玩上十分钟啊，再看一集，不知不觉就熬到凌晨的一两点钟。那上班族白天被工作填满了，什么开会啊，对接客户啊，处理琐事，身心的都是紧绷着的，晚上躺在床上也放不下手机，脑子呢停不下来，越刷是越清醒啊。还有很多中年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忙着赚钱养家，晚上还要操心家里的大小事儿，有时候呢还要陪客户去喝酒应酬，根本就没办法早睡，更别提呢现在很多自由职业者、自媒体从业者，他的作息完全是混乱的，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黑白颠倒了，早就成为了家常便饭。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熬夜呢是不好的一件事儿，但总抱着侥幸的心理，就觉得自己啊还年轻呢，身体还扛得住呢，不用刻意的养生。可我告诉你，身体从来不会骗人，每一次的熬夜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的本钱。很多人误以为说熬夜之后第二天补个懒觉、补个大觉就可以了呗，就能把亏损的精力给补回来。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你看咱们人体啊有自己的生物钟，就像一个自带的精准的钟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那是肝脏在排毒，身体修复，细胞代谢的黄金时段。说这个时间段必须来进入深度的睡眠，身体好才能够去自我的调整。如果这个时间不睡觉，哪怕你白天睡上10个小时，它也替代不了夜间深度睡眠的效果。这就像一件衣服破了个洞，晚上本该缝补的时候你不补，你白天再怎么去敷衍的修补，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长期熬夜的人呢，最先出现的就是精神状态变差，每天是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上班也容易走神，记性还越来越差，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反应也变得迟钝很多了。很多人呢，年纪轻轻的就经常什么头晕啊、乏力啊、没精神，稍微干点活呢就累得不行了，根源大多都是长期熬夜给熬出来的。那除了精神不好呢，熬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更是肉眼可见的啊，不用特意的看体检报告，照着镜子就能发现脸色暗沉发黄，没有气色，黑眼圈是越来越重，眼袋往下垂，脸上长痘痘，长闭口、法令纹、眼角纹，就细纹悄悄地长出来。你看明明才是二三十岁，却看得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那很多女生呢，花大价钱买护肤品去做美容保养，却天天熬夜。其实啊，再贵的护肤品呢，都抵不过好好的睡上一觉。熬夜还会打乱身体内的内分泌，导致呢皮肤的油脂分泌紊乱，毒素那排不出去，全都堆积在脸上，你再多的化妆品也只是表面的遮盖，根本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问题。那更严重的是呢，长期熬夜呢会慢慢的损伤内脏，埋下各种慢性病的隐患。你像说肝脏吧，那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的器官，夜间呢是肝脏排毒的关键期，你长期熬夜会加重肝脏的负担，那肝火旺盛，肝气郁结，容易出现口苦、口干、脾气暴躁，而且莫名的烦躁易怒。很多人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容易呢焦虑啊，容易呢去抑郁，跟作息紊乱、熬夜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同时呢，熬夜还会影响心血管的健康。熬夜时人的血压和心率啊都会提高的，那血管呢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长期下来的话就容易引发了像高血压呀、心慌啊、胸闷呐。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突发心梗猝死，熬夜呢就是最主要的诱因之一，还有肠胃也会跟着去遭殃。熬夜的人大多习惯吃宵夜吧，对吧？你说到了晚上，肠胃本该也休息了，可却还要去加班去消化食物，时间久了的话，你容易患上胃炎啊、胃溃疡啊、消化不良啊。如果经常去腹胀反酸，口味也会变差，另外呢，免疫力也会直线的下降。所以长期熬夜的人呢，特别容易感冒发生。

烧过敏，稍微的变天，这身体啊就生病了，所以身体的防御系统呢彻底的就变弱了，小毛病也不断，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就会问了，说我也想早睡啊，但我就是睡不着啊，我控制不住自己熬夜啊，我已经熬了好几年了，这身体已经出现不适应了，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那我告诉你的是，当然有啊，咱们不用一下子强行改成十点睡觉，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再配合日常的小习惯，就能啊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你看，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去慢慢的调整入睡的时间，不要一下子从凌晨两点改成十一点，你根本做不到，还容易失眠呢，对吧？但你可以比每天啊，比平时呢，提前20分钟或半个小时就上床了，坚持一周，你再往前调20分钟到30分钟，慢慢过渡到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一小时你要坚决的放下手机，手机的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你是越刷越清醒。你可以把它换成看纸质书，听听舒缓的轻音乐，闭目养神，让大脑呢慢慢的就给它放松下来。再其次呢，去熬夜之后呢，不要盲目的去猛补觉。很多人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12点，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的生物钟打乱了，而且是越睡是越昏沉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熬夜之后呢，早上正常的时间起床，中午午休20到30分钟，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不然的话晚上你又睡不着了，就陷入了恶性的循环。白天呢，还可以多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走动走动，促进身体的代谢，缓解熬夜带来的疲惫感。另外在日常饮食上呢，要多去注意，经常熬夜的人呢，咱们就要多吃点养肝补气血安神的食物，不用吃什么名贵的补品啊，家常的食材就足够用了，比如像枸杞、菊花，把它泡水喝，对吧，清肝明目，缓解熬夜带来的眼干眼疲劳。咱们多吃一些菠菜、猪肝、红枣、桂圆，补气血，对吧，改善脸色的暗沉。晚上呢，少吃那些辛辣油腻、烧烤油炸的夜宵，实在饿了的话，你可以喝点小米粥、热牛奶，吃点水果，对吧，既清淡又养胃。平时呢，在这喝水的时候别喝那些凉水，你看马上夏天就到了，是吧，天热了，但是你喝凉水，偶尔的喝那么一次还算凑合吧，但不能常喝呀，要多喝温水，少喝浓茶、咖啡，还有功能性饮料，这些都少碰。很多人熬夜靠咖啡提神，短期是有用的，但长期呢就会刺激神经，加重了失眠和心慌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适当的去轻度的运动，那经常熬夜的人呢，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容易呢去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每天晚饭之后散步半个小时，你去做做拉伸啊，练练瑜伽，甚至说跳跳广场舞都可以啊，它就能促进血液循环，去舒缓紧绷的神经，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晚上睡前呢，用温水去泡泡脚，泡个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能够疏通经络，放松身心，让人啊更加容易的入睡。那最后呢，想说的是，健康啊，从来不是等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再去补救，而是从日常的作息当中一点点的把它养好了。所以熬夜呢，看似只是少睡了几个小时，实则是在透支未来的健康。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等你到30岁、40岁、50岁以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就会找上门来了。说能不熬夜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熬夜，因为实在因为工作或者一些生活的节奏上没办法避免熬夜，咱们要学会呢科学的去调理，及时的补救，别让一时的放纵毁掉一辈子的身体健康。所以啊，好好睡觉真的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养生方式了，您能做得到吗？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林阳，我们继续来聊健康的话题。咱们常说呢，现在的生活模式啊，说白了就是久坐人生，几乎所有人都逃不开久坐的困扰。你像上班族，每天坐在办公室，从早上9点钟坐到下午的6点钟，一天呢坐8、9个小时。学生党呢，上课坐着，下课玩手机坐着。中年人在家看电视、打牌、刷手机，也是整天的坐着。就连很多的退休老人呢，不爱出门运动，天天窝在沙发上久坐不动。大家总觉得坐着舒服呀，省力气呀，不用去奔波劳累，却不知道呢，久坐那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比这偶尔熬夜、偶尔吃顿垃圾食品的危害还要大呢。很多人没有什么任何不良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相对来说比较清淡。哎，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腰酸背痛的，浑身乏力，而肚子还越来越大，根源就是长时间久坐不动。那今天咱们接下来就好好聊一聊呢，久坐到底对身体有哪些伤害，为什么久坐比走路更伤身体，还有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不用花大把的时间，上班族和居家党日常就能做的简单的养生方法，随时随地就能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你也保护好你自己的颈椎、腰椎和全身的健康。首先咱们来明确一个常识啊，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就把久坐列为10大致死致病的元凶之一。每天久坐超过8个小时，而且几乎不运动的人呢，患病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很多人觉得，你看，我坐着又不干活，身体应该很放松吧？其实恰恰相反的，久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呀、腰椎呀、肩膀、腰部啊，还有腿部的血管呢，一直处于叫受压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了，代谢也跟着变慢了，那身体各个器官都在慢慢的变懒了。那时间久了呢，各种问题就会找上门啊。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颈椎和肩膀，这是久坐人群最普遍的毛病。你不管是办公室用电脑还是低头玩手机，久坐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低头含胸的姿态啊，颈椎呢一直是向前弯曲，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颈椎的肌肉一直紧绷僵硬，得不到放松。就刚开始呢，只是觉得脖子发酸了是吧，肩膀发沉了，扭头也不方便了，时间久了你就会患上颈椎病、肩周炎，经常脖子僵硬、头晕手麻，严重的甚至压迫神经，影响正常的生活。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20多岁就有了严重的颈椎病，转头就头疼，哎，你经常还会有什么头晕恶心，都是常年久坐低头熬出来的。很多人呢，上班对着电脑一天，下班的低头就刷手机，这颈椎啊从来就没放松过，就这样日积月累呢，小毛病就拖成了顽固的叫慢性病了。那紧接着就是腰椎和腰部问题了。久坐的时候，我们的腰部承受了全身大部分的重量，坐姿不正确，什么弯腰驼背啊、翘二郎腿啊，更是加重腰椎的负担。很多人呢喜欢瘫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长时间的去坐着，哎，你看着挺舒服，实则呢腰椎是扭曲变形的，腰部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慢慢的就会出现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那很多中年人经常腰疼直不起腰，弯腰干活就难受，还有呢，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腰突，不能久坐，不能久站，稍微劳累就疼痛难忍，这都是和久坐不良的坐姿来造成的。而且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前倾、驼背，整个人呐，这个体态变得特别的差，看着就没精神，气质上也是大打折扣。那我们再来说说身材和体重方面的影响吧。如果说久坐不动，那身体的热量消耗它就变得很低了，吃进去的食物热量没办法去把它快速的代谢掉，全部转化成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身上，最明显的就是肚子变大了，对腰腹的赘肉是越来越多，形成大家常说的叫游泳圈。最近我发现我的游泳圈要出来了，我有点害怕了，我准备呢要控制一下了，说明最近可能我动的就不多。你看很多人明明的吃的也不多，我就是这样啊，也不暴饮暴食，对呀，我也是啊，可是呢肚子就开始越来越大，体重开始越来越高，我也是这样的，说怎么减都瘦不下来，对呀，我也是这样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久坐不动，代谢变慢，而且呢
脂肪堆积不只是影响外形，还会引发像脂肪肝呀、高血脂啊、肥胖等问题，埋下心血管疾病的隐患。所以呢，经常久坐对于心血管和血液循环的伤害也是特别特别的大。这人坐着的时候呢，下肢的血液回流变慢了，血液呢就容易粘稠，那长时间下来呢，就会引发下肢静脉曲张。很多人久坐之后呢，腿发胀发麻，小青筋凸起，就是静脉曲张的前兆。而更危险的是呢，血液流速变慢呢，容易形成血栓。你包括久坐突然起身呢，血栓脱落会引发心梗脑梗。每年呢都有不少人因为长时间久坐坐车呀，久坐办公室啊，包括突发血管疾病等等。同时呢，久坐不动还会导致心脏功能慢慢的退化，心脏供血的能力也变弱了，稍微爬个楼梯啊，走点路，那开始就心慌气短，体力是大不如从前。还有呢，肠胃消化功能也会被久坐给拖垮，大家应该都是有体会吧。你看整天坐着不活动，胃口会变差，经常腹胀啊、积食啊、便秘。因为久坐会压迫呢腹部的肠胃，肠胃蠕动呢就变慢了，食物消化吸收也变慢了，毒素和垃圾没办法及时的排出体外。长期便秘，那肠道菌群失调还会诱发呢肠道的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另外呢，久坐还会影响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女性容易出现月经不调、气血不畅，男性容易出现的

所以你坐着的时候呢，不要去弯腰驼背的，对吧？不要瘫在椅子上，也不要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保持呢腰背挺直，肩膀放松，电脑屏幕和视线保持一个叫平齐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觉得低，你可以垫高一点板的屏幕，对吧？所以不要低头弯腰看屏幕。那椅子呢，也可以放一个靠腰垫啊，支撑腰部，减轻了腰椎的压力。你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把手机往高了举，跟脸一边平，跟眼睛一边平，对吧？不要长时间去低头，减少颈椎的负担。其次呢，是记住每坐一个小时，你要起身活动5分钟。哎，这个我发现我最近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生的法则，不用做剧烈的运动，站起身来呢，伸个懒腰，走动几步，转转脖子，是吧？耸耸肩，扭扭腰，去倒杯水，上个厕所，都能让紧绷的颈椎、腰椎呢放松，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你哪怕工作再忙，也要强制自己啊，一小时就起身一次，只需要5分钟，就能缓解大半的久坐的伤害。日常里呢，咱们可以学几个办公室、家里都能做的简单的拉伸的动作，不用场地，不用器材，你像颈椎的拉伸，慢慢的去左右的转头啊，低头抬头，轻轻的去拉伸脖颈，缓解呢脖子僵硬，包括肩部的拉伸，双手呢向后去拉伸啊，绕肩膀啊，改善肩颈的酸痛。你像腰部的拉伸呢，就是双手呢叉腰，左右去扭，要慢一点啊，然后向后去拉伸腰部，放松腰椎。还有腿部，我们可以起身踮踮脚尖啊，用那个勾勾脚尖活动一下小腿，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预防静脉曲张。那么这些个动作呢，随时随地你不都可以做吗？几分钟就能完成，坚持下来啊，效果那是特别的明显的。在生活的习惯上，我们也需要去来配合，对吧？比如说久坐的人一定要去多喝温水，多喝水啊，能稀释血液，促进新陈代谢，加快肠道的蠕动啊，减少呢血液粘稠和便秘的问题。另外呢，每天挤出十几分钟轻度的运动就足够了。你早上起床呢拉伸几分钟，晚饭之后呢散步个半个小时20分钟的，周末呢不用宅在家里的久坐玩手机，咱们可以出门走一走，去逛一逛，去慢跑，跳广场舞，打打太极都行的。而且你那个很多年轻人也在加入一些广场舞的行列，有什么的动一动，对吧？哪怕你只是溜溜弯呢，也能打破长期久坐的一个状态，提升身体代谢和免疫力。另外退休的老人特别要注意啊，不要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打牌呀，或者每天呢定时的你要学会出门活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缓解孤独感，身心呢都非常的受益。那再往下想说的是，久坐呀不是一个小事儿，它是悄悄侵蚀我们健康的隐形的杀手。我们没办法改变工作和生活需要久坐的现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坐姿啊，改变习惯呀，利用碎片的时间去来活动身体啊。所以养生从来不是有钱人的专属，也不一定要花什么大时间呐、大精力啊。是日常里呢，你去一点点的小改变，你就能避开呢久坐的危害，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和腰椎，肠胃和心血管，一辈子拥有好身体好状态。所以别等到这个腰酸背痛，身体出了问题了，你才想起来去补救。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叫少坐多动，这就是最好的日常的一个保健了。那我想问你，能做到吗？

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状态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怎么好吃咱们就怎么来，完全不顾及身体能不能承受。那早上呢，随便的对付一口，像什么路边的油条啊、煎饼啊、奶茶就凑合一下。中午呢，外卖快餐啊，重油重盐的盒饭、麻辣香锅、火锅。晚上呢，聚餐应酬，大鱼大肉、烧烤、啤酒、辛辣刺激的食物。平时也是零食不断的，什么甜食啊、油炸的食品啊、加工的食品啊，天天吃。大家呢追求口感，追求呢味蕾的享受，偏爱重油重盐、重辣的、重糖的这些食物，所以口味也是越来越重。那清淡的家常菜呢，反而觉得是没啥味道了。可这就是这种所谓随心所欲的饮食习惯呢，慢慢拖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胃病、肥胖，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毛病那都是吃出来的。所以重盐、重口味啊、重油这种饮食到底有多伤身体？咱们现代人的饮食，重盐、重口味啊、重油这种饮食到底有多伤身体？咱们现代人的饮食存在哪些普遍的误区？还有呢，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吃昂贵的补品，那普通人日常怎么能做到清淡的饮食、科学的食补啊？一日三餐合理搭配，轻轻松松的咱们就吃出健康的好体质来。先来说一说呢，长期的去重油重盐、重糖重辣的食物会给身体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伤害。咱们先说说吃盐太多的危害吧。现在很多人做菜呢放盐是没数，还喜欢吃咸菜，什么腌制菜、酱菜、加工肉、外卖的卤味，还有一些食物呢这个盐分特别高。人体每天需要的盐分其实很少很少，过量的摄入盐分最直接的那就是高血压呀，诱发高血压，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肾脏需要不停的代谢多余的盐分，长期下来肾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吃盐太多的话还会导致身体水肿，脸色也浮肿，加速皮肤的老化，长皱纹，肤色暗沉，还会损伤肠胃的黏膜，诱发肠炎、胃溃疡。那很多人早上起来脸也肿、眼也肿、浑身沉重，跟日常吃盐太重就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来说说油脂摄入超标。你像油炸的食品，像肥肉啊、烧烤、火锅啊、外卖的饭菜都含有大量的油脂，长期的吃太油腻，那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过脂肪堆积，就引发肥胖，有大肚子啊。紧接着呢就是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啊，血管里呢堆积太多的油脂，血管变窄变粘稠，容易引发动脉硬化、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的疾病。油脂过多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呢不完啊，代谢不完多余的脂肪就会形成了脂肪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都能查得出轻度、中度的脂肪肝，甚至还有重度的，这全都是吃油腻、暴饮暴食吃出来的。同时呢，油腻的食物呢是特别难消化的，容易积食、腹胀、反酸，加重肠胃的负担，长期下来那肠胃的功能可不就是越来越弱了嘛，对吧？还有呢，还有重辣、重刺激的饮食，很多人是无辣不欢的，顿顿离不开辣椒、花椒、麻椒的调料，就觉得吃的过瘾啊，是吧？偶尔吃点辣，我跟你说没问题。但你长期过量的吃辛辣的食物，那就会严重的去刺激胃黏膜呀，导致胃痛、烧心，还有肠胃炎，还容易上火呢，口腔也溃疡了，咽喉也肿痛了，长痘便秘，对吧？这些都是会出现的问题。那体质偏虚的人，常年吃重辣，还会导致体内湿气加重，气血不畅，整个人容易呢疲惫，精神非常的萎靡。那除了重油、重盐、重辣，现代人还有很多的饮食坏习惯，比如呢，重口味的食物是更伤身体的，像三餐不规律，早上不吃早饭的很多人啊，中午随便凑合一下的，晚上再去暴饮暴食，很多人熬夜之后吃宵夜，把晚饭拖到半夜，肠胃完全得不到休息。那不吃早饭的危害特别的大，容易引发像胆结石啊、胃病啊、低血糖啊，上午也是头昏发力的，是吧？精神力呢也不集中，晚上吃太多呢，吃太晚的话，食物堆在肠胃里没法消化，你不仅长胖，还会影响睡眠，伤害内脏。还有呢，挑食偏食，只吃肉不吃菜，只吃精米白面不吃粗粮，营养摄入它也不均衡，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呢微量元素，
这样做下来就免疫力下降，小毛病不断。另外，过度依赖外卖加工食品，外卖为了口感都会去重油重盐，添加剂调味品过多，甚至有的都是科技狠活的，所以长期吃啊，根本是没有营养，还会堆积的身体的毒素。那很多人一听到清淡饮食就陷入误区了，觉得清淡饮食是不是就是天天吃素啊，也不吃肉啊，不放油啊，不放盐啊，吃白水煮菜呀，寡淡无味啊，这样的话我根本坚持不下来。其实呢，这就是最大的误解了。真正的清淡饮食呢，不是让你忌口节食天天吃什么水煮菜呀，而是少盐少油少糖少辛辣少加工，什么东西少一点，食材要新鲜，做法要简单，营养

均衡，你该吃肉就吃肉去，你该吃菜就吃菜去，只是改变一下烹饪的方式和饮食的习惯，你照样吃得香，吃得有滋味，还不伤身体，对吧？那咱们普通人到底日常的时候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个清淡饮食呢？哎，首先呢，咱们就从烹饪的方式改起，少吃一些油炸的，对吧？少红烧啊，少卤制，少爆炒，多采用像什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这种方式。你像蒸菜呢、煮菜呢，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营养，不用放太多的油盐，原汁原味。那清炒的时候少放点油啊，用橄榄油啊、花生油代替反复加热的地沟油、劣质油。再就是凉拌菜呢，咱们要学会去少放酱油、咸菜、辣酱啊，多用醋啊，啊少许的生抽啊，还有蒜末，用它来调味，清爽又健康。家里做菜，养成少放盐、少放糖、少放味精、鸡精的习惯，慢慢的我们就淡化了口味。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清淡的家常菜比重口味的外卖更加的好吃。其实啊，一日三餐呢，合理的搭配，营养均衡，不用刻意的少吃，只要吃对了就行了。早餐一定要吃，记住啊，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好。不要只吃油条煎饼，可以搭配像杂粮粥啊，像鸡蛋的牛奶啊，全麦面包啊，包括新鲜的果蔬啊，有主食，有蛋白质，有维生素啊，吃饱又营养，开启新的一天的代谢。午餐要吃饱啊，主食粗细搭配，米饭里加点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代替纯白米饭，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适量的吃点瘦肉、鱼肉、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少吃那大肥肉，还包括一些加工肉，对吧？我们做到荤素搭配，不暴饮暴食，晚餐呢就要吃少一点了，要吃得更加清淡一点了，尽量的少吃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多吃蔬菜和杂粮。哎，记得啊，七分饱就可以了。那晚上七点前咱们晚饭就吃完，尽量不吃夜宵，给肠胃留出足够的休息的时间。然后戒掉隐形重口味的食物，平时呢少吃咸菜、泡菜、腊肉、香肠啊、辣条、薯片，还有油炸的零食啊，什么奶茶呀、蛋糕啊，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些个食物都是高盐、高糖、高油，添加剂也多，没什么营养价值，还特别的伤身体。口渴呢，咱们多喝温水啊，菊花茶、柠檬水呀，代替呢奶茶、碳酸饮料。饿了呢，吃坚果、水果、酸奶代替呢油炸零食，慢慢的咱们养成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了。另外呢，还要养成了良好的吃饭的习惯啊，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吃饭呢能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还能避免吃太多长胖。那我跟您说呢，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体重是115斤，到第四年的时候我的体重就来到了160斤了，所以最高的时候达到是187斤，就很胖了，后来减到了150斤，现在是160多一点点啊，还觉得有点胖，应该再往减一减。所以这时候呢，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你一定要把它当一个好朋友，因为它陪你走一生。哎，你要如果说你有再多的金钱，你没有健康的陪伴，那一切的金钱都是白费的，对吧？其实呢，健康都是吃出来的，疾病也大多也是吃出来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忌口啊，委屈自己，也不用追求呢重口味去来透支身体，只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饮食习惯，做到少油少盐，三餐规律，荤素均衡，清淡烹饪，就是最好的健康的保健。一日三餐好好的吃饭，不吃垃圾食品，不暴饮暴食，不用花大钱去养生，也能拥有好肠胃、好血管、好体质，远离三高和各种慢性病，一辈子咱们少生病，它不也是少去遭一些罪吗？所以呀，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来打造的。

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想和大家说说现代人的情绪。可以说吧，现在的人啊，表面上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吃穿不愁，物质丰富，但心理的压力和焦虑却越来越严重了。年轻人要面对工作竞争、买房买车、婚恋的压力、职场内卷，中年人上有老需要抚养，下有小也要去养，房贷车贷工作养家，人情世故也同样是压得喘不过气，就连学生娃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学业的竞争、人际关系的烦恼。那么退休老人也会因为子女琐事、孤独感、身体小毛病陷入情绪低落。可以说吧，几乎每个年龄段的现代人都逃不开压力、焦虑、烦躁、失眠、抑郁、胡思乱想这些情绪问题。很多人呢，只注重身体的养生，关注吃了什么啊，喝了什么，怎么运动，怎么作息，却忽略了心理的养生。殊不知呢，情绪才是健康的根源。长期要是心情不好的话，那包括焦虑压抑啊，你再怎么食补运动早睡，那身体也很难真正的健康。中医不常说吗，百病生于气也，那情绪不好呢，肝气郁结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毛病。那你看现代人为什么普遍去情绪焦虑啊，压力爆棚啊，坏情绪到底会引发哪些身体的疾病啊？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呢不用去找什么心理医生，也不用花钱去调理，日常怎么去来自我调节情绪，去养心安神呢？稳住心态，去放下焦虑呢？咱们从根源上好好的去养好身体。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大家就分享几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啊，身体的毛病呢，很多都是情绪给憋出来、气出来的。你看，很多人平时呢饮食规律，作息也正常，也坚持运动，但体检的时候却依然能查出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经常是莫名的就头晕啦、胸闷啦、心慌啊、胃痛啊，还有失眠啊，包括浑身酸痛啊，你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啥问题。其实呢，根源就是情绪不好，压力太大，精神内耗严重，长期的焦虑、生气、郁闷、胡思乱想、过度的操心，会打乱人体的内分泌和神经的系统，导致五脏六腑功能失调，慢慢的就会出现的各种亚健康的问题，时间久了就会演变成慢性病了。咱们先说生气、易怒、脾气暴躁的危害吧。很多人呢，一点小事就忍不住的发火，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后悔，但就是控制不住当时的情绪。你看生气呢，首先是伤肝的，肝气郁结，肝火旺盛，更容易出现口苦口干、头晕头痛，包括胸闷气短、两肋胀痛。经常生气还会伤胃，气到吃不下饭，胃痛胃胀，消化不良。那女性呢，经常生气的话就容易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月经也不调了，乳腺结节了，子宫肌瘤了，对吧？长

期的脾气暴躁爱生气呢，还会引发高血压，诱发心血管的问题，所以晚上呢失眠就多了，那睡不踏实，很多人都是憋闷气，生闷气不发泄出来，比这直接发火的更伤身体，情绪压在心里无处释放，慢慢的去内耗自己，拖垮了身心。我们再来说焦虑吧，你像去胡思乱想啊，精神内耗的这些危害，这都是现代人最普遍的情绪问题了。很多人总愿意去想的太多，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心未来的未知，为还没发生的事呢过度的焦虑，为别人的看法呢过度的去纠结，白天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晚上躺在床上脑子是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长期的焦虑也会导致呢神经衰弱，失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整个人是精神萎靡，提不起气儿，还会呢去引发心慌啊，心悸啊，胸闷气短，总觉得身体哪里就不舒服了，频繁的怀疑自己生病，同时呢焦虑会降低免疫力，让人容易生病，体质变差，做什么事儿都没有耐心，没动力了，陷入越焦虑越颓废，越颓废越焦虑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还有压抑，情绪低落，莫名的难过，就很多人习惯的把心事呢是藏在心里的，也不跟家人朋友们去倾诉，独自承受呢所有的压力和委屈，长期的情绪的低落，内心的压抑呢就容易诱发抑郁的情绪，对生活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不想社交，也不想出门，整天是无精打采，它会导致呢气血不畅，脸色暗沉，脱发也严重了，体重呢骤增骤减，那肠胃功能也紊乱，吃不下饭或者是暴饮暴食。很多人你看着外表呢很正常，其实内心早已经是千疮百孔，靠硬扛着去撑着呢，却不知道情绪啊长期的压抑正在慢慢的摧毁自己的身心健康。很多人觉得压力大情绪不好只能硬扛，没办法去改变，其实情绪不是用来压抑的，而是用来调节的。那心理养生呢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都是日常能做得到的小事儿。所以普通人啊学会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自我疏导，养心安神，摆脱焦虑和内耗。那我们就一步步来啊。第一个您记好的叫学会放下执念，少想太多，拒绝精神内耗。很多焦虑啊都是我们瞎想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呢就提前脑补各种最坏的结果，给自己叫陡增苦恼的这个过程。你要学会活在当下，把已经发生的事不纠结，没发生的事儿咱也不担忧，它不没发生吗，对吧，尽力做好眼前的事儿就足够了。那么第二呢，要学会合理的发泄情绪，不要憋在心里，你委屈了，难过了，压力大了，也不用去假装坚强，你可以跟家人跟好朋友去倾诉一下，把心里的烦心事儿说出来，大禹治水还讲疏而不堵呢，对吧，所以倾诉本身呢就是一种释放，也可以通过大哭一场，听听缓缓的音乐啊，写写日记，出门走一走，把负面的情绪呢给它排泄出去，适当的偶尔的发点小脾气，释放一下情绪，我觉得也不错，是吧，比默默的憋在心里那不健康多了吗，不要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学会示弱，学会倾诉，这是成年人最好的养生。那第三嘛，就是用简单的生活小事去调节心态，舒缓压力，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放下手机，远离网络和内卷，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对吧，你比如说看个书，追追剧，练练字画，是吧，做饭泡茶，遛弯散步啊，包括去爬山郊游，就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里呗，就能够暂时的忘掉烦恼和压力，每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独处的时间，远离工作和家庭琐事，静下心来放空自己，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养心又养身。那第四点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运动，情绪呢会跟着身体变好，你会发现运动过后呢，我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轻松感，那种小小的愉悦感，对吧，很多人情绪很差，爱胡思乱想，跟熬夜久坐不动有很大的关系，熬夜刚才咱说了加重烦躁和焦虑，坚持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人的情绪呢就会稳定许多，每天坚持轻度的运动，去散步啊，去慢跑啊，去瑜伽呀，广场舞啊，运动还能释放多巴胺，缓解压力，改善情绪，让人心情呢变得好一些啊，很多烦心事儿出一身汗就慢慢的就想开了，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心态自然就会跟着平和了。

那第五点就是要学会看淡得失吧，降低期待，知足常乐。其实想一想，很多的压力呢，都来自于欲望太高，期待太大，总想着去赚更多的钱，追求更高的地位，跟别人去攀比生活，越攀比吧就越焦虑，越贪心吧就越烦恼。其实有句话不是说了吗？歌里也唱过，对吧？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一些宏大的一些事件和目标，可以，但要记得，大多数人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一员啊。咱们不用去跟别人比，那跟昨天的自己比，你就足够了。降低呢对生活、对人、对自己的期待，接受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你懂得知足，心态就会豁然开朗，烦恼当然就会少了很多呀。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日常的简单的养心的小习惯，长期的坚持受益一生。咱们要学会少生气，少计较，凡事放得宽心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可能说了，怎么叫少生气呢？你不计较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对吧？能把一些事放宽了就放宽了，你放宽了等于放过自己是一样的，对吧？遇到什么事儿，别着急，冷静几分钟，不要冲动发火，冲动做决定，要不然事后你会很容易后悔的。那睡前呢，放空大脑，不要胡思乱想，不刷那些负面的信息，安心的入睡，多接触正能量的人和事儿，远离消耗自己的负能量的人际关系，远离总是抱怨消极悲观的人，多和那些心态好开朗乐观的人相处，自己啊也会被感染。所以养生咱先养的是什么呢？先养的是心啊，养心先养的是什么？先养的是情绪。身体的保养只是基础，心态的和平才是健康的根本。我也常说，人一辈子很短，没必要为那些不值得的琐事去纠结，为别人去内耗，为未来焦虑，好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少生气，少焦虑，少胡思乱想，心态好了，睡眠、饮食、气血、免疫力都会跟着变好的。远离百病缠身，最好的健康保健从来不是吃什么补品，也不是做什么理疗，而是有一个拥有和平的一个心态，好好的爱自己，放过自己，舒心的过日子，就是最高级的养生。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都市夜未央节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1: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2: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1: 以青春赴山海，
2: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1: 以初心守根脉，
3: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4: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色渐浓，城市褪去了白天的喧嚣，晚风轻轻拨动着窗棂。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守候在电波这一端，与我共度这段温柔的时光。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让我们暂别忙碌，将心灵安放于声音的摇篮，聆听故事，感受音乐，共享都属于夜晚的浪漫与温馨。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阳光生活时。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去推出话题，就是积极心理学。那今天我邀请到了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宣传部的负责人吴燕老师。那请到吴燕老师呢，我们去来探讨一个话题，和大家推出的就是用积极心理学掂量孩子的情商成长之路。好，吴老师你好。
1: 你好李阳老师。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这情商啊，我觉得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话题和大家做一个碰撞，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嗯，你看我们常听到家长也好，很多人来讲都愿意提到的是智商啊，是这个孩子智商很好。可是呢，你会发现在社会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你看智商高的人未必情商高，但情商高的人一定是智商高。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情商对孩子也好，对大人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作为孩子从小如果就能有个情商方面的一个管理啊，或者叫培训也好，或是叫梳理方向也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经营的一个举动，对他未来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好处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现在说起情商，其实很多家长也不陌生哈。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可能也是总说情商呢比智商其实是更影响孩子的一个未来。
0: 没错。
1: 对。然后他决定着什么孩子他能不能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啊，能不能好好的和同伴来相处。
0: 没错。
1: 然后遇到挫折呢能不能扛过来。
0: 是的。
1: 会不会理解别人，
0: 嗯，
1: 懂不懂得感恩，
0: 嗯，
1: 或者是说自爱。
0: 是
1: 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属于情商的一部分。
0: 其实你说到这儿时候，我就想起一个画面啊。
1: 嗯。
0: 前天也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刷到这么一个视频，是在高中还是大学，反正是一个军训的一个场面，应该是大学吧，
1: 嗯，
0: 大一哈，
1: 嗯。
0: 然后有个女生呢，就蹲在地上，就是嚎啕大哭，那种哭的，就是说怎么哭的，这简直让人觉得这个震天动地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啥呢？太累了。其实他认为的太累了，
1: 嗯，
0: 其他同学都站在那里都莫名其妙，包括那老师都看着他，哎，那哭的简直是又甩又闹，嗷嗷的，那就发自这个内心那种歇斯底里。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低情商的一种现象。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已经都没有了情商了，都负数了。
1: 对，
0: 哎，对，因此呢我们不希望孩子成为那样。好，不打断吴老师，请吴老师继续跟我们说情商，孩子情商的话题。
1: 其实呢在这种时候呢，就像刚才林阳老师说的哈，
0: 嗯，
1: 可能在日常育儿当中呢我们也会常常陷入一种困惑。
0: 是
1: 啊，就是说孩子一不顺心就哭闹，
0: 是
1: 发脾气啊。咱们可能一般来说可能认为是小孩儿，
0: 嗯，
1: 啊会多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刚才林阳老师说的像大学生，
0: 嗯
1: 啊，其实已经成年了，满十八岁了。
0: 对， 对， 对，
1: 但他依然会这样。
0: 没错
1: 啊。对，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孩子就是被批评了他就比较自卑，他就退缩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孩子在学校当中和同学比方说有一些小摩擦，
0: 嗯，
1: 小矛盾，
0: 是
1: 他就不知道就不知所措，
0: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遇到一点困难他就想放弃了，
0: 嗯，
1: 其实这些呢包括像我们家长可能也有的时候不理解孩子，就是苦口婆心的跟孩子讲道理啊，甚至说有的时候也忍不住发脾气，
0: 嗯，
1: 但是却是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啊。
0: 是，
1: 然后呢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情商其实从来都不是说靠说教就可以教出来的，
0: 嗯
1: 啊，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心理能力。
0: 哦，
1: 嗯，它就是说就是积极心理学呢也是说帮我们来找到培养孩子情商的一把科学的钥匙。
0: 这很重要
1: 啊。对，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不光是关注于孩子的缺点和问题，我们更多的呢会聚焦于挖掘孩子内心的一些积极的力量，
0: 嗯
1: 啊，包括说乐观，
0: 嗯，
1: 自信，
0: 是
1: 共情，
0: 是
1: 啊，坚韧，情绪感知力，这些呢

0: 其实恰恰是高情商的一个核心的底色。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呢有画面感啊，
0: 嗯，
1: 孩子的内心就应该是那种无染的，然后是那种积极的，能够敞开的，然后能够去很就是阳光灿烂的那种视角，
0: 蓝天白云、
1: 对对对，
0: 阳光
1: 起来看待人生看待未来，是吧？
0: 对，是的。
1: 而非呢是最后变得爱抱怨啊，爱发脾气啊，爱去制造一些不和谐的画面出来，对吧？
0: 嗯，对，是的。
1: 是
0: 的。那我们首先今天来讲一下哈，就是情商培养的这个第一步，
1: 是是
0: 啊、是帮孩子看见并且接纳自己的情绪。它的其实核心呢首先有几步哈。第一个呢就是帮孩子看见情绪。
1: 哦，
0: 因为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他有情绪，但是孩子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1: 他叫随感而发，是吧？
0: 对、
1: 没意识的。
0: 对，我们可以帮孩子给情绪来命名、
1: 哦、
0: 一点点的来教导孩子啊、比方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有可能小朋友把孩子的玩具抢走了、那孩子这个时候呢肯定心里是很委屈的，
1: 是，
0: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委屈，
1: 没错。
0: 对，他可能就会发脾气。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帮助孩子来说出来、说你现在很委屈，因为小朋友抢走了你的玩具，对不对？那孩子他这个理解是啊，小朋友把我的玩具抢走了、原来这个叫委屈，
1: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委屈的表现，
0: 这种感受，对、是这样的。就是也是帮孩子来看见他自己。然后还有比方说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生气，觉得妈妈没有理解到你、就是在一种情景下帮助孩子把这种情绪说出来、就让孩子知道哦，原来这个叫生气、这个叫委屈、比方说你不敢一个人睡，是不是因为很害怕？原来这个叫做害怕。
1: 就你看呢，其实我们在去让孩子去认知到什么是情绪，什么样的情绪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疏导他的情绪带来的这种反应，是吧？
0: 对，首先就是让孩子知道啊，原来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1: 其实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也好，对待情绪，很多人也是搞不透的，
0: 对，不知所措。
1: 你看他没有任何形状。你也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是你能感受得到。然后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任由自己的情绪就这么随它而去的话，这事情可能变得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如果说我们能很好的去来认识到情绪，并且学会和它呢叫一种叫建立好一个边界感或者叫断裂感之后，我们能快速的从这情绪当中走出来，
0: 对
1: 吧？对，
0: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第二步了哈。第二步就叫接纳情绪。
1: 接纳情绪，
0: 对，就是共情陪伴。
1: 是
0: 啊，不要和孩子去讲道理。比方说就是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先共情，
1: 是
0: 再讲理。
1: 是
0: 在这里边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公式哈、首先就是要描述感受，然后呢再加上认同情绪，再加上不说教，就是这三个呀。A 加 B 加 C， 描述感受加，
1: 咱举个例子，
0: 认同，
1: 让他听得更清晰。
0: 好的，好的哈。比方说，孩子现在挺难过的，你可以说，我看得出来你特别难过。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不开心。
1: 是。
0: 然后呢，生气是很正常的，谁遇到这种事情呢，也都会不开心、不爽。
1: 是。
0: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安静的陪着孩子，抱抱他，允许他哭，允许他发泄。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说是不允许孩子哭，哎，别哭了，
1: 闭嘴
0: 啊！对、啊，你哭有什么用啊？
1: 制止孩子是吧？要不然你就动手你就打回去是吧？要你就抢去他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不要打断孩子啊。刚开始的时候共情孩子，也不反驳孩子，不要马上跟他讲大道理。首先就是让孩子，你会要共情，就是其实咱换位一下思考哈。如果说当成年人也会有崩溃的时候，当你在崩溃的时候，你想哭的时候，有个人跟你说你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这个时候肯定不是你想听的，
1: 是
0: 但如果说别人非常理解的说，哎呀，你现在这个特别难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样，那先安静的哭，哭完之后我们再想解决的办法，这样其实是另外的一种感受，是不一样
1: 的。其实呢，这个共情，一个是让孩子呢情绪得到很好的一个宣泄，与此同时让他心里有一种像靠山似的，
0: 对，
1: 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呢，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就是
1: 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知道你的情绪，我们学会接纳情绪带给我们的一些反应，
0: 对，
1: 没关系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让孩子知道，不管你什么情绪，爸爸妈妈都是接纳你的这个人，
1: 而且也让他知道，这情绪呢，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是。
1: 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就会有情绪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是。然后呢，第三步的话，就是要引导孩子表达就是刚才已经告诉孩子他

0: 它是什么，就是给情绪命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要接纳这个情绪。
1: 是。
0: 那下一步呢，就是要教孩子说出情绪，而不是用哭闹来发脾气。
1: 嗯嗯，
0: 打个比方哈，就是我现在很怎么样，因为怎么样，
1: 嗯，
0: 啊，我现在很不开心，因为我的玩具被小朋友拿走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说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啊，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希望他可以把玩具还给我。
1: 是。
0: 哦，就是教孩子这样的句式。
1: 嗯，
0: 当然这肯定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成功的，
1: 没错，它是一个长期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家长也要有耐心，
1: 是，
0: 去引导孩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长期以往的话，孩子一定会学会去如何去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而不是用哭闹来解决问题。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反倒有一种担心啊。
0: 嗯，
1: 你看我们提到了说用一些方式方法去引导孩子呢，增强叫情商的能力，是吧，
0: 嗯，对，
1: 体会到情商的妙处在哪里。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家长他们本身就没有这个情商，或者情商很低呀，啊，
0: 对，有些时候家长其实嗯，告诉孩子控制情绪，但家长自己其实本身的情绪可能也控制不下来，嗯，
1: 你比如说吧，咱们举个例子啊，在一个公共场合，在车站，你会看到有些孩子呢在那儿漫无目的的疯疯癫癫的跑来跑去打闹，按理来讲作为一个家长你应该适当的告诉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0: 嗯，
1: 公共场合人还挺多，这里不光只有我们还有其他人，你活泼一点呢适当的是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还是要安静一些更好。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家长认为说这怎么了，他是孩子啊，孩子懂什么呀，我相信这句话您可能听得也比较熟了，
0: 是
1: 吧，是
0: 的，嗯，
1: 啊，
0: 对，
1: 你一旦这样的方式去来处理，你以你的宽容去让你家的孩子就任意而为的话，您觉得这是一个有情商的家长做的吗？一定不是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些家长呢少了一步什么呢，他们就是没有说做到换位思考，
1: 嗯，对，
0: 我相信这些家长如果在大街上他的孩子不在身边，
1: 嗯，
0: 他看到别人孩子这样的话，
1: 嗯，
0: 他也会很
1: 指责的，很烦躁。
0: 换位思考说，如果别人，
1: 嗯，
0: 如果这个人是他的话，他看到这样会怎么样？
1: 对，其实我想说，如果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
0: 换位思考说，如果别人，
1: 嗯，
0: 如果这个人是他的话，他看到这样会怎么样？
1: 对，其实我想说，如果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听到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咱们去反思一下自己。如果说确实做的不够的话，那我们觉得就要就三思而后行，是吧？
0: 嗯，
1: 啊。不要就是学会要设身处地，然后呢换位思考，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我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家孩子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从心疼的角度，这小孩子们就这样吧，那小孩子能懂什么，我觉得这些事情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它反而去激化了问题，放大了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嗯，就刚才说到情绪什么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是可以告诉孩子哈，
1: 是，
0: 就是我们可以有情绪，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学会表达，而不是说随便的发脾气，
1: 对，
0: 但同时也要求家长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
1: 是，嗯，
0: 家长就是说咱说成年人都不容易，
1: 嗯
0: 啊，肯定也会有心情脾气不好的时候，
1: 是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告诉孩子哈，
1: 嗯，
0: 就是说妈妈现在有点烦躁，我需要安静几分钟，你可以不来打扰我吗，
1: 嗯，
0: 其实这样的话孩子也会学会了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
1: 是，
0: 就是我可以心情不好，
1: 是，
0: 但是我不能乱发脾气，
1: 嗯
0: 啊，但很多时候成年人可能是说有时候可能也会迁怒于孩子吧，咱可以说啊，对，就是希望家长也会就是做到一个以身作则，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管控好情绪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嗯，对对对，
1: 因为我常愿意拿自己来做举例，你看我记得20多岁的时候，我这人性格就不是特别好，真的，
0: 嗯，
1: 就是易怒，
0: 嗯，
1: 爱发脾气，爱和别人去争吵啊，有这样争执，有这样的一个习气，但等有一天我发现我并没有因为我的脾气而得到什么，反而去失去了很多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当初是那样的可笑啊，是那样的无知啊。当我们真正的能把自己的情绪不能说100%的完全管理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能管理好的情况的同时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些曾经可能在发脾气会失去的东西，在你学会管理好情绪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但没有失去什么，你反而得到了很多很多，
0: 对，是的，
1: 当你放弃到那情绪的时候，你反而得到很多很多，
0: 对，
1: 对。

0: 用通俗点的话说叫更吃香。
1: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就是说一个会做事的人，一个能让身边的人愉快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情商高的人。
0: 对，
1: 与此同时他一定智商肯定也是弱不了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让周围的人去快乐的人呢？对吧？
0: 对。
1: 那这里面咱可能又岔话题啊，越说越长啊，小岔话题。
0: 嗯，
1: 你看有些人的性格叫讨好性的人格，
0: 嗯，
1: 讨好性的人格和这种说真的是能放得下的人，他又是两个概念。
0: 嗯，
1: 讨好性的人格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了得到你给我的一个回馈。
0: 对。
1: 那我说的情商高的人呢，是我这么做的目的呢，我不期待有什么回报，但恰恰往往不期待反而会有好的一个收获。
0: 对，刚才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哈，就是说是情商的第一步，
1: 嗯，
0: 是情绪的自知和情绪管理。
1: 是是，没错，没错。
0: 那其实呢，它就是属于积极心理学，接纳自我
1: 是
0: 啊，这种理念是在孩子身上的一个最好的实践。
1: 特别好。
0: 嗯，那么其实高情商的核心呢是拥有共情力，刚才咱们可能已经聊到了这个话题。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这里边呢就是属于积极学心里边这个叫做积极人际关系构建。
1: 嗯，是
0: 它的一个核心的底层原则哈，其实有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刚才林阳老师说的，是人际关系不是说讨好别人，
1: 是
0: 自尊加友善加上边界感的三者的一个平衡。
1: 是是是。
0: 嗯，举个例子哈，就是其实通俗的理解，不卑微讨好，不冷漠孤僻，待人有礼貌，但是呢也要敢拒绝，不委屈，拒绝别人。
1: 我是有原则的。
0: 对，不委屈自己，要平等的相处，不卑不亢。
1: 没错没错。
0: 嗯，就是举个例子，像同学之间就是总借这个孩子的文具，然后也一直不还。
1: 嗯，
0: 孩子呢不敢要，
1: 是
0: 他怕对方不跟他玩。
1: 嗯
0: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讨好型的话，他就是一直忍着不说，一直在迁就。
1: 是
0: 嗯。但是呢，如果刚才用到了咱们说的这个自尊加上友善加上边界感哈，可以怎么说呢？我可以借给你用，但是你用完之后要记得还给我。
1: 是 是, 是，
0: 我自己也要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是这样呢，就是既礼貌友善，又可以守住自己的东西和底线。
1: 其实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帮助跟你相交往的同学也好，或是伙伴也好，让他们也学会很好的建立一个边界感。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建立一个做事情的一个规矩感。
0: 对，
1: 你做到了，同时你也在暗示到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相互循环的一件好事情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这是咱说第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不是讨好别人，
1: 是是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要养好一个内在的安全感，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只有养好自己的内在安全感，才会有能力去好好的交朋友，去处理矛盾。
1: 是，
0: 嗯，
1: 就像说那个热气球似的，
0: 嗯，
1: 你是一个缝的密密实实的一个热气球。啊，你只留一个充气口在那儿，那和已经千疮百孔的这么一个气球，它最后升起的效果，
0: 对，
1: 已经完全是不同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你只有说，当孩子心里笃定说，我不差，我值得被人喜欢，
1: 是是，
0: 他才敢主动的去说话，
1: 是的，
0: 他敢拒绝。
1: 其实吴老师，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
0: 对，
1: 因为你看，你接触到一些孩子，会发现很多孩子不具备这个能力。
0: 是的，
1: 嗯
0: 嗯，就是，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家长并不太理解这方面，
1: 是是是，
0: 嗯，他可能是大概的知道，
1: 嗯，
0: 但是可能并不是说从深层次或者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的小案例当中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0: 哈，
1: 是是是，
0: 就也是咱继续用打比方啊，就像安全感足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哈，
1: 嗯，
0: 就是他被同学冷落了一会儿，他不会说崩溃，
1: 嗯，
0: 不会自我怀疑，
1: 嗯，
0: 他心里想的是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玩，他比较能自洽，
1: 嗯，
0: 啊，我也可以去找别的同学，
1: 嗯，
0: 不是说我不好啊，他是比较能淡定的处理在社交当中的一些这种小挫折，他不会去钻牛角尖，
1: 嗯，
0: 但如果说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他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别人一稍微不跟他说话呢，他就会难过，
1: 嗯，
0: 会胡思乱想，
1: 嗯，
0: 是不是我惹人讨厌了，
1: 嗯，
0: 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好，所以大家不喜欢我，
1: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玻璃心，是吧？
0: 嗯，对。
1: 啊，这是太脆弱了，这孩子，这是这么点事儿，他又不行了。这个人怎么这样？这太玻璃心了，这不大点个事儿，他就会计较，会好几宿都睡不着觉。其实长大了可不就容易这样，对吧？
0: 嗯。但其实是孩子内心缺乏一种安全感。
1: 安全感，对
0: 对对，他是缺乏一种安全感，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变得刻意讨好，小心翼翼的看人家脸色，
1: 嗯。我特别能感同身受这种感觉，
0: 嗯，
1: 因为我就是从小就一个心里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的父母呢，他们的关系很不好，然后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很强势的，所以从小呢，

0: 总会有这种感觉叫没招没落啊、
1: 嗯、
0: 是后来30多岁40来岁的时候这个调整过来的心态了。
1: 嗯，
0: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我没发生什么事儿总会感觉到心里没招没落的呢？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您所讲的、
1: 嗯、
0: 缺少这种安全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给孩子从小就建立一个安全感多么的重要，对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也教就是告诉大家一些家长日常给安全感的例子吧。
0: 嗯、
1: 那家长可能说，你们说了这么多，那些例子在哪？是不是
0: 对
1: 哈？
0: 对，我们要一些实例、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比方说孩子社交受挫了，回家哭、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家长会说啊，你怎么这么没用，不会交朋友、
0: 嗯嗯、
1: 啊
0: 是是？
1: 就这种话咱
0: 一顿标签指责，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但是呢，咱们其实是这样哈，就说、
0: 嗯，
1: 就算暂时没有人跟你玩，你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0: 是
1: 不用急着去讨好任何人，
0: 嗯，
1: 嗯，爸爸妈妈永远喜欢你，站在你这边。
0: 是，
1: 这个时候孩子内心其实他是有底气的，
0: 嗯，
1: 嗯，他不会说在外边受到了挫折，回家之后、
0: 嗯、
1: 他是知道爸爸妈妈是认同我的，
0: 是
1: 啊、嗯，爸爸妈妈就说还是爱我的、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是
1: 认同孩子，孩子就会有这个安全感，并且孩子是受到了肯定，
0: 嗯。
1: 啊、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好，
0: 嗯，
1: 啊，你是做的，你做的很好，
0: 很好，
1: 嗯，对对对，嗯，就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呢家长可能会说催孩子外向，有一些孩子可能是相对内向一些、
0: 嗯、
1: 可能不太会社交，
0: 嗯，
1: 那家长可能就是说哎呀你看看你也不跟人打招呼，你就不能大方一点吗？啊，是不是？
0: 是。
1: 其实我儿子有这样的问题、
0: 哦、
1: 我儿子也是属于偏对内向的一些孩、
0: 嗯、
1: 一个孩子哈、
0: 嗯、
1: 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家长去教会孩子一些方法、啊、
0: 这很重要，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不太能理解，就像情商这种东西它是一个虚无缥缈抓不住的东西，
0: 是
1: 啊，但是我们可以教孩子方法，
0: 对，
1: 告诉孩子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
0: 嗯，
1: 你就按照这个公式，就像啊，类似于像数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公式来直接教导孩子方法，
0: 对，
1: 会更好一些。
0: 对，其实有些时候和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些个人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要想去做一件事情啊，我要改变一下可能我做事的风格和一些做事的方式，最开始的时候呢肯定是不适应的嘛，
1: 嗯，
0: 但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按这方向走的话肯定这个结果呀或者这个效果应该非常好，那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我经常在笑的时候我们先假装这么去做，
1: 哎对，
0: 哎先做不到，但我们先假装，哪怕心里再不舒服再难以忍受，你先假装，你没想获得这个好嘛，对吧、
1: 嗯、
0: 哎你装着装着你就会变成就是那样的人了，就是话说的难听，但实际上来讲、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聪明的家长，他也会在家里跟孩子玩这个情景演练、嗯、啊，就是说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就是在家里做一些练习。
0: 啊、
1: 如果说现在你碰到了小朋友，嗯，那个你可以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0: 嗯、
1: 让孩子在家里多练习几遍，多说几遍。那么一点点，就是刚开始，可能孩子是跟着家长说，照着说、
0: 嗯、
1: 那么一点点，下次再碰到小朋友的时候，家长引导孩子说，那孩子就能说出口，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0: 嗯、
1: 啊，
0: 对
1: 对，这是教会孩子方法，
0: 是
1: 说你也喜欢这个玩具呀，又比方有的孩子可能我正在玩这个玩具、
0: 嗯、
1: 那别的孩子过来啊，可能那个孩子也害羞啊，不太敢说张口说话、
0: 嗯、
1: 那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说，你也喜欢玩这个玩具呀、
0: 嗯、
1: 我们一起玩好吗？
0: 是是是，
1: 嗯，就
0: 融入到一起来是吧、嗯、
1: 对，直接把这句话教导孩子，就是教孩子这样的一个方法，
0: 非常好。
1: 嗯，
0: 嗯，继续吴老师、嗯、
1: 哎嗯，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教孩子融入集体的一个步骤啊，刚开始比方说咱们到了一个陌生环境，
0: 是
1: 已经有一些小朋友在一起玩了啊、
0: 嗯、
1: 比方说在一起玩滑梯呀、啊、还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说我们可以先站在旁边看一会儿，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微笑着点点头，
0: 嗯，
1: 插一句比较简单的话，
0: 嗯
1: 啊，然后再慢慢加入、
0: 嗯、
1: 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性子比较急啊，直接去推孩子说，你快去跟大家一块玩，别总站在这儿了。啊、是
0: 不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去在参加幼儿园，就是去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1: 是相对来说我儿子比较内向的话，他也是就是属于先站在旁边、
0: 嗯、
1: 他 看别人，可能也不太说能融入得进去哈。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也比较年轻哈，像我儿子现在都六年级了啊，那个时候我也年轻啊，对，我也是个急性子的人，
0: 是吧？
1: 对，那也可能会说你快去跟小朋友一块玩啊，你看大家都在一块玩，玩得挺开心的，你快去呀。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啊，那咱们先看一看，你看这个小朋友在做什么啊，那个小朋友在做什么，哎，你看那个小朋友看你了，你跟他点点头，笑一笑
0: 啊，
1: 对，然后孩子会一点点的去接受，
0: 是，
1: 然后就会融入到里边。
0: 其实我再分享一下我自己吧，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了，但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当时呢，我记得在我们的教室里有个鼓，那鼓呢谁都不会敲，老师那段时间就要教大家去来找个领头敲鼓的，然后每个学生到上敲两下。我也不到现在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觉得你敲的不错，来来来教你动动把了把了动，就把节奏教给我，哎，我就开始带孩子们去敲鼓，就是第一天就打破了这个尴尬。其实我的性格当时那阵属于毛毛躁躁的，哎，还好还就融入过去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父母呢，可能比你当父母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更粗糙管理我们的时候，我70后对吧，
1: 对，
0: 你会发现粗糙有粗糙的好处，细致有细致需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对吧？
1: 对对对，是。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先培养三个这个底层的一个社交能力啊。第一个就是说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价值感其实什么，不自卑不敏感。就是让孩子明白是我很好，我不需要靠讨好来换来朋友。
0: 是
1: 这个核心的逻辑就是不用委屈自己，
0: 没错，不做讨好型的人。
1: 对，就是爱送东西讨好啊，就是我就是值得被别人去喜欢的。就很多时候孩子也是为了跟同学玩啊，会主动的把自己最喜欢的文具啊零食啊去分给别人，然后还不敢拒绝别人的要求。对，
0: 缺点东西。
1: 对，然后家长呢其实可以说你不用总把东西送给别人才有人跟你玩，
0: 是
1: 你善良会分享，画画还好看，本来就是很招人喜欢的啊，
0: 是，
1: 所以就是真正的朋友是喜欢你这个人，不是喜欢你的东西。
0: 是，
1: 就是家长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底气。对，然后还有呢，比方说像孩子可能被同学呀使唤跑腿儿啊，帮着写作业什么的啊，然后孩子也是不敢拒绝，怕被孤立。那家长也可以说，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不是说你一直迁就对方。
0: 没错
1: 啊，你不用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就是不用勉强自己，是反而能交到真心的朋友的。
0: 是，
1: 就有的时候，家长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去筛选朋友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家长如何去建立和孩子叫有效的沟通，这个方式和方法从小就应该去来建立，让孩子始终能以一个敞开的心态对待家长。你会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很多的孩子不打开心扉，不和你家长去来沟通一些事情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工作你没去做好的话，你现在就让孩子去给你敞开心扉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件事儿，是吧？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日常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呢，几分钟的时间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就安安静静的，
0: 是是是，没错
1: 啊，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儿啊，幼儿园发生什么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就引导孩子聊聊天儿什么的，
0: 对对
1: 啊，家长也会知道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0: 没错，其实你看孩子呢，他和家长去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啊，遇到一些事情，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你家长呢给他有什么评判。只是让你知道，哦，你知道了我的感受，你知道了我的一些经历，那家长才应该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引导孩子呢，比如说孩子可能一些想法上过于偏激或怎么样，他去引导他回到正常正确的道路上来，这反而是应该做的。如果就像刚才您举例子说，哎，这不行你要打回去，那个不行你要怎么怎么样，他反倒形成了一种叫对冲的这种不好的效果。
1: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拿孩子去跟别人做比较，做
0: 对
1: 比，
0: 一整就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是的，其实
0: 挺烦躁的一件事儿，
1: 特别伤。然后呢，就是再一个是家长不要给孩子贴标签，
0: 是吧？
1: 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不要贴标签什么的。好像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孩子内向，胆小，不合群，这样贴标签。
0: 是，
1: 其实这种贴标签无意识当中是也是给孩子一种心理暗示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内向、胆小、不合群，
0: 他就成那样了。
1: 对对对，是，嗯，那我可以说，嗯，就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啊，你看别人家孩子大大方方的啊，敢说话，就你天天躲在后面啊，太内向胆小了。但其实呢，我们是说，你不要做对比，我们可以接纳孩子，说啊，你只是更喜欢慢慢的观察，慢慢的熟悉，不是说胆小，只是性格不一样而已。
0: 没错没错，对对，就是天生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家长说贴标签，说什么哎，你就是不合群，没人愿意跟你玩。
0: 你看
1: 啊，对，

0: 这种指责我觉得挺伤孩子的。
1: 对，
0: 嗯，
1: 那怎么正确呢？你可以说你只是更喜欢安静的待着，
0: 嗯，
1: 啊，喜欢自己玩，
0: 嗯，
1: 不是不合群儿，
0: 嗯，
1: 每个人交朋友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嗯，对。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当有亲戚在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可能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说啊，亲戚说夸别人家的孩子还挺活泼的 啊，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就是闷。啊，就
0: 是
1: 没出息，
0: 是
1: 啊，但是呢，家长可以说什么？他就是慢热一点，
0: 嗯，
1: 他等到熟了之后呢，就是特别的贴心，
0: 是
1: 也保护孩子的一个自尊。
0: 没错，没错，
1: 嗯，不强化那种负面的标签。
0: 是是是是，
1: 嗯，对。再一个呢，还有就是什么？在教家长是多肯定孩子的本身，
0: 嗯，
1: 不只是夸成绩，
0: 嗯，
1: 或者是说听话。这其实我们最常听的可能是说，哎，有一些夸孩子说聪明，
0: 嗯。
1: 其实聪明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广泛
0: 很泛泛的
1: 很泛泛的
0: 啊，没法精确的把它落实到一个点上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孩子听你说我聪明，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喜悦，可是他不知道把这喜悦到底放在哪个点上。
1: 对，
0: 我哪儿聪明了呢？
1: 对
0: 啊，他找不到方向。
1: 是的，
0: 啊，
1: 你比方说孩子这种他做题，
0: 嗯
1: 啊，说假如说做题他坚持思考了很久没有放弃，我们怎么夸具体的点呢？
0: 嗯，
1: 说你遇到难题没有放弃，愿意坚持的动脑筋，这一份的毅力特别棒。
0: 是是是是，
1: 就是孩子会知道原来我的这个努力真的是被看到了。
0: 是是是，
1: 你如果只是夸，哎，你真不错，我哪不错了？
0: 对，我哪不错了？是，啊，
1: 对，孩子会觉得你在敷衍我。小孩子可能
0: 还好一点，
1: 觉得啊，我获得了表扬，
0: 哎，
1: 但稍微大点孩子会说，哎，你太敷衍我了，你压根儿就没有。
0: 我就发现现在这个孩子上到小学二年级就不一样了，
1: 对，他们认识自我会更早一些。
0: 嗯，真是真是，
1: 嗯，
0: 我觉得至少比我们那年代的早很多呀。
1: 对，
0: 包括他们所聊天提出那些话题内容，哦，有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真是挺惊讶的。
1: 对，
0: 嗯，
1: 你像再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孩子比方说主动帮别人去开门了，
0: 嗯
1: 啊，安慰一些比自己年龄小在哭的小朋友，
0: 嗯，
1: 我们家长最常说你真棒，
0: 嗯，
1: 最常说你真棒，那棒到哪里呢？
0: 就是
1: 你可以说什么呢？你真特别的善良，
0: 嗯，
1: 懂得体谅别人。
0: 对对 对，
1: 嗯，妈妈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0: 嗯，
1: 那孩子会知道说我做的这些妈妈是真的看到了，
0: 对，我做的是一个善良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理解了一个好的一个词汇，
1: 就
0: 是，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比方说孩子要是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不去盲目的去跟风别人的话，
0: 嗯，
1: 我们说你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不随便跟着别人走，
0: 嗯，
1: 特别了不起。
0: 是 是，
1: 但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家长会说这个孩子特别犟。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家长有的时候会说
0: 死犟死犟的。
1: 他特别有主，嗯，有自己主见的时候，家长会说他太犟了。
0: 是是，嗯，
1: 那这个时候"犟"这个词儿很明显，它是一个贬义词。
0: 没错。
1: 啊，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我先表扬孩子，
0: 嗯，
1: 说你特别有自己的主见，
0: 嗯，
1: 不随便跟着别人走，特别了不起。
0: 嗯，
1: 但是。但是
0: 对有破折号了，嗯，
1: 啊，就是每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先听到表扬的话一定是开心的，这个时候你再跟他提一些建议的话也比较容易能听得进去，
0: 因为他把这个防备的戒备的心理状态放下。
1: 对，
0: 嗯，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家长也要有一些小智慧，
0: 是，
1: 嗯，同时呢其实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高情商，因为孩子会模仿大人。
0: 没错，
1: 嗯，他会模仿大人。当家长孩子总是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会学到，
0: 嗯，
1: 他在跟别人交流沟通的时候，他也会先表扬别人，
0: 嗯，
1: 然后再提到但是。
0: 是
1: 啊，其实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达。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你看咱说孩子呢，他的一点一滴成长的一个过程，家长对他的影响看在他的眼里，那包括对他未来的一些世界观的认知，都家长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养孩子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既然你决定了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养孩子在精神层面，在育他的层面需要付出这么这么多这么这么辛苦的一些举动也好，你千万不要那么去认为。你既然带他来了，你就有责任和义务把他培养成一个人品人格都完善的这么一个好人。
1: 对，是的。 刚才其实咱俩李阳老师咱俩也聊到了说，这个情商的最高哈，啊，是什么？
0: 是
1: 共情能力。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这一点确实，我记得我认识两位朋友，哎呀真是，你任你有心中千万的愁苦，你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可能差不多不用一个小时，
1: 嗯，
0: 一会儿你就能心平气和的离开那里，就是

0: 他们太会共情了、
1: 嗯、
0: 人家还不是敷衍你，
1: 对，
0: 确确实实站在一个事情理解你共情于你，然后呢最终还甚至有的时候给你很好的一些建议出来，
1: 对，
0: 这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1: 嗯， 嗯，其实共情能力呢就是会换位思考，
0: 是，
1: 就是能够换位思考，
0: 是是是、
1: 哦、就刚才咱俩也说过，比方说像孩子抢玩具、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
0: 嗯、最常见的了，
1: 对，最常见
0: 是
1: 抢玩具，比方说正在滑滑梯或者玩积木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孩子他想直接把别人的拿走，
0: 是
1: 啊，那家长就可以引导的提问说，如果现在是你玩的好好的时候，
0: 嗯，
1: 别的小朋友来过来这样做的话，你会高兴吗？
0: 是，
1: 你会开心吗？
0: 哎，他一下就看到自己的问题了。
1: 对，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引导孩子说，哦，明白了、
0: 嗯、
1: 我其实是做的不对的，
0: 是，
1: 而不是说像家长就指责孩子说，你看你这样做怎么怎么样啊，你做的不对。
0: 嗯嗯，
1: 那孩子可能说，我就是想玩，我怎么做的不对呢？
0: 对，他比较单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孩子因为小嘛、
0: 嗯、
1: 对，他想不到那么多，
0: 是是是，
1: 但是家长如果这个时候引导孩子， 你,、
0: 嗯、
1: 你如果是你这样被别人对待了，那你会开心吗？
0: 嗯，他转念一想，哦，的确是啊，
1: 对、
0: 嗯、
1: 就像今天我在学校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孩子哈、
0: 嗯、
1: 那个孩子他的那个上课的老师恰好和他家小狗是一个名字啊，有、
0: 啊、
1: 英文名字哈、
0: 啊、
1: 也恰好是一个名字、
0: 啊、
1: 孩子当时就特别的就是在笑、啊、我说怎么了，他妈妈跟我说老师的名字和家里小狗是一个名字、
0: 啊、
1: 我说啊，我说这样，我说这是一个秘密，咱不能跟老师说、
0: 嗯、
1: 他说为什么，我就想跟老师说、
0: 嗯、
1: 我说你想一想，如果因为那小姑娘也有个英文名字、
0: 嗯、
1: 我说如果是我说我们家的小狗和你的英文名是一个名字，你开心吗？
0: 对呀、
1: 啊、他说我不开心、
0: 啊、
1: 我说对呀、
0: 啊、
1: 所以咱不能跟老师说、
0: 嗯、
1: 他就立马就明白了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啊，这是一个秘密啊、
0: 嗯、
1: 我说 it's a secret 不能说啊，他说好的好的啊，对哦，非常，孩子也就是比较能接受的就答应我了，
0: 是是是是，
1: 不然的话孩子一直理解不了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就是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如果是你的话，你想听到这样的话吗？
0: 是，
1: 孩子立马就明白了。
0: 是，
1: 嗯，
0: 其实您看啊，在对待孩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往往我们真的能够学会立体的多去看待一步，真的是教育出来的孩子，他给到我们的这个展现的这个感觉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其实成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嗯，有些就像刚才您说的，有些、
0: 嗯。
1: 成人的父母身边的孩子这样做、
0: 嗯、是，
1: 那其实换位思考，如果他是路人看到这样的孩子、
0: 嗯、
1: 他会怎么样？
0: 没错没错，
1: 相信大家都会选择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这共情力啊显得太重要了，
1: 对，是的。 嗯， 嗯，还需要我举几个例子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好的，
0: 还有点时间。 嗯，
1: 嗯，然后就比方说像有一些孩子取笑别人起外号、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那有些孩子可能只是觉得好玩、
0: 嗯、
1: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是。
1: 那换位思考，咱们可以问到家，就是问到孩子说，那如果是你被别人取外号了，大家这样对你的话，
0: 你会怎么
1: 想？怎么样？
0: 是。
1: 对，其实孩子立马就明白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像这样的话在生活当中啊，这种例子就是比比皆是。
0: 嗯、
1: 很多时候其实换位一些思考、
0: 嗯、
1: 很多事情也能解决。
0: 嗯。
1: 嗯，就包括像成人可能比方说在路上、
0: 嗯，
1: 很多时候有路怒症啊怎么样的，
0: 是是是，
1: 你换位思考，如果对方是你，你是这样的话，
0: 是，
1: 你会怎么做？
0: 我记得有一次，你像我们这个大院呢，是不是随便都可以进来的？
1: 嗯，
0: 你进来你首先你要有申请啊，有领导的批准啊，对吧？
1: 对。
0: 我们大院呢，我们有两个门，一个呢是挨在这个中山路，挨在这个东北路的东门，
1: 对，
0: 一个呢是北门、
1: 嗯、
0: 北门呢基本上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员工
1: 嗯
0: 去来进出、嗯、外面的嘉宾一定必须要走到东门去。
1: 对，我今天就是走
0: 东门。是是是。那阵儿呢，台里有一个培训机构，给小孩子培养口才嘛，培养个机构、
1: 嗯。
0: 当时有个爸爸的带着姑娘呢，就要从后门走进来，因为后面的小红楼离这个后门比较近嘛。
1: 对。
0: 保安就很详细的跟他说：“不行，这走不了，您多走几步到前面去办个手续再进来。”这家长就不干了，然后那个保安呢，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能稳定情绪，可后来那家长就像疯了一样的，那个爸爸，
1: 嗯，
0: 就死活的往里进、嗯，然后那个保安就说了，说你再这么往里闯的话，我还要采取措施了。确实，你让他进来的话，违反的规定嘛，
1: 对
0: 吧？啊，然后他对孩子说，你就进，他敢打爸爸怎么？你就进，你往里进。孩子呢一边哭说，爸爸，我们从这门从那边门进吧、
1: 嗯。
0: 这爸爸就死犟眼子，就非得要进来。后来因为我也着急走嘛， 没看到结果，但好应该是没让他进来。就

0: 说有些人呢，那么大人了，这点事情你还搞不懂吗？你为了你的方便让你家孩子这么过去，可你却打破了人家的工作的一个规矩啊。
1: 对，而且再一个，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来说，那孩子学到了什么？
0: 是啊，
1: 看到了什么？
0: 是啊，
1: 学到了什么？
0: 连孩子都懂得说，爸爸，我们别从这个门走了，我们从那个正门进去吧。
1: 对，
0: 他都能意识到了，你这个当爹的可能觉得自己面子上没挂得住或怎么怎么样，那个面子就那么重要吗？
1: 对，其实包括现在很多时候咱说那个红绿灯过马路走斑马线，看这个行人的红绿灯，很多时候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孩子说，其实现在父母还好，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老人带孩子的时候，
0: 哎，真是这样
1: 的时候，就说啊，奶奶或者姥姥，你看这是红灯呢，孩子都说红灯呢，
0: 他不看就走啊，真是，我都遇到过多少次，
1: 对，
0: 一看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孩子，然后呢，就红灯了就那么过去了，而且是满不在乎的，
1: 对，是这样的，
0: 这很危险的，
1: 对，是，
0: 确实。所以这个家长呢，对于孩子的教育呢，刚才我也提到了，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真正想做一个好家长，我觉得你就要做一个学习型的家长。
1: 对，是的，
0: 是吧？
1: 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0: 包括呢，你到互联网上啊，学习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课程和内容，相信一定对你的居家啊、办公，或者说你周围的朋友，整个你的生活的一个圈子，都会起到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效果和作用。真心的希望每位朋友呢都能阖家欢乐，万事顺意。这一切的一切就像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搭建的城堡，漂不漂亮，好不好看，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审美，我们自己出手的这个能力，一切的一切都在于自己，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呢吴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说建立孩子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式去让孩子呢建立好的情商的成长这么一个话题，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我们所有人的关注之下呢健康的成长。好，谢谢吴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期待您的下期节目。

好的，各位听友，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地溜走了，转眼间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好，感谢每一位的聆听，每一次的陪伴，是你们呢让这段时光呢变得格外的温柔而又珍贵。愿今夜的故事旋律都能化作你枕边的美梦，伴您度过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明晚八点钟，都市夜未央依然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呢，我们是围绕女性的，说一下女性的心声，关于遗憾和释然。生活当中总是这样，我们总是在回望过往的时候呢，会心生懊悔。但是有没有发现，随着阅历的沉淀，女性更惋惜，从不是做错的事儿，而是没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聊的话题就是围绕女性的遗憾还有成长的。女性的遗憾是什么呢？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叫少念过错，多惜错过。相关话题大家感兴趣，有心声需要表达，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后悔的。相信呢，不管说是年轻的女孩们，还是像我一样，或者是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一样，成熟的女性朋友，可能说这一辈子或多或少的都一定会有后悔的事儿。可能是年轻时候的一个冲动的决定，也可能是当年没有迈出的那一步。但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挺有意思哈。说最近的研究发现啊，很多的女性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就很少会后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而是更加惋惜那些自己错失的机会。心理学情绪，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啊，发表过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调查了90名21岁到89岁的成年女性，让他们各自列举最近5年当中比较后悔的事儿啊，就是过去一年当中呀，然后再列举5件长期的后悔的事儿，还得详细说说其中最重大的一件。最后的结果呢，特别有启发性，尤其是女性群体，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报告近期后悔数量比年轻女性少多了，而且就算有哈，情绪的强度也更低，不像说像年轻女孩那样啊，因为一件小事儿后悔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了，那长期后悔呢？毕竟说我们这一辈子是要兼顾家庭事业，难免有几件事儿藏在心里，可能会留下几十年的遗憾。我现在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好像也有，但那为数不多，而且现在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会再为此特别的纠结了。这里要和大家说明白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长期后悔的数量上差别其实并不大，关键在于年轻女性想起这些长期的遗憾，往往会伴随着很多的愤怒或者是挫败感。比如说特别后悔自己当年选错了工作，后悔选择了错误的伴侣，会怨恨自己太年轻太冲动，甚至会埋怨到身边的人。但是呢，随着说阅历增长，成熟女性想起这些事儿呀，愤怒和挫败感明显是少了不少了，更多的是一种呢释然，是一种淡淡的惋惜吧。更为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后悔的内容会有明显的区别。年轻女性更容易后悔说我做错了决定，比如说做错一道题，选错了专业，跟人吵错了架，选了不该选的伴侣，总觉得说如果当初我要不这么做的话，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可是后来呢，随着阅历沉淀，成熟女性呢更倾向于后悔错失了机会，就是说当年为什么没敢那么做，没来得及那么做，或者说我为了家庭，为了别人，为了孩子，为了家人，犹豫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所以你看了，人生是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呢？啊，我们从后悔做错了事儿，到后悔当初没有做错过任何的错事。所以青春是这样的哈，青春可能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就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些活得非常张扬的人，会特别看不过去，说怎么能这样啊，然后就中规中矩的活着，一直压抑着活着。到后来再回头想的时候，也会很羡慕那些青春特别肆意的、特别张扬的那些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像我们做媒体的，说实话，接触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年龄层次呢也比较广。我就接触过一位72岁的阿姨，土生土长的大连人，退休之前呢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跟他聊天的时候呀，他跟我说，他说这一辈子没后悔做错什么事儿，哪怕当年工厂效益不好，咬牙坚持没辞职，后来呢也没赚到什么大钱，也不后悔，说那是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而唯一让他惋惜的是什么呢？你看了，说到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惋惜，是年轻的时候没敢去考大学， 当年学习特别好，家里条件有限，加上那时候的观念，觉得说女孩就应该早点赚钱，早点工作，早点结婚生娃更实在，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所以现在每每看到身边的一些老朋友们，特别是老姐妹们，聊起来当年上大学的日子，她就特别的感慨，说是当年如果勇敢一点，哪怕去读个专科，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如此，有请到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哦，我当时就是因为怎么样，所以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再次走入大学的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去，而是对学习的这种向往也让她一直坚持着，哪怕到现在都是自学。再来说一下一位68岁的阿姨，也是咱大连本地的啊。年轻的时候呢，一心扑在了家庭和孩子上，每天都是围着老公孩子灶台转，连自己喜欢的画画呀都放弃了。那时候总觉得说，等孩子长大了，家里条件好了，再捡起来也不迟。可是等到孩子成家立业了，自己也老了，眼睛也花了，手也抖了，再想画画，完全了没有了当年的劲头，也没有了当时的身体条件和心劲儿了。他说呀，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为家庭的付出，毕竟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和睦，这就够了。但他特别惋惜当年没能坚持自己的爱好，错失了成为一名画家的可能性。其实呢，这两位阿姨的经历都印证了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结论，也就是呢，大多数的一些女性的真实写照哈。其实呢，在我们的国内也有一项调查，对800名20岁到89岁的女性做过心理方面的调查，回收到了790份有效的问卷。有27.5%的女性会感到有些孤独，而这些孤独感当中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过往机会的惋惜。尤其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呀，一辈子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家人操劳，很多时候呢，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了最后，等到生活节奏慢下来，就更容易想起当年那些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心愿了，还有那些错失的机会。为什么说女性随着阅历增长会有这样的变化？其核心原因就是女性天生更擅长情绪的调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更能主动地重新解读自己的过去，更能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年轻女性呢，总觉得说后悔是为了以后少犯错，所谓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呢，成熟女性从后悔当中得到的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反思，是寻找新的价值和意义。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位喜欢画画的阿姨，后来报名了社区的老年书画班，虽然说画的不如年轻时候好吧，但是每天很开心。她说呀，就算是错失了当年的机会，现在也能重新拿起画笔，也算是弥补了一部分的遗憾了。还有一组数据哈，这个数据呢是跨越20年的女性生命遗憾调查，采访了150,000名25岁到85岁的女性，结果发现了92%的女性后悔年轻的时候不够努力，没有实现人生的理想。有83%的女性后悔婚姻经营不当，或者是错失真爱。63%的女性后悔没有好好陪伴父母，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这些遗憾呢，其实都是错失的机会，而不是做错的决定。尤其是女性，有数据显示了35岁到55岁的中年女性呀，超过88%认同的身份都是不是我，而是母亲和妻子，常常就忽略了自己。等到生活趋于平稳，就更容易惋惜那些为了家庭、为了他人而放弃个人的机会了。可能说有些年轻的女性会觉得说后悔没用，过去的事儿改变不了，但其实呢，不管说人生处于哪样一个阶段，都不用害怕后悔。 年轻女孩可以从后悔当中汲取教训，避免以后犯同样的错，而成熟女性呢，学会和自己的遗憾和解，接受那些错失的机会，反而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就像咱们很多社区都会组织女性的兴趣班、志愿服务，就是为了让咱们女性朋友，不管是年轻了还是成熟的，都能找到新的乐趣，弥补当年的遗憾，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不是妻子，不是母亲，而是自己。目前呢，解析女性对后悔情绪的变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吧，区分说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阅历带来的影响，哪些是不同世纪女性成长背景的差异。像很多资深的女性朋友，我们可能年龄稍长的话，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更多是为了生存和家庭打拼的，错失的机会呢，可能更多是关于个人发展的。而现在的女性生活条件好了，后悔的内容可能变得更加多元，但本质上都是对遗憾的不同的解读，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不同的追求吧。好，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的女性话题呢，其实围绕的就是八个字哈，这八个字呢叫做少念过错，多惜错过，大家是不是这样如此呢？相关的话题如果说触动了您的心弦，你也有观点需要表达，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路。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好嘞，进入今天的引领警示录，和大家说一下海鲜肥美的季节啊！大家会觉得说，哇，生在大连实在是太有口福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开始垂涎欲滴各种海货了，准备大饱口福。可是提醒大家有件事儿，大家必须要提防一下72小时能夺命的海洋隐形杀手，他是谁？说事儿哈，就在前几天呢，这个央视新闻呢报道了一个让大家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事儿啊。说上海一位70多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呀，左手不小心被这个鱼刺儿轻轻的扎了一下。这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正常吧，扎个小刺儿算啥事儿啊，特别是在大连哈。所以这个阿姨呀，当时呀也没太当回事儿，就是简单的冲洗一下，结果哈，短短24小时当中，手肿的像什么，就像是充了气儿一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橡胶手套里面吹一口气啊，不止这样，高烧达到了39.7摄氏度，最后确诊感染了一种叫创伤弧菌的致命细菌。这种菌呢还有一个外号叫食肉菌，一旦感染之后48小时之内得不到正规的治疗，死亡率会超过50%。如果说72小时没有干预的话，那么死亡率接近100%。更吓人的是呢，去年浙江有位男子只是被这个青蟹腿刺了一下，抢救9天，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今天呢，咱就把这种和大家提到的海洋隐形杀手的底细跟大家好好的摸清楚了。创伤弧菌呢，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呢，生活在温暖的海水，包括

河口的这样的水域当中，特别喜欢附着在咱们常吃的鱼呀、虾呀、蟹呀，尤其是什么，咱叫海蛎子身上哈。去年的这个月份当中呢，其实就出现了不好的一些事例，刚才和大家说到了。那么每年的4到11月份呢，随着水温升高，繁殖呢就变得特别的活跃。咱们辽宁省的疾控中心也是专门发文提醒过，说这种细菌感染并不罕见，只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了普通的小伤口，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伤害我们。第一种最常见，就是伤口接触，手上要是有个倒刺儿、划伤，或者直接被海鲜的刺儿呀、壳呀扎破了，细菌呢几秒钟之内就能钻进皮肉，快速的释放毒素，引起皮下组织和肌肉坏死，所以说叫食肉菌一点都不夸张。这第二种呢，不是接触了，这第二种啊是吃出来的，生吃或者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比如像是刚才说到的什么生蚝啊、海蛎子、醉虾，细菌呢会从肠道进入血液，引发白血症呀。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疼，一个是肿，一个是烧。最开始的时候，被扎的地儿呢会突然感觉特别剧烈的疼痛，这种疼往往比伤口本身严重很多，然后呢这个红肿会像点了墨汁一样迅速的向手腕呀、胳膊呀开始蔓延，皮肤表面可能会出现黑紫色的这种大水泡、血泡，最后呢会突发高烧，体温直接直奔39度以上。同时呢，人会发生这种发冷、头昏、没力气，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快，短则几个小时，最长不会超过48小时。病情可能是急转直下呀，发展成感染性的休克，甚至是多器官的衰竭。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问了，说也没说哈，您看咱平时的时候这个摆弄点海鲜呢，赶个海呀，收拾点这个什么鱼呀啥的，被扎一下这都很正常，怎么有人就那么严重呢？的确是哈，不是所有的人被扎一下都会这么严重。创伤弧菌特别叫欺软怕硬，最爱攻击的就是咱老年人还有有基础病的人。像刚才说到的上海那位阿姨，她有心脏起搏器，长期吃抗凝药，还合并糖尿病，三样啊叠加到一块了，简直就是给细菌呐开了一个绿灯。咱老年朋友很多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或者是免疫力偏低，一旦感染病情会比年轻人凶险很多。所以说呢，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这个千万别拿小伤口不当回事儿啊。最后再来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来预防，四句大实话记住了保命。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海鲜呢彻底的煮熟了，再好吃的生腌刺身哈，在风险面前那都是不值得一提呀。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贝类，一定要开口之后呢再煮3到5分钟。为啥我笑呢，就刚过去的假期呢，我自个儿就吃了这个生腌呢，确实好吃，但是为了生命健康还是远离一点哈。第二个就是处理海鲜时呢，一定要戴上加厚的橡皮手套，这一条特别重要也特别管用，花几块钱买副手套就能隔绝大多数的危险了。这第三呢，就是手上有任何伤口，哪怕说就是一个小裂口、小刀刺，千万别去碰海水，也别直接抓这种生的海鲜。第四呢，就是如果说不小心被扎伤了，别存侥幸心理哈，马上用大量的清水冲洗，挤一挤伤口周遭的这样的淤血。最好呢再用碘伏或者是75%的酒精消下毒，之后呢2-3个小时当中，如果说发现这个伤口红肿的比普通发炎快得多，哎呀有那种特别疼，疼的受不了的感觉，或者呀直接呢咱就开始发烧了，那到这样的程度，刚才也说了，就是一秒也别耽误了，立马去最近的医院急诊，主动告诉医生我被海鲜扎了，怀疑是创伤弧菌感染。最后呢再来说句心里话哈，咱大连人是靠海吃海，对海鲜有感情有习惯，这都没错啊，但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条件致病菌，
意思就是平时相安无事，一旦条件合适，那就是翻脸不认人呐。72小时对于一顿美味来说呢很长，但是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呢却可能短到来不及说再见了。所以说保护好各位的双手，就是守住了健康的第一道门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72小时就能够危及到咱们生命的一种海洋的隐形杀手，还记住它的名字了吗？再来和大家重复一遍，叫哈，叫创伤弧菌，创伤弧菌。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岁月橡皮擦。和大家聊完了创伤弧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了。大家都希望说能健健康康的，那个字儿啊简直是离他越远越好，最好是一辈子都碰不到。什么字儿呢？就是癌。今天呢我们在引领生活家当中呢和大家聊一个懒人动作啊，就是站着不动就能防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有，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吉林生活家，我们聊一个特别省事儿，不用跑不用跳，但是中西医专家都认可的好方法，叫站桩哈。没错哈，就是站着不动。据说呢，这样的方式能帮助咱们防寒强身调气血。一说到站桩的话，可能大家会想了说，不就是往那一站吗？能有啥用啊？哎，您别急，咱今天呢是要用实实在在的道理和数据把这个功夫给说明白了。为什么说站桩能够防癌呢？先听一下中医师的讲法。中医说呢，叫正气存内呀，邪不可干。中医看待癌症，从来不是说就看那个疙瘩，而是看全身。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呢，简单来说就八个字，叫正虚邪盛，阴阳失调。据说哈，这中医啊是这么形容咱们的身体的，把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正气就是军队，邪气就是敌人。人老了，累了，气滞血瘀了，就相当于说军队在衰弱，敌人就容易占山为王了，堵在经络上，时间久了就会酿成大的问题呀。而站桩这个动作呢，看似说一动不动，其实是静中有动，表面安静了，内在的气血却开始活跃运行了。中医讲叫痛则不通，癌症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瘀，站桩呢是能够疏通经络，调气和血，让五脏六腑都得到滋养。老话说得好，就是站桩看似不动，实则五脏六腑都在动。这不花钱不费力，就能让内脏做一场温和的有氧运动，正气慢慢的呀就养起来了。这是中医师方面的一个论证哈。那现代医学怎么说呢？证据确凿的懒人防癌法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说，这站桩的好处那特别实在，给您说四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规律站桩三个月以

上的人群体内的天然杀伤细胞活性会提升20%到30%，这些细胞呢能够识别并清除早期变异的癌细胞，太牛了哈。这第二点呢叫减轻慢性炎症，癌症喜欢发炎的土壤，站桩呢能够显著的降低叫皮质醇水平，减轻压力导致的慢性低度炎症，这正是癌症滋生的温床之一呀。这第三点呢是能够改善微循环，站桩的时候呢肌肉会持续的轻微收缩，就像是第二心脏一样，促进血液回流。我们的微循环通畅了，代谢废物就能够及时排走了，异常细胞呀就不容易堆积了。第四点呢是能够缓解焦虑，改善睡眠，长期焦虑睡不好会抑制咱们的免疫系统，站桩呢能够有效降低焦虑，让深度睡眠时间延长，情绪稳定了，免疫力呀自然就跟着稳了。建议两种人哈最适合练这个站桩，一个是久坐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长时间喜欢看电视打牌的朋友，久坐是伤我们的脊柱还有气血的，每隔40分钟啊起身站桩5分钟，相当于是给脊柱和气血做了一次小的按摩。这第二类人呢就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了，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血液循环变慢了，站桩能够强筋壮骨，预防跌倒，又能够调和气血，延年益寿。大连的这个每到说季节变换的时候呢，可能都是风大的时候，你看咱腿上有劲儿的话出门才更安心呐。站桩呢也给大家核心的口诀，就四句话，一学就会。脚踩地，膝微屈，头顶悬，下颌收，松腰胯，踝抱球，肩沉下，肘坠地，呼吸自然，易放松，似站非站是根本。好，说完这个咱再来具体说一下究竟应该怎么站哈，就是两脚平行，与肩同宽，膝盖呀是微微弯曲的，不要超过脚尖儿。头颈感觉说头顶上有根弦儿，这个有根绳儿哈，往上轻轻提着。下颌呢微微后收，腰胯呢是要放松的，就像坐在高椅上，双手呢在胸前环抱，感觉像是抱一个大皮球。肩膀是要沉下来的。呼吸呢自然，意念放松，想象呢就是自己是如一颗老松一般哈，脚底有根呐。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伙了，就是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最开始练的时候呢不要操之过急啊，就是坚持坚持，这好呀，能防癌呀，那我得多练一会儿呀。但最开始的时候呀千万别这个逞强哈，初学者呢从5分钟开始，适应之后呢慢慢延长到15分钟、20分钟，保持呼吸缓慢均匀，精神安宁。结束之后呢千万别猛地站起来，先活动活动我们的膝盖，慢慢收工，避免头晕。如果说突现这种心慌啊、胸闷啊、关节剧痛呀，马上停止，量力而行。站桩是最懒的、最轻松的防癌法，也是最省钱的养生功。秘诀就仨字儿哈，坚持住啊！每天抽出5分钟往那一站，气顺了，血活了，免疫力自然呐就上来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希望您有闪闪的智慧和大家共享。联系到我们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暗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出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枝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呢？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明天每一天。感谢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100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

活着就得心胸四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

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

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

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

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的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

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

0: 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啊，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嗯，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啊，我真的是，
0: 啊，
2: 哎呀，特别信服您呐，
0: 啊，
2: 胡教授，
0: 啊，
2: 我就相信您，
0: 啊，
2: 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啊，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啊，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0: 啊，
2: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0: 啊，
2: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0: 啊，
2: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0: 嗯，
2: 头痛，脑袋迷糊，
0: 啊，
2: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0: 嗯，
2: 哎呦，
0: 啊，
2: 那个人呐，啊，就有时候感觉哈，啊，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0: 啊，
2: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
2: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0: 啊，
2: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0: 啊，
2: 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0: 啊，
2: 想想轻浮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2: 嗯，
0: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
0: 啊，
2: 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0: 嗯，
2: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0: 啊，
2: 嗯。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0: 啊，
2: 清醒了，不头晕，
0: 嗯，
2: 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了，
2: 嗯，是啊，
0: 嗯，
2: 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0: 啊，
2: 嗯，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
0: 嗯，
2: 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0: 嗯嗯嗯，
2: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0: 啊，
2: 迈得动了，
0: 嗯嗯嗯，太好了，
2: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

0: 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呐、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呀、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
0: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呢。
3: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这是恶性循环呐、对不对？
3: 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

0: 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椒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
0: 也没咳嗽了。
1: 好，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血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起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椒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椒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压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教授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我们在用胡椒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

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

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椒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椒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

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

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儿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

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前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

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

0: 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想想轻浮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试的效果还

0: 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咋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
1: 你
0: 么
1: 看
0: 难
1: 看
0: 受
1: 变
0: 了。
1: 化多大，太
0: 是
1: 好
0: 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1: 你看看，
0: 最主要
1: 引
0: 啊，
1: 起，
0: 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1: 太好
0: 这
1: 了。
0: 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
0: 是
1: 太
0: 啊，
1: 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啊，长期就是服
1: 好的
0: 用。
1: 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
1: 所
0: 正
1: 以
0: 我
1: 您，
0: 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
1: 没
0: 头
1: 错，
0: 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
0: 是
1: 福您
0: 啊，
1: 吧。
0: 谢谢您
1: 好，咱
0: 了。
1: 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
1: 我
3: 在
1: 也
3: 这里呢，
1: 非常
3: 也
1: 高
3: 非常
1: 兴。
3: 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 一个呢也感谢你。

0: 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公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0: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0: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0: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1: 嗯、
0: 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0: 啊,
1: 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
1: 啊
0: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
1: 啊、
0: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球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1: 啊,
0: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

0: 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0: 啊、
1: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您也很高兴、
1: 哎、
0: 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来
3: 好。您好，
0: 欢迎您、啊、
3: 今天我第一次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嗯。
3: 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
0: 嗯。
3: 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2个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0: 嗯，
3: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0: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0: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
0: 嗯嗯，
3: 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0: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0: 嗯。
3: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0: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就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又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还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

0: 我当时正吃胡椒老糕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胡椒老糕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
1: 哦、
0: 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
1: 好，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糕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起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胡椒老糕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椒老糕。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0: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啊，大夫就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糕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胡椒老糕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哎、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1: 好，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0: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美。

陈奕迅的声音像一本被翻到毛边的旧书，每一道褶皱都藏着香港的霓虹与感叹。这个以迅为名的歌者却以最最慵懒的节奏唱尽了人世间的激情流年。他并非是标准的美声，嗓音里掺着沙粒，却在十年的街角，在富士山下的雪中，将每颗漂泊的心玉贴的安放。林夕与黄伟文把半生的感悟凝练成了词句，而他将这些词句吞进了生命，再吐纳成有血有肉的故事。听他唱歌，仿佛旁观一场亲密而克制的诉说，他在唱自己，他也唱透了每一个听歌的你我。舞台下他是鬼马的吹神，以一身剑气解构了巨星的光环，舞台上他却以最最庄严的信徒的状态啊，那份鬼马则是对事实的参透，而深情则是他的根本。他是粤语歌为必须要坚持的骨气，是前辈种下的根，他眷恋曾经港仔的这个老唐楼，感叹他们是如同时光的琥珀，在他的心中自己却始终是那个在喧嚣褪去之后独自面对寂静的普通香港市民。

陈奕迅的歌唱如同一场漫长的凝视，它让我们相信最深刻的共鸣往往源于最朴素的真诚。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最最经典的那一首《十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谁能听

的这一幕，心中轰然作响，原来爱情也如此美好，易碎如幻觉。回到酒店房间，旋律与词句喷薄而出，那首《泡沫》由此诞生。那不是精雕细琢的工艺品，而是一颗年轻的心脏在情感的废墟上及时的缩影。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以一种极其私密的溃败感断成了人人可佩戴的情感徽章。副歌部分的标志性的高音与撕裂感并非是炫技，而是用声音精确地模拟了心碎的形状，那是一种决绝的自毁般的华丽。他唱的不是哀怨，而是认清了美丽表象下的空洞本质之后，那带着伤痛的清醒的宣言。泡沫奠定了邓紫棋巨肺天后的辨识度，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他为华语情歌提供了一种90后的情感范式，更加直给，更加锐利，勇于冒险，还有勇于袒露自己的脆弱，也敢于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它让我们重新看到最凝悍的艺术啊，往往是诞生于诚实面对自己裂痕的时刻。如今在万众欢呼的舞台上，当泡沫的前奏再次响起，那个纽约街头的孤单女孩已将所有的眼泪与质问凝练成了照亮千万人心中的璀璨星光。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在当代乐坛的众多情歌当中，那些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炫技不浓烈，却像一封压在箱底多年的旧信，拆开时依然能闻到时光的味道。胡夏的声音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制的容器，他的嗓音天生有一种特质，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明亮却又不刺眼。当他唱出第一句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你仿佛能看见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少年坐在了钢琴前安静地替你开口。他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你倾诉，那种克制的情绪也正是青春最好的注脚。我们都曾经把最汹涌的情绪藏在最平静的面孔下，木村冲力的词写得奇妙，通篇是具体的细节，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扎着马尾的女孩，五月的乙，这些意象如同一组电影的镜头，把抽象的怀念拆解成人体可接触的画面，而胡夏的演唱为这些画面注入了自己的体温。这里边最动人的就是那句，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连用两个错过，不是捶胸顿足的悔恨，而是一种温柔的承认，承认遗憾存在过，也承认我们因此而长大。钢琴铺陈的前奏也像一滴墨水在水中缓缓地散开，主题的部分只是简单的琴键与人声，仿佛深夜的独白，进入了副歌之后，弦乐层层的加入，情感逐渐的攀升，却始终没有过度煽情。古典在第二段的副歌才真正的进入，象征着一种迟来的勇气。多年后我们终于敢直面那段过去了，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学会了遗憾和解。对90后和95后而言，那些年早已经超越了一首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它是毕业 KTV 必点的曲目，是同学聚会忽然安静的那几秒，也是深夜辗转反侧耳机里的避风港。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替整整一代人保存了青春的原貌，不是后来经过美化的被滤镜修饰过的青春，而是那个最真实的笨拙的充满不确定的年纪。胡夏用他最最永远清澈的嗓音成就了这份记忆当中的守护者。如今在听那些年，你会发现他依然不过时，因为青春本身从来不会过时，而胡夏的歌曲就是那条通往过去最干净的甬道，只要旋律响起，我们就依然还是那个趴在课桌上的对未来一无所知却充满期待的少年和少女。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注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
2: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了，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可能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啊，说咱们这个大连的大雾天气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今天早上一起来啊，依然是啊漫天的大雾啊。确实这几天咱们大连的近海沿岸包括内陆的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这个大雾的天气，而且一时半会儿啊还走不出去。
1: 嗯，
0: 哎，就一直在笼罩着我们这个滨城啊。
1: 对，
0: 早晚时间段呢还会有这个强浓雾出现，能见度呢甚至小于200米。如果住在这个高层的话呢，你会感觉啊成天就处在这个浓雾当中。
1: 是，如果是太高的话可能都在云雾里。
0: 天天就是这个样，
1: 往远处看云山雾绕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对，以往是早晚雾气比较重，哎，一般到中午的时候阳光就明媚了，但是你看这两天中午也不行。
1: 所以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靠海住的一些朋友可能雾会更大一点。室内相对来说能见度还不错，但是往远处看呢，这个高楼都看不清，雾蒙蒙的隐藏在当中。大家注意安全吧。
0: 今天的天气形势跟昨天呢依然是差不太多，那偏南风风力稍大一点儿，早晚呢依然是雾气较浓，气温也偏低，最低气温呢已经来到了12到13摄氏度了，大家呢早晚肯定得多穿一点了。中午的话其实温度也不高，昨天中午最高温度才来到了16摄氏度。
1: 今天中午呢南部地区以及长海最高气温大概在18度上下，略有升高。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2到25度。周末呢大连将迎来徒步大会，天气怎么样呢？是以多云为主，风力和缓，所以说还比较适合徒步。我觉得徒步大会啊，最大的障碍就是太阳太晒。如果有点这个云彩遮挡的话，
0: 好多了。
1: 哎，再有点这个小风，哎，人们行走起来会比较惬意。
0: 对，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雾气太大的话，可能看那个海景啊，就看不着了。
1: 对。
0: 如果这个雾特别大呀，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在天宫当中。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大雾天气的时候，我去这个滨海路啊去溜达，然后你往这个海上一看哈，就全是那种雾气。就感觉我们在云层之上，啊，然后那面呢什么也看不见，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1: 对，但是希望这个雾气啊不要影响空气质量。
0: 哎，
1: 空气质量如果能再好一点，有这个云彩遮挡太阳，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徒步健身的这样一个时候。
0: 对，
1: 但是就是可能会遮挡一些景色。哎，你可以边走边想象嘛。哎，前面是小鹿来了，前面是美景，前面是海水。
0: 周六周日这两天的温度呢基本都在16到21.2度左右之间徘徊，体感相对比较舒适。紫外线强度呢应该说还好吧，因为有这个雾气嘛，但是呢还是要注意相应的防晒和补水吧，
1: 还是应该涂防晒霜。
0: 哎，
1: 虽然有这个雾气，但是紫外线在空气当中它有一些辐射，哎，慢反射其实对皮肤也有伤害。
0: 对，
1: 下周一周二呢会有小雨光顾，气温

0: 变化不大，市区气温呢全天在15到22度之间。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卡问候啊，问候一下我们的金鱼打卡团的朋友们。
1: 盈利今天依然是非常早啊，早晨5:40就发来了信息，也发来了照片啊，这两天天天发来了晨练的照片，让我们看到确实是啊，
0: 天天是雾，
1: 这三天大雾非常大。他说早上好，最喜欢的周五到来了，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而且通过照片能看得出来今天的雾比昨天还要大，对吧？你看昨天还能清晰的看到那边的楼，今天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东华也发来信息，周五来打卡了啊，问候一声早上好。ZY 啊，依然我行我素小图片，挺好的啊。每天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图片，
0: 是滴滴打卡，日常保持小火花，这词儿写挺硬。
1: 水吧他爸也发来了信息啊，提醒大家大雾依然笼罩，开车要减速慢行。洞洞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早上好，老西哥说星辰如约而至，美好接踵而来，两位老师还有各位小伙伴早安。每天都有不同的问候。
0: 不堪云雾也说回来啦，没想到大连温度这么低呀，吉林那边已经到30度了。真的吗？
1: 对，
0: 这吉林比咱们可往北很多呀，是不是？
1: 但是白天最高温度高，
0: 来到30度。
1: 吉林的这个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你看到了晚上，他们会差到10度以上，
0: 是
1: 晚上非常凉。
0: 这两天有人说了嘛，有一个地图啊，显示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温度，主要城市的温度基本都是30度以上。然后呢，就是说大连，你好不好意思啊？就你自己，你什么时候穿短袖？大家看没看见那个照片啊？很有意思，14.几度，然后旁边呢不远处就是30多度，再往中原地区就是35、36、37。确实是差距很大。还有人说呢，说哎呀，大连太美了，我现在去大连旅游，这个穿什么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呀？然后说你就多穿点就行了，还穿什么衣服？
1: 夏日听蓝也发来了信息啊，说又是一个雾气腾腾的早上啊，但是不会影响我们快乐出发，加油，新一天。每天呢看着大雾，我都想对着天空大喊呐，孙长老啊，收了神通吧。
0: 孙长老，这是孙悟空的吗？也不一定是他，是不是？吉里纳福还说呢，大连今晚必胜啊，我就喜欢大连赢。哦，今晚有比赛是吧？这还真没太关注。
1: 今晚有球啊。今晚是对阵哪里呢？
0: 一会儿我们关注一下啊。
1: 一会儿关注一下。那看来这是这个球迷朋友每场比赛都是实时关注。
0: 对，因为一般比赛都在周六周日。
1: 对
0: 啊，周五的时候，所以我们关注比较少啊。
1: 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说一说办卡。现在呢，我已经不怎么去办卡了。嗯，无论是什么卡，哪怕最简单的一个洗车卡、理发卡，我也不办了。因为我总觉得套路太多，
1: 预付式的消费，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可能被骗的太多了，
0: 对啊，尤其是洗车，嗯，当时直接找老板，我说你这过两天别到时候没有了，不干了，我这卡找谁去啊？他说你放心吧，我就是老板，我往哪跑？
1: 对，要洗车直接跟老板谈，
0: 哎哎，洗了两次，
1: 我们就是 boss 直洗，
0: 直接换成一个长那个这个棋牌室了啊，到时候我棋牌室你找我干什么呀？找老板去，我找谁老板去？
1: 不行。

0: 水管子给我接出来，我还要在这洗。
1: 你说你气不气人嘛？嗯，就是吃这个亏太多了。
2: 哦
1: 啊，包括某河道的那个，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0: 嗯，那我们今天要说啥呢？
1: 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办卡啊，办卡这事好不好呢？确实占了点便宜。相对来说，你的单次的这个次的价格合适，甚至还有不限次数的，
2: 嗯，
1: 对吧？你只要办了这张卡，比如说这个游泳健身的什么的，那种年卡、季卡、月卡，随便不限次数。
2: 嗯，
1: 哎，就合适。
0: 那真的能够随便吗？
1: 啊，
0: 你要总去的话，人家会不会烦呢？
1: 嗯，
0: 其实时间长了，一个是办卡的人的担心啊，商家跑路；但是商家如果不跑路啊，他还会担心什么呢？
1: 你老来呀，
0: 哎，但是你确实不限次数啊。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游泳健身呢，往往愿意抓住一些办卡的人这样一个特点，其实他可能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我这只是一个营销套路，总价钱是比较便宜，年费可能也不贵，不限次数。结果就那有人说了，那我就一直去。有人说，那要是说十个办卡，有八个坚持不住像金龙那样似的，有两个像鱼雷那样似的，
1: 嗯，
0: 我这店也能养活下去。
1: 是哈。
0: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小姐姐啊，办了一张卡，1880，不限次的瑜伽季卡，
1: 嗯，
0: 就这一个季度，1880，你可以随便来。
1: 哎，
0: 结果这个姑娘就天天去，天天去。去来去之后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1: 让人给踢出去了。
0: 嗯，
1: 哎，这个字面意思很明显呢，就不限次数随便练，天天来都行啊。商家卖的就是这个套餐。这小姐姐也很实在，觉得我花钱了嘛，反正你说了不限我次数，那我天天去呗，值。本着不浪费好好健身的心态啊，就连续上了20多天的课，风雨无阻，是天天打卡呀。本以为你说你看看我这啊，这自律，这标杆，健身房优质客户，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来了。这个瑜伽馆的教练直接来了一句灵魂拷问，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0: 那什么， 我也累，但是我能坚持。
1: 你坚持什么玩意儿？你坚持
0: 我能挺的。
1: 你挺什么挺？你挺我都挺不住了。
0: 你咋挺不住了呢？
1: 你太占用我的资源了。
0: 我不限次卡吗？
1: 啊，结果呢更在后边的觉得就是啊，因为他去的太勤快，上课太频繁，教练直接心态给崩了，反手把这姑娘给踢出了会员群，而且态度很硬气，我不退钱。
0: 哦，
1: 哼，
0: 反正你20多次感觉也已经回本了。
1: 哎，爱怎地怎地。
0: 那咱写的不是不限次数吗？
1: 嗯，
0: 但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你不限次数，其实也就是一个营销套路。
1: 对，你占我的
0: 便宜太多了。我不说这个，你能花这1880吗？
1: 是的。
0: 那你头一几次来，我肯定是笑脸相迎。
1: 嗯，
0: 我估计这个教练的老板呢也会算。1880呀，大概可能合一次成本多少钱？
1: 嗯，
0: 你超过这一个数，我跟你说，你再来，我跟你说，马上笑脸，
1: 嗯，
0: 哎，就变冷脸了，
1: 嗯，
0: 哎，太能脸，意思意思得了呗，
1: 是不是？
0: 你都把我们亏上本了，
1: 嘿嘿。
0: 但是呢，好多的网友啊评论呢很扎心，也就是说，合着商家卖卡的时候啊，画大饼，哎，什么不限次数啊，随心练习呀、啊，就等啊，真遇到实在人，天天打卡薅福利、
1: 嗯，
0: 马上翻脸。嫌人来得太勤，
1: 哎，其实你说瑜伽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就顶多是占用一个位置的资源？
0: 嗯，
1: 它还不像说你健身房，还占用这种器械、洗澡、用水，乱七八糟的。
0: 也洗澡，也要换衣服，也要洗澡，
1: 嗯，
0: 你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1: 是
0: 不？但锻炼的时候吧，它不像是其他的这个撸铁
1: 啊，
0: 你需要各种器械来回交换，
1: 是呢，
0: 对吧？就一个小瑜伽垫儿。
1: 嗯，
0: 但是你毕竟也消耗资源嘛，
1: 嗯，
0: 老师也要分出精力来教你，
1: 嗯，
0: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也给你解答，帮你纠正体态，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瑜伽馆来说，健身馆来说，其实挺讨厌这样人的，站在他们的角度。
1: 那肯定是啊，你老来老来，你占我资源呢。
0: 包括这个办年卡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同样比如说1880办一年，有的人可能一个月来两回，这家有人这一年可能就歇两回，
1: 天天打卡似的，天天到那准时准点打卡，那确实是，尤其是什么呢？如果里面人太多了，可能对于这个纳新呢也不太合适，因为没有啥位置啊。
0: 对，
1: 一去人特别多，
0: 嗯，
1: 空气质量再不好，
0: 是
1: 挤乎乎的，乌泱乌泱的，那确实是体感就差一些。
0: 对，
1: 嗯，
0: 反正我个人是经历了三家健身房跑路，
1: 哦，
0: 然后我现在一分析，可能其中有两家
1: 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太多了，
0: 都是人太多。
1: 嗯，
0: 我现在分析应该是这样。
1: 嗯，
0: 但好在我损失的钱不是太多。
1: 嗯，
0: 第一家店，那个时候我就分析应该是这个原因，就像我的这样的，那时候年轻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几乎是天天去，那时候也年轻，恢复的快，体力好
1: 啊，
0: 这家天天推拉蹲摇拽，呱呱呱，给那机器都磨冒烟了，
1: 杠铃都干碎了。
0: 但是呢，一部分是我这样人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非常多
1: 啊。
0: 哎，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黄河。

0: 住北京街比较近，
1: 嗯，
0: 周外宴像万达高层啊，老年人比较多，尤其是这个老太太、大姐、大姨比较多，
1: 嗯，
0: 他们主要去就一个任务，洗澡，
1: 哦，
0: 哎，他们就洗澡，完了到这个中后期啊，还带衣服到那去洗衣服，
1: 哎呦我的，
0: 哗哗洗衣服，那费水呀，
1: 确实给老板干懵了。
0: 然后有的时候就男健身房这边洗完了之后找不着电吹风
1: 啊，
0: 后来说啊让大姨拿那头去了，那边俩电吹风，
1: 电吹风老费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啊，一个它费电，电吹风那玩意可费电了。
0: 嗯，
1: 再有就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都在用，互相抢着用，甚至我记得我当时健身房说啥呀？禁止拿电吹风吹脚。
0: 嗯，那吹脚
1: 啊？
0: 我跟你说，有一些个别人呢，都拿它就是洗干了衣服之后拿它吹干衣服。
1: 哎呦我的，
0: 你根本排不上。你看前面有个大爷，举个裤子，叨叨叨叨叨吹裤筒呢。哎，你哪湿漉了？啪，大爷。完事完事，哦，听不见，等一会儿，没办法，也只能就自己擦干，嗯，甩干，抖了干。
1: 那玩意儿耗材耗可快了。
0: 对，完再就是什么呢？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呢，他占器械，坐在那儿他聊天儿
1: 啊，
0: 哎，
1: 不动
0: 了。明明退休的，他坐那儿翘腿儿，完那儿拉被子，他在那儿半椅子。一坐二三十分钟，你那边上热乎正练呢，像你都凉快
1: 凉了，
0: 对，你都凉了，你就只能干别的。但是呢，他占用很大的这个资源
1: 。
0: 然后我就发现，再有来，比如说有这个就是健身教练呐、啊，哎，客服啊，拉人过来的时候一看哈，哎呦妈，乌乌泱泱全都是人，
1: 就不来了。
0: 对，后来咱们广电后面联合路上不也有一家吗？
1: 嗯，
0: 他是开在这个明星花园旁边的那一家，
1: 就咱俩去那家呗。
0: 哎，对。别咱俩去，你就去两回，
1: 谁说的？
0: 三回，那块啊，你想啊，挨着明星花园，
1: 嗯，
0: 然后那块大爷特别多，
1: 嗯
0: 嗯，那块其实我不太愿意去，为什么呢？特别吵，
1: 嗯，
0: 就咱们有些这个大连了，过了50多岁、60多岁，这个几个大爷聚在一起啊，嗓门特别大，
1: 嗯，
0: 坐那儿啊就练了一会儿，然后就三五个就在那唠嗑、嗯，哎，我家姑娘找个什么样老头，我家狗啊昨天出去没拴绳，哎，就唠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啊，都特别影响，
1: 是，
0: 哎，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
0: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健身房来说呀，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客人？
1: 那不黄了吗？
0: 对，就是办完了卡之后。天天来，天天来，你管我是洗个澡，你是管我在这唠嗑，
1: 哎，
0: 反正我能天天来，
1: 是，
0: 但是确实是影响这个纳新，
1: 所以说呀，自律也是有错的，太坚持，没想到还被嫌弃了，以后这办卡呀，还真不能太勤快，还真得都学着点啊，摸鱼打卡，去多了反而招人烦，你说办什么健身卡、瑜伽卡，你说是不是以后得签个协议呢？承诺了、啊，我自己不会太自律。啊，不会天天向上，向龙学习是吧？要不然商家亏太多了，到时候给你请出去是小事儿，店黄了之后卷铺盖走人了，给你的钱也卷跑了，不给你退卡，你找谁去？
0: 嗯
1: 嗯。
0: 但你反过来说，我们这么去锻炼，办卡，
1: 嗯，
0: 有错吗？最主要的是你商家推出的这么一个协议嘛。
1: 嗯。
0: 哎，你包括吃饭也好，
1: 嗯，
0: 自助餐也好，你说的这个洗车也好。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吸引客户，
1: 嗯，
0: 我们无形当中签的甲乙双方的合同，
1: 嗯，
0: 你说的不限次，我办完之后你跑了，
1: 对，
0: 那其实是违约的，
1: 嗯，
0: 违法的是你啊，
1: 是啊，
0: 要不然你就别这么办，
1: 嗯，
0: 办完之后拍胸脯子，损失你人没了，
1: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吧，有的讲究的人给你退钱真行，在玻璃上写了一张啊，本店黄了，但是在咱们几号之内。是吧，你跟我联系，我把生意钱退给你，我确实有退到钱的、但是呢也确实有到现在找不着的，然后就只能吃个哑巴亏，虽然是几千块钱的这样的损失，但是也没有办法，
0: 嗯，
1: 找不着人呢，
0: 是，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办卡呀，大家也在分析说办什么样的店，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要是办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连锁店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商家，
1: 嗯，
0: 可能还好，你办完之后他可以有承诺，
1: 嗯，
0: 比如说这家店黄了、
1: 嗯、
0: 你可以去那家店消费，
1: 嗯，
0: 至少有人托底，
1: 对，
0: 你别是个兴崩的一问，在这个城市就这么一家店，是一个私营的一个老板干的，
1: 嗯，
0: 哎，他跑了那就可能彻底就跑了，
1: 另外你别看那个店名多啊，有的是各自营业的，
0: 嗯，
1: 就是不连通的，这个你也需要注意，包括有些这个自助店，有些吃那个自助烤肉自助海鲜自助啊，你问他都是好几个名加一个大连可能四五家店，但是各自运营，你在他这存钱只能在他这用，
0: 嗯，
1: 这你得问好了，
0: 对，
1: 嗯，
0: 办卡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问好了，
1: 哎，大家可以说说你现在手头上还有哪些卡，对吧，都办过哪些卡，什么理发的、游泳的、健身的啊，什么瑜伽的，什么各种卡，是不是、啊
0: 嗯、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可以聊一聊了啊，
0: 预付式消费，
1: 哎、现在还有什么，我现在还有个理发卡，
0: 嗯。

0: 还得用。我那理发卡，理发卡反正多少还是便宜点。
1: 嗯，
0: 确实就是便宜点。
1: 对，
0: 我最多的时候理发卡的里边能有一两千块钱，
1: 那存不少。
0: 理发，你想理发咱南头嘛，一次多少钱呢？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是五六百呢。
1: 对，我说那你存不少。
0: 嗯，
1: 那你那个理发应该带按头按脚的，然后就是说刺扁平油啊，纹唇线、纹眼线都可以，是不是？
0: 没有。嗯，
1: 桃子说了哈，1880一个季度，他说我挺贵的。
0: 嗯，
1: 哎，凭啥不让去呢？他说我办健身卡呀，就是去的勤。
0: 嗯，
1: 哎，谁说的？
0: 嗯、
1: 你试试，鱼不一定死，网必须得破。
0: 桃子，你这性格啊，真行，能找我老公，你老公不容易。
1: 那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问题啊，
0: 是
1: 因为你说的嘛，1880一个季度不限次数、
0: 嗯，
1: 那我去了多点儿，你撕破脸了，
0: 嗯，
1: 对吧？那这个事情就不怨我了。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作为消费者，必须要跟他告到底。
0: 嗯，
1: 哎，必须这个责任确实是在商家。
0: 嗯，
1: 哎，这个吉里纳佛说，今天是对这个青岛西海岸
0: 哦，
1: 在孙一帆体育场。
0: 嗯，谢谢你的提醒啊、哦。
1: 若水也来打卡了，说早上好啊，今天打卡打晚了，
0: 嗯，
1: 哎，也不算晚啊，七点刚过。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这个早安991，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今天我们来聊聊啊，预付式的消费，1880季卡练瑜伽，结果把店家给练烦了，
0: 你赶紧给我回家。
1: 会员直接踢出了群聊。
0: 嗯，
1: 你现在呢？大家也聊聊啊，你现在还办不办这个预付式的消费？
0: 嗯，
1: 还有哪些卡？有哪些这个经验？
0: 是
1: 有没有上当受骗过？
0: 嗯，
1: 去的比较勤，
0: 对，
1: 商家吃跑了。
0: 夏志兰说，我儿子上学在学校办了一张健身卡，
1: 嗯，
0: 我还挺担心的，儿子能不能黄了呀？
1: 嗯，
0: 我儿子很诧异的说，妈，那是学校的健身房，你就放心吧，那学校才能黄吗？
1: 哦，
0: 哎，他说我现在呢只办了一张买菜卡，充很少的钱，
1: 哦，
0: 怕黄了。你看，都是怕黄了。要是讲究点的商家会告诉你，
1: 嗯，
0: 要是不讲究的跑了就没处找去。
1: 对，
0: 就是我在想啊，现在这种大家都怕他跑了，那你说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呢，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就抓不着吗？是不是？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怕，都担心？那说明啥呢？就是有跑的，确实跑完之后抓不着了，那哪去了呢？
1: 嗯，
0: 如果都能抓着的话吧，其实就不怕了。
1: 是，看归哪个部门管，
0: 嗯，
1: 对吧？
0: 是工商部门啊，
1: 对，
0: 还是哪个部门啊？
1: 够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呀，
0: 是经侦呢，还是谁呀？
1: 是归这个公安部门管，
0: 嗯，
1: 肯定有的是能抓到的，
0: 嗯，
1: 啊，有的可能确实是破案比较麻烦，
0: 费劲，嗯，
1: 是。再来看桃子说，他说我去的其中一个健身房啊，白天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啊，有的大姨拎好几双鞋去刷，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也遇到过
0: 啊。
1: 过年呢，过节之前呢，那都去洗澡
0: 啊，
1: 嗯！哎呀，能把水用干，
0: 哎呦我的天，
1: 搞得晚上我们去
0: 啊
1: 健身房没水了。
0: 嗯，
1: 哎呀，他最闹心的是啊，有的这个大姨拿着工资享受幸福生活，还说这不好
0: 那
1: 不
0: 好啊，
1: 哎，说哎你们国人素质太差。
0: 嗯，
1: 那你说你不是国人吗？对吧？
0: 嗯，
1: 他说让我给怼毁了。哎呀，不是怕他气死，我还能赠送他几句。确实是这样，我也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0: 嗯
1: 嗯，在这个中国，
0: 嗯，
1: 享受着国家给你的这个福利待遇，享受着日新月异的这个物质生活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然后说这不好那不好，
1: 对，说这不好那不好，
0: 他还真没啥本事。
1: 对，你要觉得哪儿好，请你去哪里，
0: 对，
1: 不要享受这儿的福利，
0: 嗯，
1: 还说这儿不好，
0: 真是。哎呀，看来这个办卡这个事儿，大家现在还是有好多话要说呀。
1: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办卡地方很多，哪怕就是一个生鲜超市呢，他也会给你办卡。
1: 对，
0: 哎，哪怕就是个普通的商场超市，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办卡。
1: 所以说，相信每个人呢，肯定至少都办过卡，
0: 嗯，
1: 至少现在应该也都有一张卡吧。
0: 嗯，
1: 就像看我现在经常不办卡，
0: 嗯，
1: 我还有一张美发的卡，
0: 是啊，
1: 至少有个剪头发的卡。
0: 对，我觉得这种卡吧，别超过500块钱，甚至别超过300块钱。
1: 嗯，
0: 就真的黄了吧。我也觉得哎，就那么回事，
1: 哎，我那个就是300一存，
0: 是不？
1: 300一存，
0: 嗯，
1: 剩几十了，他会提醒你，哥要不要再存点？
0: 嗯，
1: 特别大，再来300。
0: 我上次存那个理发卡是存813，赠813。
1: 哦，
0: 你说这个这么大的诱惑，我确实受不了吧？
1: 对，但是其实金额也不低，一下存800多
0: 啊，嗯，存800多，赠800多，1600多嘛。
1: 嗯，
0: 那确实合适啊。
1: 但是你实际你是要掏出800多块钱嘛？
0: 嗯，对，
1: 这个费用就自己衡量吧。
0: 嗯
1: 啊。
0: 再后来我还说呢，新店我都不办卡，之前不仅仅是健身房，我还经历过什么室内儿童游乐场，对，这个老办卡，
1: 嗯，
0: 儿童次卡，儿童攀岩馆，美发店，温泉，面包店，很多店办卡呀，没消费完店就黄了，联系不上退不了钱的糟心事，你看看这么多的经历啊。
1: 嗯。

0: 这洗浴中心，
1: 嗯，
0: 也是一般就是特别愿意存卡，存2000的给多少钱，赠300，存1000给100啊，存5000赠500，这我都经常干。
1: 洗衣房，要不然你3000块钱，咱买个好点洗衣机呢？
0: 他可能是干洗，干洗，
1: 嗯
0: 嗯，他可能是干洗。
1: 咱自己买个好点的干洗机呢？
0: 嗯，这钱花的是吧？
1: 确实啊。
0: 阿冰，那是我在中山区一家饭店办了一张储值卡，他们家活动是周年庆，办完卡之后再过半个月，妈黄了。
1: 你看看，
0: 这刚刚周年庆啊，我刚办完储值卡，半个月你就黄啊？那就有意诈骗呢，这是。
1: 是，所以说在饭店办卡呀，一定要加小心。因为我觉得这个饭店，
0: 嗯，说黄就黄，
1: 更新换代确实是
0: 特别快，
1: 太快
0: 了，
1: 嗯啊，尤其是你包括在这个疫情过后，确实肯定因为经济的原因，
0: 嗯，
1: 大连有很多家的这个店，啊，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0: 嗯，
1: 包括山东路周边是吧，有多家的这个店，
0: 嗯，
1: 就是腾退了，
0: 嗯，
1: 换人了，
0: 对，
1: 确实很多。
0: 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哈，就是某一家店经常更换，
1: 嗯，
0: 就是谁干谁黄，谁干谁黄，然后呢还会有不信邪的，就说，是，哎，你们干黄肯定是你不行，你看我的吧。然后干几个月也干不下去了。
1: 嗯嗯，哎，但是我就想起来，有一家这个火锅呢，真是挺能干的，就大连连锁的，
0: 嗯，
1: 某德来，
0: 啊，还有某丰苑是吧？
1: 哎呦，这个为啥呢？因为是在3-4年前，
0: 嗯，
1: 就有一年我爸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是路过，
0: 嗯，
1: 去吃了一次，
0: 嗯，
1: 然后我家老头就觉得啊，你好像你挺喜欢吃的，
0: 嗯，
1: 咱这光存3000块钱，
0: 哎呦呵，
1: 然后他存完之后，完他俩回去了，
0: 嗯，
1: 这。吃了好几年呢，直到今年五一来的时候
0: 还有的，
1: 还剩好几百。我爸说你倒是吃啊，我说你办的卡吧，第一留的是他的手机号，
0: 哦，
1: 每次我去吃完了之后我得给他打电话，爸验证码过去没。有时候啊，你吃完之后给他打电话，他有事他还不接，我自己还得掏钱买单。
0: 哎呀，
1: 然后我其实我
0: 太麻烦了，
1: 一般我还不太总愿意去吃火锅出去吃，
0: 嗯，
1: 所以就这几千块钱我吃了好多年，直到今天五一来一查还剩好几百，
0: 呵，
1: 结果这个五一啊，我们就集中就吃这个某德来。哎，但他家还真行，
0: 啊，
1: 就是我们家旁边那家店嘛，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0: 嗯，
1: 他告诉你你还可以去附近哪哪哪，
0: 对，现在还有，
1: 我没有现打电话，哎，你家能吃吗？
0: 嗯，
1: 我家能吃，
0: 嗯，
1: 开车跑了老远了去吃。
0: 他家在大连应该有个小15-20年了，
1: 嗯，
0: 我记得我来大连的时候就有，
1: 嗯，
0: 而且那会儿可盛行他家了，
1: 对，
0: 就是某某来某某院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这两家，哎，满大街都是，
1: 哎呀妈，这个五一这个某某来让我吃的，最后到底把这个钱吃完了，
0: 哦，
1: 吃到最后一顿，
0: 再
1: 完了，我爸还问那小伙了，还剩多钱？
0: 嗯，
1: 大叔你还存吗？大叔不存了，大叔你还剩5.2块
0: 啊？
1: 完了，我爸说。给我来瓶大窑，完了说大窑6块，我说来
0: 添8毛，
1: 再添8毛钱，
0: 嗯，
1: 到底是把这个
0: 钱
1: 是消费完了，
0: 对，没毛病，
1: 嗯，
0: 哎，这没毛病。
1: 但是最后吃的我们家五一人身上全是一股火锅味儿，好在是这个卡是用完了呀，
0: 是啊，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吧，你存没存过像这种情况，鱼雷这种情况，就存的钱很多，多长时间都消耗不完呢？哎呀，就怎么也消耗消耗，最后为了消耗完，特意得去消耗的。
1: 对，
0: 我觉得好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为了给他吃完啊，还剩多钱？还剩多钱？
1: 最后这不是我拉着，我爸非要还要存
0: 啊，
1: 我再换一家吧，不想吃这家，吃太多了。
0: 嗯，对，嗯。
1: 就有人话说了，你说哎呀，为啥办卡呢？
0: 嗯，
1: 那说白了，是不是还是为了占点便宜啊？
0: 是，
1: 对吧？人家剪头充800送800，
0: 嗯，
1: 是吧？人家也是为了占点便宜啊，怎么办？但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他说不要被骗，
0: 嗯，
1: 莫占便宜。
0: 但是有的时候到当时那个时候吧，你想不到这么多，就明知道是占了便宜，
1: 嗯，
0: 就想占那个便宜啊。没说我这边有个朋友吗？从孩子小时候刚出生不长时间抱着早教，
1: 嗯，
0: 一直干到5年级。你想那早教一般不都小孩的吗？
1: 嗯，
0: 那他大高个进里边的时候怎么办？因为钱还在里边呢，一次存多少钱？好几万。
1: 嗯，
0: 这真行，我跟你说真挺佩服这样的。
1: 对啊，但你别说呀，人家店也没跑路啊。
0: 啊，没跑路。
1: 那5年级的10来岁了吧？
0: 是，啥也没学着，
1: 至少在这玩了10年吧。
0: 那早教家伙学了，家伙学多年呢？
1: 嗯，
0: 你说按照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好几万块钱，还得培养成啥样？现在啥也不是，
1: 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嗯，
1: 孩子开心快乐，身体好，对吧？我觉得就是最大的这么一个收获。
0: 嗯，
1: 但至少人家没跑路。
0: 嗯，
1: 林小姐她说了，说现在跑路的老板呢，就一句没钱。哎，这个能怎么办？
0: 嗯，
1: 她说我们上诉成功的也回复一句账户没钱，但人家这老板呢，还照样能够逍遥法外，
0: 嗯，
1: 吃喝玩乐。
0: 嗯
1: 啊，她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漏洞呢？
0: 是啊。 那可不就是漏洞吗？
1: 肯定是可以强制执行，他本身是老外，

0: 老赖啊，他会被限制消费。
1: 其实你要能找到老板吧，还好事儿，你大不了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
0: 对，
1: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你找不着，人去楼空，门啥也没有，里边装修东西全撤了，这你投诉无门，报警报案，报了那边给你登记上了，报上案了，然后就遥遥无期了，就怕这个事儿。
0: 达到一定金额呀，就是会找到
1: 你起诉的无门，都不知道起诉谁，你得有被告吧，姓名身份证号码没有，就怕
0: 这个可以交给警方。夏至听兰也说了813啊，金龙刮个头是不是能刮一年呢？
1: 我刮个头就这点头发还刮，我刮个胡子吧，我
0: 哎，你那头不行，你不都说了吗？给特意的剃短了刮一刮，它爱长。
1: 虽然说我有两个理发店的卡啊，如果有一个店休息的话，可以去另外一个店理发，主要是为了方便。每个店呢10次，分别存300啊，30块钱一次啊，
0: 对，一次别存太多。
1: 周
0: 亮也说了，你们说的1880机卡办的瑜伽卡天天去，老板是不是担心这个顾客是来偷师学艺的吧？
1: 天天来，天天来，
0: 把他的这个本事全给学去了
1: 啊！
0: 这么拉伸
1: 也有可能，
0: 这么压，
1: 各
0: 种这么一个姿势
1: 是。
0: 洋洋得意也发来了信息了，没事多发发信息啊，就好久没发信息了，他说我办了乒乓球馆的年卡，老板总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事就来哈，在家待干啥？
1: 那你他这么热情的话，我问一下，是不是他人少？他家人少，让你来捧个人场啥的，是不是？往往是人多了，他不会这么跟你说。
0: 对，
1: 就是人少啊，怕自己家这个人呢、啊，人气越来越没有人了，他着急，所以他希望这些办过年卡的人呢、啊，他老来弄点人气儿，然后跟你熟络了之后，盼着你能多带点人来。
0: 对，哎，你说一家这个店，一家这个场馆。是不是其实每天最好的这个生意就是他至少来2/3或者3/4，哎，让人从这一过一看，哎呦，几乎是满员的，人特别多，但是你一仔细来看还有空位，饭店那是还有空桌。
1: 不是吧？
0: 不是吗？
1: 我觉得对于老板来说就希望是排队，
0: 其实排队，
1: 哎，
0: 但是你像这种的办卡的，那你排队啊，不限次数啊。
1: 我觉得还是你像饭店
0: 来了之后，比如说你再有新客来了，你会发现没有座啊。就像办这个
1: 排着呗，
0: 健身卡这种，你影响我办新卡呀。
1: 你看，
0: 要不然他为啥怎么跑呢？
1: 咱们大连某自助火锅，动不动门口就排队，动不动门口就排队，一排排一小时也愿意排着。
0: 我知道这个饭店消费，和这个健身卡消费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啊。健身卡不限流啊，
0: 对，
1: 随便进，
0: 不限流这种，你就天天的人都多了，我办不了新卡，对吧？
1: 对。哎，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有办过什么预付式的消费吗？存过多少钱？消费过多少卡？遇没遇过这种情况啊？还有水蜜桃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新办的健身卡，但是洗澡花钱啊，洗澡要单独花钱
1: 哦，
0: 所以这块老年人特别少。
1: 对，
0: 哎，你这家店我觉得
1: 聪明啊，
0: 老板挺聪明有头脑，
1: 但是你说是聪明，他也会限制一些人气，对吧？有人说，哎，什么洗？我去你家建个房建个身，你洗澡还得单独花钱。
0: 不，但是洗澡你可以把费用压得很低。但是有些老年人就觉得我已经办了卡了，应该全包，
1: 我就不去了。
0: 对，
1: 他去别人家去了。
0: 是，
1: 这确实有
0: 些这个老年人，你包括这个公交卡要是涨价了，他坐车都会少。老年人有时候省，非常省。比如说你办健身卡1880，一季度，3个月。但是每次洗澡我单独刷1.5块，
1: 对，
0: 2块。不多，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无所谓，老年人就有的可能会觉得这个
1: 算，
0: 对，就算了，
1: 不合适，
0: 不去了，不办了。
1: 哎，对，这招挺好，
0: 这个老板我觉得挺聪明。
1: 行，希望你家这个老板继续干，好好干啊。
0: 对，别跑啊，多点诚信的老板。
1: 谁想跑啊？挣钱的都不跑啊，是不是？那不挣钱赔了，是吧？东墙补西墙，那窟窿补不上了，他就只能跑了。很少有就专门为了骗钱来开店的。
0: 但是你知道啊，在这个健身界呀。有一些这老板就是专门骗钱的，特别多，在这个行业。
1: 还有装修，
0: 对，他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经营这个。
1: 对，
0: 来了之后新店开业，你就会发现呢，这家店如果特别便宜，大量的这个酬宾搞这个活动，其实你就应该注意了。
1: 对，包括有装修的啊，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东西里边水挺深的。咱都知道装修水很深，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叫改头换面法，就是我用低价揽一批客，在装修旺季的时候我干一批活。干一批活之后质量不能说极差吧，反正是很差，搂完钱之后立马就黄了，黄完之后到工商重新注册一家装修公司，又找一个店地方开始干，就是这样事的，你找不着他家。售后什么几年主裁什么保你几年没有了，你这店都没了，你找谁去？
0: 那这个报警呢？
1: 报警我黄了呀。
0: 报警立案吗呢？
1: 我店都注销了呀。你还不允许我黄吗？
0: 我允许你黄啊，但是你如果

0: 个诈骗，
1: 你
0: 那我需要立案追查。
1: 问题是你不知道他，你怎么叫是？你识别不出来，主要啥呢？你识别不出来，
0: 他也是干也该给你干了，
1: 对，
0: 干的手法次一点
1: 啊，对，
0: 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1: 你可能那别人家瓷砖用10年不裂，你家2年瓷砖裂口子了。
0: 但是你可能2年之后才能知道，
1: 对呀、啊，人家不干了，
0: 表面上可能还凑合。
1: 你不，你找谁去？你就这么回事儿。这里边有就是往我知道这个水，就是大家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要找那些年头比较长的，啊，知名度比较高的。你看他这个注册的时间，可能才这1-2年之内的。你反正你不说不好啊，反正你就是你注意点就完了。
0: 是，
1: 咱不能说新开的都不好啊。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啊，今天说说预付式消费，你还办过哪些卡呢？大连都市之声。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很好玩啊，有两个大诗人都挺有名啊，一个叫杜甫，一个叫杜牧。
3: 哦，那都是唐朝啊著名的诗人，
2: 啊、老杜家的，
3: 嗯，
2: 杜甫、杜牧，咱都学过他们的诗，
3: 哎，说过大李杜、小李杜嘛，
2: 嗯，
3: 对吧？
2: 但你知道他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3: 哦，杜甫、杜牧其实有关系的。
2: 哎，什么关系呢？
3: 哦，
2: 是不是？
3: 那有备选答案吗？
2: 有啊，有五个备选答案。一，杜甫啊，其实是杜牧的爷爷。
3: 哦，
2: 哎，他是爷孙之间的关系，从小啊就手把手的教他写诗。
3: 杜甫是杜牧的爷爷，
2: 大李杜、小李杜。
3: 哎，一听啊，杜甫就比杜牧大。
2: 嗯，
3: 哎，因为甫嘛 ，F 比 M 大，甫在前面，摸在后边。杜甫、杜牧，
2: 哎，
3: 是这么排的。
2: 你现
3: 在再往后就是杜怒，哎，摸在后边排的，
2: 老杜就怒了，哪有这么排的啊？第二个说两个人呢，其实是兄弟。
3: 哦，兄弟，
2: 哎，一个擅长写伤感诗，一个擅长写霸气诗。
3: 哦，杜甫和杜牧是兄弟，是一家的。
2: 只不过呢，咱们在学这些诗的时候吧，可能没人去提及这个事儿。
3: 嗯，
2: 但是你要去追溯一下，其实俩人是兄弟，就像当年那个三苏，啊，苏轼、苏洵、苏辙，
3: 对，
2: 是吧？那是一家子，
3: 爷仨，
2: 你不知道而已。
3: 嗯，
2: 哎，你看，有可能是吧？
3: 确实是。对，那有的不是一个姓的，
2: 嗯，
3: 也是一家子。
2: 嗯，
3: 你说刘备、张飞和关羽，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2: 啊。第三个说啊，其实啊，杜牧是杜甫的学生
3: 哦，
2: 哎，杜甫是的老师。
3: 嗯，
2: 那杜甫呢是像有名啊，是不是啊？
3: 对，
2: 但是杜牧也很有名气，
3: 是
2: 专门啊拜师跟着杜甫学作诗
3: 哦，也就是杜牧也还是小辈儿、
2: 哎，小辈儿，
3: 哎，杜甫是师长，
2: 嗯，
3: 老辈儿，
2: 对，
3: 哎，
2: 第四个说俩人是老乡，
3: 嗯，
2: 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3: 对。哎，老乡见老乡，
2: 哎，杜家村的，杜家村。
3: 然后呢，就是互相写诗还都不错，
2: 嗯，
3: 来回走动啊，往来呀都比较多，
2: 哎，
3: 俩是同乡，
2: 嗯，
3: 同乡肯定就是老家在一起的，并不一定是一个乡村的吧，
2: 哎，
3: 对吧？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2: 第五个呢，嗯、就俩人压根都不认识，
3: 哦，
2: 那你都姓杜，那姓杜的有的是，
3: 碰巧了，
2: 哎，
3: 碰巧就姓杜了，
2: 对对，你姓杜，我也姓杜，咱俩就得认识啊，
3: 嗯，
2: 是不是？我姓金，你也姓金，是不是？那姓于的一大堆，
3: 但不也说吗？有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可能是一个枝儿上
2: 啊，那有可能
3: 下来，但是可能年头太长了，
2: 是
3: 对吧？那分来分去的，
2: 嗯，
3: 最后你到河北了，是不是？我在河南呢，嗯、
2: 对，那一个姓儿的太多了，
3: 早就不认识了，
2: 对对对，
3: 哎，就是说这俩人
2: 压根儿不认识，
3: 压根儿不认识，
2: 嗯，
3: 到底什么关系呢？
2: 再说一遍，
3: 他们是亲爷孙呢？说杜甫是杜牧的爷爷，手把手教他写诗，
2: 嗯，
3: 还说两个人是亲兄弟，一个擅长写伤感诗，一个擅长写霸气诗，
2: 嗯，
3: 还是说他俩是师生？哎，杜甫是老师，杜牧是学生。
2: 嗯，要不然就是两个人是老乡啊，最后就是俩人啊，压根都不认识，
3: 没什么关系。
2: 嗯，
3: 恰巧都姓杜了，
2: 对，
3: 同姓而已。
2: 嗯
3: 嗯，
2: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

0: 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

0: 啊，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的杜甫、杜牧的诗，也背过，但是可能从来没想过他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呢？杜甫、杜牧、老杜家的，到底是爷孙关系、亲兄弟、师生关系、老乡关系，还是压根不认识呢？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水晶童说了，我选不认识这一项。选第五项。这个拨开云雾啊，说我选第三项。第三项是什么？师生是吧？
0: 第三项是师生关系。
1: 师生关系。
0: ZY
1: 说了，我选老乡。老乡见老乡。
0: 第四个啊，
1: 见面打一枪。乡
0: 夏天来说，你俩是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就是有关系。太深的肯定不是。那也就是个老乡吧。
1: 老乡关系。
0: 哎。
1: 哦，屈文秀说了是师生关系。向日葵说了选最后一个吧，他俩不认识的关系。
0: 句句融化说应该算是一个老祖宗的吧。杜甫死的时候杜牧还没出生呢。
1: 是这么个关系。
0: 这挺懂啊。
1: 还有三 flower 也说了，杜甫杜牧他俩没见过。应该是杜甫去世几十年以后杜牧才出生。他俩只能算是远亲而已。
0: 还特意查了一下。在网上查的。
1: 对，同出是京兆杜氏。查了这么一个共同的祖先是西晋名将杜预。是吧，
0: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这俩人压根不认识。他俩就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1: 对，
0: 所以确实他俩之间呢没见过面，不认识。
1: 对，你要说他俩不认识，但是说要关系呢，其实他俩是有关系的。他应该就像那个刚才三 flower 说的，他是同出自一家
0: 同宗。
1: 对，同宗。
0: 哎，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应该算是远房的亲戚。
0: 哎，
1: 只是说这俩人本身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对，
0: 所以说第五答案是正确的啊，俩人不认识。这没毛病。
1: 对，
0: 咱们来看一看时代啊。首先说杜甫呢是盛唐时期啊，中唐到过渡这个时间，
1: 盛唐到中唐
0: 就是这个人称叫诗圣嘛，对吧。杜牧呢是晚唐时期，你看杜甫呢是770啊，公元770年
1: 去世的。
0: 去世。而杜牧呢是公元803年
1: 出生的。
0: 出生。
1: 两人差着33年。所以说在杜甫去世30多年之后杜牧才出生。
0: 对。
1: 对，你如果从这个盛唐到晚唐啊差100多年呢。
0: 所以说呢杜牧是晚唐的著名诗人，跟李商隐嘛叫小李杜。那么看一看宗族远亲吧，两个人呢都是出自于这个京兆杜氏，是远房的同族。杜牧是杜预的后裔，杜甫同样也是杜预的后代。往上追溯几百年呢是同一个先祖啊，但不是什么父子祖孙啊，爷孙叔侄这些近亲。属于同宗不同支的啊，这么远房本家。
1: 对，同宗但是不是一脉。
0: 不是一脉一支。
1: 对，杜甫呢你说是这个杜预次子。杜丹这一脉。杜牧呢是杜预的幼子杜隐这一脉。如果从这个老爷爷啊老祖宗杜预这一算呢，一个算是13世孙，一个算是16世孙。所以说如果这么排的话，杜甫啊应该确实是杜牧爷爷辈儿的。
0: 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有13和16还属于太爷爷辈儿的呢。大你好几辈呢。
0: 是，所以说总结起来就是同姓同宗远房的族人，隔了好几代，没有直系的这个近亲的关系，相差了好多呢。盛唐晚唐两个时代呢。
1: 对，
0: 连时代都不同。所以
1: 要是按亲戚这么算呢，杜甫确实是属于杜牧的爷爷那一辈的。但不是亲爷爷。从小也没见过，也没有手把手教他写诗。这俩人确实是压根不认识，但只是在亲戚关系上有点关系。
0: 对，其实有些诗人之间呢，就是我们可能都不了解他们之间是不是一个年代的。都是背诗的只是背诗。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如果不看那个长安三万里，你知道李白跟杜甫他俩是认识吗？对不，其实包括李白杜甫谁大，我们如果不看那个动画片的话我也不知道。后来知道，原来李白比杜甫大不少呢。
1: 对。
0: 你看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1: 然后李白和高适是好朋友。
0: 是一辈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还知道高适的武功不低。
0: 而且还发现高适年龄那么大。
1: 对。然后你看很多的这个作品之后才知道，很多的这个诗人其实他本身还是这个武将。武艺高强，有的诗人还是戍守边关。
0: 对，有的诗人是大官。你比如说韩愈，韩愈柳宗元是不是，这不有名的吗，他俩人都一块儿。
1: 对。
0: 那韩愈那是京兆尹。那级别相当高了。
1: 那整个京都的那个丞相啊。
0: 对，那相当高了。
1: 本身就是丞相的意思嘛。
0: 是啊。对啊，你看。
1: 所以说我们就还是多看 多听，
0: 嗯，
1: 多学习，
0: 这听基于有文化啊，
1: 那可不嘛，
0: 真是长知识。哎，说这个时候你说咱小孩听咱节目真的很受益啊。
1: 嗯嗯，要不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喜马拉雅，
0: 嗯，
1: 哎，听听金鱼讲的《西游记》全传。
0: 哦，还能扯到这上来，
1: 还有《三国演义》全传，
0: 哈哈，
1: 这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啊。
0: 嗯，
1: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西游的这个内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个《三国演义全传》，
1: 对，
0: 《三国演义全传》更新了
1: 哦，
0: 大家要坚持听啊。
1: 这个《西游记全传》里边确实有不少啊，我们还不知道的知识，比如说红孩儿和太上老君到底什么关系？
0: 哦，反正这个反正算不算知识有待考证。
1: 节目里边反正咱们里边透露了一些，
0: 因为这主要是来自神话系统嘛，
1: 挺好玩啊，那仔细听吧啊，枯松剑那一集，哎。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今天咱们还有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办卡这些事儿啊！刚才有不少朋友发了信息，自己办卡的经历，
0: 对
1: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参与一下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吧，好多朋友啊，说到这个办卡呀，都非常的有话说啊。我们的这个老朋友骏马也发来了信息了，说这个消费卡呀，预付式啊，一定要谨慎购买啊。他说我们这个团队呀，前几年就集体买了温泉卡，每人300，当时六七十多个人呐，集体洗了一回，原定的3次。哎，后面2次洗温泉活动啊，那就遥遥无期了。
1: 哎，
0: 虽然当时这卡呀，那不是说我张了办的，但这是我是这个团队的人啊，所以啊，我们后来又是找这个媒体呀，又是打12345啊，又是联系这个商家，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每个人呢又找回了200块钱的返款，
1: 那还真是不错呢。
0: 对，
1: 这家还算是够讲究的。因为如果人家不给你退的话，是不是没毛病？
0: 是，
1: 当时你是给人钱了嘛，对吧？
0: 对，他说我建议呢，就是消费卡呀，最好是什么呢？一把一搂的好，这个说法好亲切呀。绝对不能办卡来消费，哎，否则剩下的全都是麻烦事儿，
1: 可不是吗？
0: 当然也不能这么绝对的说，我觉得有的这个商家确实是很讲诚信，
1: 对，
0: 对吧？他始终比如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合同，预付式消费，该多少次就多少次，我也不黄，哎，就一直在办着吧。
1: 是。
0: 但是遇见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呀，什么也卡都不办了，办卡当时也是为了便宜，但是呢，我所有的卡呀，基本都没去过2次，好多店没等他黄呢，我自己都忘了有这个卡了。有时候结账啊，人家还问的说你有会员卡吗？我就说哎，要不然你试试我手机号，我都不记得了。有一次店员给我查完之后问我说卡里还有500多呢，
1: 瞅瞅，
0: 你这次用吗？他说那次呱消费400多，我直接还跟老板说剩下不到100啊，我就买饮料。我打包我就给他清了，
1: 那都忘了，你想想，
0: 哎，到时候要不然以后又忘了，哎，就这种啊冤枉钱啊，不知道扔了多少，
1: 确实
0: 一点没省。
1: 尤其是你经常习惯于办卡的人吧，你走到哪儿可能就办一张，总觉得以后还会来，但是一走一过啊，你就把这事给忘了，或者说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以前老走这个道，忽然间以后啊不走了，这边这个店呢你就彻底给他忘掉了。比如说某个烤鸭店啦，某个这个甜品店啦，你都办过这样的卡，回头就忘。哎，哪怕你储值100块钱，里边还剩个15-20的，你就记不住了。
0: 对，
1: 这里边老了，这样的是老了。
0: 一个店里啊，有这么几个旺的啊，那个店里都经
1: 营不下去了。就
0: 挣
1: 了嘛。
0: 对，桃子说，他说我有个按摩卡呀，是5000块钱打底儿啊，现在还有6000多呢。
1: 哦，
0: 按摩15年了啊，遇到过一个跑路的啊，剩1500多。他说这次啊，这个是连锁店。他说听完节目啊，这个周末啊，不管多忙，我都得过去用用，多用用。这次你就去啊，头、肩。腿脚，你家点4个按摩师，老板，我在这消消卡，
1: 哎，都给他用了的，
0: 哎，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李杜的关系啊，
1: 诸事顺利，一霸还说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对，
1: 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吗？
0: 对，听名字应该是很新的，
1: 欢迎你以后常来哦。
0: 水晶藤说了，办了公司楼下的24小时健身卡，每天中午去40分钟，
1: 那你这个值啊。每天中午都去40分钟，
0: 就在你们楼下。
1: 对，
0: 哎，你要能坚持住了，
1: 是
0: 对，也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咱们大连的这种24小时啊，就自动刷卡进的那种健身房，哎，特别多。哎，但是呢，老板也推出就是可以什么呢？办卡就更便宜了。
1: 对，
0: 那种是消费计时的，其实单独去一次挺贵。
1: 啊，徐小花说了，某游泳馆呢也没说不干了，就是说一直整改、整改再整改，这不合格那不合格，一直整改。游泳卡还有30多次呢，都好多年了。
0: 哦。
1: 也是，
0: 遇到一个这样事儿的，确实感觉挺
1: 对
0: 闹心。
1: 哎，我记得他家在马兰那块儿不还有一个店吗？那个是不通用啊， 你说的一个是傅家庄。

0: 那个店不能干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看那个马兰那个，他让不让你用？如果不让用的话，总得有个说法吧？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云淡风轻，哎，说了一个事儿，他说这个办卡的事儿啊，谁办谁知道，有的时候套路挺深。他说我有两张卡，一张是洗浴卡，用了快10年了，一直在用，比较好。你看，就是喜欢遇到这种的。对吧，这个老板安心，就踏踏实实的给你办服务，
0: 是
1: 也不换店。另外一张呢是孩子办的美发卡，他说现在啊搬到红龙广场里边去了，所以应该原来是在别的地方。
0: 嗯，
1: 是搬进去之后涨价了吗？他搬进去之后剪一次头发199，
0: 嗯，
1: 烫头588，去一次心疼一次，
0: 那确实太贵了。
1: 所以我分析啊，肯定是原来这个店呢是在外边
0: 啊、哦，
1: 然后剪呢、烫啊、吹也是比较便宜。
0: 是，
1: 但是我家店还可以用，但是我搬家了，
0: 嗯、
1: 搬到恒隆里面了，
0: 涨价了，
1: 那店租高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变成了199和588。
0: 是，
1: 要不然他怎么说去一次心疼一次？你最开始办的时候要去一次心疼一次，你肯定不办。
0: 对，
1: 哎，
0: 你看，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套路，
0: 是一下钱就给你快速的给你消耗干净了。
1: 这店家说我还有啊。还可以用啊，
0: 是，
1: 但是涨价了，
0: 但是、
1: 但是你当初这个按照消法当中其实应该有合同，
0: 但你
1: 合
0: 同是怎么签的？
1: 对，有没有规定？
0: 你是储值卡还是什么卡？一般都是储值，
1: 嗯，
0: 有的是可能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卡是按照价格，比如说呢是58，你在我这储值的话，这变48或者38，那这个可以按照这个价格
1: 不变，不变的，
0: 对，
1: 就是永远都是48。
0: 就怕你那个是储值卡，
1: 对你不能说原来是58。完了用的时候是48，完了你进到某商店之后变成188了。
0: 但是大多数的理发店好像都是储值，你存3000啊，存2000呢，然后你在里边用，但是它涨价，你就得跟着花。
1: 嗯，
0: 你像我以前68一次，后来呢说刚好涨到98，那我也只能用98。
1: 那你说这个其实在这个合同法当中啊，属于一个合同的变更，
0: 变更
1: 的变更，
0: 我可以考虑把这钱拿出来。
1: 你这个甲方，你突然
0: 按说应该，对，
1: 哎，
0: 按说应该，因为我当时签的是68的，对不对？你现在涨到98，那我就有权利考虑我还要不要跟你再继续做这事。
1: 对，这个就是属于钻空子。
0: 嗯，
1: 但是你反过来，如果你要投诉，比如找工商找12345，人家会说那有没有当初的合同？你说一般办卡其实应该是签合同的，
0: 哪有啊？
1: 能不能拿出合同？
0: 基本就是钱一刷卡，
1: 健身房是有合同的，
0: 系统里边就完事了。
1: 对，但是你说我剪个头，洗个澡，
0: 嗯，
1: 对吧？我到火锅店
0: 哪有啊？
1: 存卡一般说都没有合同，
0: 连实体卡都没有，现在直接是系统里边电子的。就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空子，
0: 嗯，
1: 应该是有合同的。
0: 哎呀，你说这么多的空子跟漏洞，然后还有黄的不去的跑路的，就不办了吧，是不是？
1: 嗯
0: 嗯。

0: 你看看哈，要说诚信呢，还得是咱们的金鱼小卖部，绝对不办卡，绝对没套路。
1: 嗯，
0: 用刚才骏马的话说呢，
1: 一把一搂，
0: 那可不吗？每次还都便宜，搂的合适，搂的放心。
1: 是是是，
0: 因为马上就要到520了啊，大家有没有准备这个浪漫的礼物啊？啊，这个礼物啊，大家我觉得应该是稍稍费点这个心思嘛，啊，直接可以冲520心意满分的礼物是什么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物呢，就是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上才珍贵。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里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啊，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啊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在悄悄地滋养你的肌底，强韧你的肤质。所以说这个黑绷带呀，你送给他之后啊，那是一种妥妥的爱意啊，可以把浪漫藏进日常。给老婆送黑绷带，哎，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他一路的付出。哎，这个亲爱的，拆开那一刻呀，这个惊喜感和高级感可以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
1: 嗯，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官网一瓶啊50毫升正装得4000多，平时入手啊真的是咬咬牙，太心疼钱了啊。今天的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咱们现在啊，很多人买东西都追求一个，就是啥呢，要更便宜的价格，其实现在都在卷价格，是不是？那么都想省点钱，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用更少的钱一样能够享受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待遇，多好啊，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那现在下单呢，可以额外赠送价值99块钱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选一。这可是商城520的一个限时的活动啊！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